0: 们别说了，再说下去都没有底气了。
1: 所有珍藏一旦苍凉，那是爱情不变。
0: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2: 没事，主要是看见你，被你自带的光芒给照的。
0: 你这张嘴还是那么能说。
2: 好多了。
3: 寒儿，
4: 回家。

妇关爱的目光，雨珠若隐若现的笑容，林东野落寞的身影，让萧寒感到深深的纠结。他多想解释五年前的不辞而别，但党的纪律要求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强装欢笑，把想说的话埋在心底。

刘嫂，辛苦了，这么早就把点心全都做好了，叫他们快点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刘嫂，啊，怎么只摆了三副碗筷？

0: 哦，林公子昨晚就回去了。
1: 哦，
0: 说是不能离开兵营。
1: 好，好样的。
0: 大小姐，
1: 军人嘛，就得回兵营，才有个军人的样子。那就去叫韩儿。

0: 我不想死萧寒，来看你们了。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是怎么想的？想什么？你看啊，这爸爸以前说了怕你生气，但是这个也不能不说啊，是不是？
1: 我女儿都这么大了，那跟你岁数差不多的，那人家可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0: 爸，我不嫁人，尤其是没有责任心、没有礼貌，一走就走了五年的男人。
1: 卓儿，天地阴阳缺一不可，爸爸跟孩儿的父亲。 是拜把子的兄弟，那是换了帖子的。你们俩呢，又是指腹为婚。孩儿爸爸临走之前，抓着爸爸的手说：“哥，拜托了，千万不能毁了婚约。”爸爸跟他说：“放心吧，老弟，海可枯，石可烂，婚约绝不变。”
0: 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能违背了人家的意愿呀？是不是？啊？可这不是强求的事儿吧？对，不能强求。可是爸爸想啊，这个寒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2: 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 扫码就能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购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 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0: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

0: 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1: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0: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

0: 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1: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5: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4: 舒缓情绪小妙招，
6: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4: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可是爸爸想啊，这个韩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1: 爸您快吃。
0: 吃。

0: 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1: 我从小就听您说这些。
0: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可最后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珠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
2: 东家。
0: 哎，
2: 萧公子回来了。
0: 哦，孩儿啊。
3: 爹。
0: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孩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3: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李嫂，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2: 哎，
0: 孩儿
3: 啊，
0: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3: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是送给雨中妹妹的。
1: 谢谢啊。
3: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珠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0: 啊，那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3: 谢谢老爹。
4: 必ず3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図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所有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3: 属下。
5: 嗯，
3: 情况怎么样了？
5: 刚刚睡着。
3: 找医生看过了吗？
5: 看了看了，也吃了药了。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段时间吧。
3: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5: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功臣，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
6: 林营长。
1: 林营长。
6: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
7: 对啊对啊，
8: 有机会有机会。
6: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9: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8: 特派员，您说笑了。
9: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8: 好，
9: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
8: 特派员，姚华刚才说什么了？
9: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啊。

0: 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哎，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1: 特派员，
0: 叫学长。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1: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0: 嗯，
1: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散漫惯了的无政府主义者。
0: 哦，来，坐，坐坐坐坐坐，
1: 你
0: 坐坐坐坐坐，来吧。他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主义啊？
1: 不是因为什么主义，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萧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0: 什么女孩子？
1: 是我妹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0: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
1: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0: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1: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
0: 哦，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1: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0: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生，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1: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0: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奋生，奋生。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1: 谢谢学长鼓励。
2: 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少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的，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3: 没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2: 但是这个工作队呀，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4: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
5: 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3: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0: 对。
3: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2: 嗯，
5: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3: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0: 好。

0: 大哥，
1: 嗯，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警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哎呀，这有时候太热情啊，真是让人感动。
0: 就是，那大哥没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哎。

0: 哎，你怎么进来的你啊？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1: 哎，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0: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1: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
0: 啊？
1: 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
0: 我这不也为了几名关系更好吗？ 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27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你觉得我会同意吗？黄主席亲自签署。
1: 我要不认呢？不会。为什么呀？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0: 你凭什么？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
1: 咱是谈生意，不兴这么干。

0: 做生意一点都不大气。成交了。瘸子玩意儿。
1: 黄有才。
2: 大哥
1: 怎么看的门？
2: 大哥咋了？大哥
1: 给我盯着他，盯死他。
2: 哦，是是，盯盯盯。
3: 东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0: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3: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4: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0: 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
1: 这也太悠闲了吧！
2: 坚持抗战！
1: 现在也不是放假。
2: 坚持抗战！
3: 老杨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威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星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所以
4: 用力，
2: 用力！
3: 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1: 明白了，薛哥，那我喊他们集合吧。
5: 现在还不是时候，忍不起，别着急。
1: 不是说政工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些人怎么这样？
5: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皮皮塌塌。
1: 明白了。
2: 坚持抗战！
6: 坚持抗战！
2: 坚持抗战！
6: 坚持抗战！行，
7: 来，
8: 叫我。哎，好，你看这个队啊，
9: 累下来了，
8: 这很简单的事儿。
9: 哇，你真厉害！
1: 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10: 还没有。
9: 你帮我看看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8: 对对，
9: 你这个写的不错。
11: 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呢？
5: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痕。
11: 你是队长？
1: 队长。
5: 对。
11: 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5: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11: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滚出去！
1: 哎，哎，给我滚出去！
12: 干什么你啊？
1: 滚！
12: 干什么你们？
1: 哎，别！董成，你干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
12: 子明，是我。
1: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
12: 你看看这是谁？
1: 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大英雄，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11: 娘，你们有宠，谁看？
5: 刚才子明过奖了啊，我呢是姚局长派来的新任政工队的队长，我叫萧寒，今天来呢主要是跟大家打个招呼，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详细的谈一谈说一说，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当然也有人已经永远的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为了不让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如果让我选择一种睡觉的方式，我宁愿选择后者，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

0: 我们只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1: 对。

0: 干净。那个，这些粮食什么的都给捆起来啊，然后放后边去，小心啊。你们两个把这些东西放那边。哎，对了，好，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知道没有？
1: 知道了。
0: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1: 好嘞。
0: 哎，以后像这种坚决的，听到了吗？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一律烧毁掉，扔掉，该扔的扔，都搬进去啊！还有那个凳子，都摆放好。哎，以后这些该洗的、该晾的东西都统一的放在这边。好，以后不要走了，还有这些水桶都收拾好了，放到这边去啊。
2: 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3: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2: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1: 来这搭把手。
2: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3: 老姚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4: 请问这里是政工队队部吗？
5: 是啊，你们是？
1: 这给我吧，
6: 阿娇。
4: 平哥，
6: 真的是你啊！哎，太好了，
4: 平哥，
6: 你跑出来了。
4: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政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6: 太好了，
7: 这两位同学是？
4: 这个叫阿雪。
5: 阿雪好。
4: 你好，这个叫阿玉。你好，
6: 阿玉。
5: 你好。
6: 对对对，
4: 谢谢谢谢
6: 谢谢。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
3: 哎，新同学，等等，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6: 我警告你，现在肖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3: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6: 杜成，你真让我害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3: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房子给他们住。
5: 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
6: 同学们，队友们，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竑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事情给我们做，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
8: 对对，
9: 什么来？
8: 对对，
9: 说说，
8: 干
3: 嘛呢？出来！出来！别说什么你，你什么人？
4: 别打了，别打了！
3: 住手！打我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10: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
5: 谢谢。
10: 赶紧给他包扎吧。
11: 嗯，好的。
10: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11: 好，
12: 好。

0: 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1: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伤的药？
0: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1: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2: 哎，各位长官，来，大家看一看，
3: 欢迎参加特工队，拿出
2: 来，特工队，一起抗日。

0: 被他们的热情给感染了，是吗？
1: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2: 老大，林小姐，我您要，要不我再去逛逛？
1: 没事，你们把我送回去吧，我搭个便车。
3: 走。
4: 坚持抗日！
5: 坚持抗日！
4: 一致对外！
5: 一致对外！
4: 保卫中华！
5: 保卫中华！
3: 知道小韩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关心。
3: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哼，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1: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3: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儿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就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6: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2: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6: 对，我跟肖恩同志单独谈谈吧。肖恩，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做好你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这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2: 不是，老张，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
6: 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2: 哎，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哎，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啊。行，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6: 你刹什么车？不，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2: 哎呀，好了，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息息怒行吗？行，我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
6: 要收敛，
2: 收敛。
6: 好好干。
7: 是。
6: 我始终觉得问题，你这是？
2: 哎呀，老哥，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0: 交给我，
1: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0: 哎，来，
1: 说你们这是
0: 消消气儿啊，
2: 再用点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也必须要过关。一，二，一，二，
3: 一，
4: 八。
2: 出来女兵的气势，女兵，哎，很好，倒转，那时候不要从左手，要从右手，明白吗？
5: 明白，
6: 明白。
2: 低一点，要注意要领，要低一点，让你们慢一点，慢一点。
7: 的蔬菜，爱菜喽！
8: 就是这家，
9: 是这家吗？
10: 老宋
11: ，
10: 昨天跟你说的，
11: 准备了吗？
12: 哎，放心吧，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
8: 来来来，
12: 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啊。
9: 这都准备好了，好嘞。
8: 你们可别小瞧这儿，这可是老店。
12: 哎，
8: 但是就是要排队。
12: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9: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8: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们去。好吧。
9: 好。
12: 谢谢。给我尝尝。哎，还好啊，
9: 有点淡了。
12: 都有。
9: 我去加点盐。哦，加那儿。老板，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
13: 哎，谢谢，
10: 好，你去吧。
13: 哎，谢谢。
12: 哎，有，
13: 谢谢，
12: 到我了。
13: 哎，谢谢，
10: 谢谢，
13: 谢谢。
14: 给我来一碗。
12: 还好啊。
13: 哎，好，知道了。
12: 别抢啊！哎，别抢，
13: 不抢，
12: 别急。
13: 哎，谢谢啊。
8: 这回呢？
9: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8: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12: 这是
9: 好，不行不行，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8: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
14: 还有吗？
8: 不过，
13: 谢谢。
8: 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9: 怎么了？
13: 好。
8: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
9: 啊！
8: 吃吧。
15: 日军入侵在即，为阻挡日军从海上登陆，用商船沉于甬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16: 从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澳泵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17: 是啊，说得对。
18: 是啊，
16: 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
17: 对，可是嘛，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19: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装，经常超载。景生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的，旅客全部遇难。

0: 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1: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
2: 留下了船
1: 不能没有，就是留下了希望。

0: 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得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父国难不能避。
1: 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
0: 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
1: 宁波的商人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可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
1: 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0: 父亲，
1: 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谢谢。告诉大家，我们公司的船。 准时准点，按照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到镇海指定位置，凿洞。

0: 爸爸怎么没来啊？
1: 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

0: 对了，杜爷，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杜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

0: 买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

0: 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拍

0: 海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11: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3: 舒缓情绪小妙招，
12: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2个腋下敲打，每次呢2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3: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

0: 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对了，杜爷，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杜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看看，他们的船全来了。
1: 1940年7月，日军进攻宁国。在此之前，为了封疆领航，阻止日军，当地企业家们将凯斯登、海绥号等21艘船只自发沉于甬江航道，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0: 冲爷，
1: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嗯，
0: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嗯，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啊，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
0: 你自己仔细看看。
1: 爸爸。
0: 哎，老爹，
1: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2: 爸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以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
0: 老爹，
3: 别劝我，谁都别劝我。
0: 我不是要劝您，您还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3: 我想，我当然想。
0: 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
2: 小韩，
0: 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希望咱们倒下的人是谁？是咱们的敌人。难道您就愿意这样服输了吗？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陈生啊，你觉得这个防疫计划还行吗？
1: 不好说，这看上去好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嗯，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1: 好吧。
0: 那个陆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1: 一起吧。
2: 好嘞，团座。
0: 下令。
2: 在。
0: 收好。
1: 拿了，把它封上。
2: 是。
0: 走吧。

0: 快，等等等等，别扔！快！
1: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去给他包扎一下。
2: 你一看就是个老兵，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0: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帮忙！
3: 好好，进吧。
0: 谢谢兄弟，快快快，扶他回去。
1: 稳点，
0: 站住！
1: 站住！
0: 旅长，
2: 二位娘。
0: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你救救人呢，
1: 救救他，
0: 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
1: 不是啊，他不行啊！
4: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把规矩坏了。
1: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
0: 他跟我说话，
1: 我跟你说话呢，
0: 你再说一遍试试。
1: 来啊，来啊，说怎么了？
0: 长官。
4: 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救救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求求你救救他。他家里死的人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飞过军区呢。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1: 开枪！
4: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啰嗦啊，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1: 真晦气！
0: 胡哥，胡哥，
1: 干嘛？

0: 团座，团座，嘿嘿嘿，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哎，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
1: 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嗯，
0: 好。哎呀，分生，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
1: 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喂。团座，您的
2: 谁呀？电话追到这儿来了。喂，哎，好好好，马上，马上。
0: 是否则来的电话。
2: 分身啊，聪明。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
3: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
1: 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也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等我进去打开文件柜，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3: 文件柜是锁着的？
1: 锁着。
3: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1: 一点也看不出来。
3: 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

0: 别慌，慢慢说。
1: 我看到风口处的蜡开封了。

0: 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搞什么搞？
2: 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1: 什么意思？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2: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0: 扰乱军心，
1: 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2: 团座，
3: 是
2: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4: 等一下，等一下，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
1: 我告诉你，
4: 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
1: 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滚！
2: 谢谢团座。
5: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0: 分生，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可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这种事儿不敢乱讲的。
5: 如果没有内鬼，日本人怎么会打得那么准？团部、营部无一幸免。难道他日本人整了千里眼了？
4: 有道理啊，卧榻之侧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1: 那不就是柳干事干的吗？
5: 端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说明不了什么。
0: 这盗窃防疫公示图还不是证据？
5: 柳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疫公示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4: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啊，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0: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スパイが中軍の防御の浮き穴を発見しました。その情報をすぐに確かめろ。
1: はい。フォームザ

0: 没错，你哨给我也弄一个呗。
1: 行，等回头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个。
0: 你说的，
1: 说话算数。
2: 小哥，来，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3: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2: 可不嘛。不过小哥，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3: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2: 对，
3: 你说呢？
2: 对，是。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这个。
4: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5: 二八位，你们是谁啊？
4: 找人，浓眉大眼。
5: 这找谁啊？你们？
4: 放！
6: 你们干什么？你们？
4: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不成？
5: 你怎么说话呢？你说什么呢？
7: 这样说话？
4: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5: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4: 打过硬仗，孟婆给汤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2: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4: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5: 你是来捣乱的？
8: 你少说两句，给我闭嘴！
2: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
3: 走，看看去。
5: 别，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2: 不讲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
5: 你们俩谁啊？找谁啊？
8: 我们俩来找人，找人的。
4: 浓眉大爷会。
8: 对，就是他。
2: 香哥，
3: 机枪班长。
8: 记得他。
3: 哎呀，二位这是搬煤灰了。
4: 行
3: 啊，来吧，跟我来。
8: 啊，好，走。
9: 是啥？是怎么回事？
10: 我们哥俩当兵，都是打鬼子，不受人的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3: 来，二位喝点水。
10: 这个。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4: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人。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3: 那二位怎么想起来找我呀？
10: 我是老机枪手。实话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3: 哟，慢点。
8: 喝水啊。
10: 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劲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3: 没错，
4: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10: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4: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群。
10: 你怎么？你甭理他，他就这样，吃饭。
3: 哎呀，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的啊！
4: 我是炮兵，你有炮吗？
3: 早晚会有的啊！
2: 肖哥，来了，
3: 好，
2: 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3: 啊，好，海生啊，
2: 哎，
3: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都见见面。
2: 好嘞，
3: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啊！
2: 放心吧。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料子也好。走吧。
10: 走啊！
4: 我不想跟刚才那人一起住。
10: 说什么呢？别娘们唧唧，赶紧走。
11: 报告。
12: 这个地方要加强一些防护。
11: 是。
12: 这个点还有这个点。

0: 一定要加强防守。好，知道了。然后，这里吧。对，这都是要塞。
1: 银座，要把手术。好，怎么样了？
2: 我没什么。
0: 我按照您的吩咐，
1: 照我的方案，
0: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 不可能是柳干事。如果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啊！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0: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
1: 他的心机可太深了，银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0: 万一搜不出来呢？
1: 那不打草惊蛇了？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0: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3: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老柳，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0: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1: 不是你，不是你，那你慌什么？

0: 小柳啊，人赃俱获了，你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那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
1: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来来来，我帮你。挺沉的。哎，慢点啊！怎么样？
2: 可以啊。
1: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 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传单吧？哎，那你这有没有子弹啊？
2: 其实我这身上确实没有钱了。
1: 明白。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林大公子。
2: 啊，
1: 林大小姐，我们在外面啊都是尊称公子。孙伯跟我说啊，他确实知道我借他偷运药的时候。
2: 夹带了枪支，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2: 你们还偷运药了？啊，林大小姐是学西医的，那很多西药现在都是违禁品，那不得偷偷的买进来？哦，对。
1: 哎，行行行行，
2: 肖哥，
1: 哎哎，
2: 报纸，按照你的要求，全给你买了。辛苦了，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你看看行不行？
2: 行行行行行行，
1: 肖哥。
2: 我就有一事儿，我一直纳闷儿。嗯，你说咱们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些报纸，你说这花钱咱们不说，这玩意儿不基本都胡说八道吗？这有啥可看的？哎，有啥可看的？这些东西啊，可比粮食还重要，一顿少了它，我都活不下去。
1: 咱这粮食可都是平均分配，
2: 我宁可少吃几顿饭，也不能没有这个。
1: 这东西还能当饭吃？
2: 比饭重要。
1: 那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2: 你看啊，咱们俩同时找到一份报纸。

0: 读到其中的消息，看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从中找到咱们需要的东西。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致的就是对的，
0: 哎，
1: 不一致的就是错的吧？
0: 那可未必，有的时候一致的消息，它也未必是对的。
2: 啊，这玩意儿，看报纸的学问这么深？
0: 嗯。
1: 哦，对了，小哥，今天咱这儿出了点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0: 巧了，要不是我拦着，估计子明他们早都忍不住了。
1: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事情能过去了。
0: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你说他一个结巴，这嘴也太碎了。别打了！别打了！你看，又来了。
2: 小哥，杨秋早些条的事，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3: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了？
2: 什么？我们一进，忍了一天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
3: 好了好了，子明，不打胡，你说说，他不是真的要欺负谁，他就这脾气，冲，性子急。
2: 主要是你们这帮孩子学东西实在太慢了，就连
4: 不是大哥，就教了我们两天，想我们学成什么样子？
5: 我半天就上阵打鬼子了，你就是个笨猪！
2: 不是，别打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行了行了行了。
3: 你别激动，子明兄弟，我这个兄弟是河南人。 当年花园口决堤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剩他一个了。后来进了部队，跟我一起打敌人。他人不坏，就是呢，嘴比较贱。再说了，我们当时入部队的时候，那帮老兵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呀。你们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干脆别打仗，回家吧。
6: 别打了啊！回家吧。
0: 你是花园口惨案的幸存者，
3: 怎么了？
0: 不该我活吗？阿玉，这个就是早上被你踢屁股的阿玉，是我们的好姐妹。她是长沙文协大火的幸存者。
3: 那前后脚，
0: 她的家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一干二净，十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谁还活着。她就是想过来打鬼子的，这么欺负她们。
3: 你还有良心吗？我怎么？你们都是要上战场杀敌人的，敌人的战斗素养是很强的，你们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拼得过子弹吗？给战友收尸就有良心了吗？
0: 那你有什么话？你说明白啊！
3: 我嘴不利索，
0: 我看你有时候嘴挺利索。
3: 你又学我！
2: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笑话笑话好不好？
6: 怎么样？

0: 肖哥，你不管了。
1: 嗨，男人的事最好由他们自己解决，谁记得这扣谁就把扣解开，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吵嘴的，这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放心吧，这就叫做抗战的集体生活。
2: 明白了。
1: 你看看，
2: 没事了。

0: 林东野来了，来得好，但是他看着好像不太好。不会的，他会好的。东野，这里。东野，来，
1: 这谁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兄弟，哎，曾经在石浦战斗中击溃过日军，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林东野营长，来，为他的莅临指导，我们鼓鼓掌。
2: 欢迎！
3: 跟我说你要干嘛？叫我来准备好事，跟我出来。
2: 去哪儿啊？
3: 这边
2: 请。啊？
4: 哟，你也来了？
5: 你老大是不是又给我老大挖坑呢？
4: 那怎么会？他俩这是好兄弟。
3: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2: 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喝酒让他们买去。
3: 你不是说我帮完你以后你就马上离开这里吗？
2: 是我说的。
3: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2: 我事情不是还没完呢？
3: 说话讲不讲个信用？有没有个信用？有没有个谱？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人都被你给弄出来了，你还想干什么？
2: 那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
3: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我当初你怎么跟我说的啊？我又相信你了，你现在开始耍无赖是不是？
2: 哎呦，东野啊，
3: 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肉麻。
2: 你不相信是吧？东野，这就是我的证据。这是我们的敌我双方攻略的战事图。我们的主要部署在这块儿，离咱们最近部署的是上海的第十三军和武汉的第十一军，我们的防御阵地都在这里，而日军的始终是在变化当中，我们这是死水一潭。
3: 你怎么会知道我方的防御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
2: 那是因为你们很随意很大方的就把自己的部署告诉了日本人。
3: 你胡说八道，不可能。
2: 看看这些小报上到底登了些什么。不是今天有上峰要来慰问，要不然就是当地的乡绅名流与某部军人联欢，再不然就是你们要召开一个非常隆重的誓师大会。这些种种细小的信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很清楚的就能告诉日本人你们的防御部署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人再搞一个防御部署图的话，那你们相当于是把镇海整个大门打开，让日本人长驱直入。你们相当于放着礼花给他们随礼。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得这么准确，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内部会有奸细？
1: 内奸已经找到了，是我们团部的刘干事。
0: 我说吧，
1: 谢谢你，幸亏你提醒了我，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把营部挪了，咱们俩现在已经两世为人了。

0: 说如果我现在要是走了，我能放心得下你吗？你现在完全挪动不了你的脚步啊。目前为止，日本人的子弹已经上了膛了，往后估计你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了。
1: 我也着急啊，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上面我完全左右不了。
0: 没关系啊，你可以积极地做点什么事，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1: 我现在每天除了让我的士兵好好操练，时刻准备着与日军相拼，其他的我什么都干不了。
0: 你当然可以有事干，你可以发动群众，整个宁波的人民都是你的后备军，都可以跟你打日本人。
1: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不现实，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战场的。
0: 哦，想要现实，我这就有。
1: 哪儿呢？
0: 跟我来。
2: 各位，林营长还想再看看大家啊。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林东野。
2: 东野啊，你看这些对你欢呼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4: 我觉得挺不错的。但就是人还不够多啊，还不到一个排啊。
2: 杜爷，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吗？
4: 看上去都挺精神的，我觉得行。你们都识字吧？
5: 是。
2: 我和一些杂牌老兵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军事训练，比如说拼刺啊、投掷啊、战场匍匐啊，还有战场医疗啊、躲避炸弹啊等等等等的训练。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的精神。
4: 不错啊，你总算还干了件正经事儿。
2: 哎呀，不过像这样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要是能再发给他们一把枪，那他们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你愿意吗？
4: 可以。
2: 你真愿意给？
4: 我愿意，我愿意啊。
2: 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6: 谢谢。
2: 好，都听我说啊，这林营长可是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啊。云南讲武学堂那可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军校啊。
7: 他们所信奉的
2: 那是礼义廉耻、忠信骁勇，他们那毕业的人一出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包括像林营长这样的人，那是从来不轻易许诺的。今天他说的话，他答应了你们，这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和英明。我们再给林营长鼓掌，好不好？
4: 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营。
2: 哦，林营长问问，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6: 我们是光荣的战斗队员，
8: 抗战的人。
2: 那你们还不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好好感谢一下林营长啊。
9: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0: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

0: 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钩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

0: 变形，对吧？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

0: 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7: 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

0: 变形，对吧？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6: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地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5: 舒缓情绪小妙招，
7: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2个腋下敲打，每次呢2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演员崔毅做客群英会。
8: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9: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8: 还没有统计完全。
5: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8: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哎呀，
10: 还有什么不能说？
8: 哎呦，太强了。
5: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9: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
5: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冬棚补水了，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补水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冬棚补水了。
2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2: 亲亲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1: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来，拔把手，把人打的。
1: 错误了，
2: 真巧啊！
0: 你抢？
2: 快
3: 了！
0: 哇，这可真不错。肖哥，枪我给你送来了。
4: 老吴啊，怎么样啊？
5: 队长，这都什么破烂
0: 啊？
5: 大伙别挑三拣四了，有总比没有强。
4: 说对喽，做人要厚道一点，是不是？
0: 凑凑用。
4: 卢副营长，
0: 哎，
4: 非常感谢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林营长表达我们所有政工队队员对他守信的敬佩。哎，回去之后如果能让林营长再施舍多给我们。

0: 一点子弹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哎呦，我的萧哥哟，您这招太损了。我们林营长遇到您，那就是按照棋谱下棋，遇上江湖引路子。您这不按套路，只管输赢呢您。
1: 胡狼，你说说，日本人讲冰刀吗？
0: 也是。
2: 萧队长，我们女孩有枪吗？
0: 这次啊，卢副营长只带了这么多枪，我相信下回陆营副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这是肯定的。
3: 萧哥，枪我给您送来了，我营里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2: 哎，不，萧队长，喝了，萧队长，
3: 你别忘了，穆桂英还有花木兰都是女的。
2: 阿宇啊，这个。
3: 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相信我啊！真的？
4: 军中无戏言呢？当然是真的。
3: 好，那我们等着。
4: 忙着呢。
3: 嗯。
4: 林姐，那个大英雄来找您了。
5: 哪个大英雄？
3: 萧寒呀，在您办公室等您呢。原来您早就认识他呀。

0: 你找我。
1: 我来找你帮个忙。
0: 那是肯定的，你不做没目的的事儿。
1: 不是，为什么我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在你眼里总是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啊？
0: 还有谁这么说你啊？
1: 东野啊，前天晚上他训了我一晚上。
0: 那你应该反省你自己。
1: 哎，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0: 为什么？
1: 为了抗战的胜利啊。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0: 可以。
1: 哎，哎，你这么快就答应我了？你也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问不出实话就不问。再说，我也缺少这样的人。很多家庭因为观念的守旧，不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学习西医，尤其是外科。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们说好了，以后我有需要他们也得来帮我。
1: 那是当然。好吧，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合作了。
0: 你觉得我有愉快吗？
1: 对了，我还想问你要点止痛药。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替别人拿？
1: 别人，当然是别人了。
0: 那你让他们自己来看一下，这种药不能乱吃。
1: 那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明天上午人到。
1: 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帮我把门带上。

森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

0: 器先戴上，哎，然后呢，
1: 别这么大嗓门，
0: 放在这个位置。
2: 上着课呢，
0: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
2: 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
3: 不想。
2: 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
4: 黑市上有一架捷克式机关枪在卖。
5: 使劲儿。
6: 消息确切吗？
4: 枪我都见过了，又出现，外带两箱子弹，据说是一个逃兵给拿出来卖的。
6: 如果说东野给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糖甲鱼呀，这相当于过小年了。
4: 谁说不是？
6: 枪在谁手里？
4: 杨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
6: 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
4: 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了。
6: 要多少？
4: 要三根金条，或者是100现大洋。
0: 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
6: 他们这是明摆着要卖给土匪。
4: 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啊。
6: 这枪咱们得要。
4: 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
6: 哎呦，大虎啊，省了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7: 东野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
4: 队长，你这不会是想生抢吧？
6: 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
4: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书香门第，月斜诗梦瘦，风散墨花香。
1: 大虎，这是知书达理的地儿啊，你没弄
2: 看清楚了吗？什么知书达理的地儿，里边是做皮肉生意的。
0: 没错。
3: 哟，你慢着点啊。哎呦，慢着慢着慢着，
4: 再来啊，
3: 再来啊。

负责爬墙进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贪恋别的东西。

0: 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来，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呀呀！
0: 来，
1: 东爷啊，见外了啊。
0: 应该的，
1: 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
0: 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
1: 啊。
0: 特派员说什么了？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说假话啊，
2: 是，
1: 反正我就说实话。

0: 哥哥，来，哥哥，
1: 怎么了？
0: 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有事情，您尽管说话，我林东野能做到的，肯定竭尽所能，毫不犹豫，敬请。
1: 得嘞。
2: 局座，局座，啊，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地被抢了。
1: 都丢什么了？
2: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石。哎呀，
1: 东野，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地，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
3: 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0: 哎，
2: 不好意思，
0: 老杨，有事儿你说一声啊。慢点，慢点。
1: 老大，书香门第不是记，不是那个吗？
0: 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嗯，那里的人呢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
1: 哎，这都知道的事儿。哎，这姚华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
0: 你说是谁抢的呢？
1: 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
0: 那是他姚花康的地盘，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就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花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
1: 那您说是谁啊？
0: 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俄区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
1: 您是说姚寒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特派员那点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

0: 找到线索没有？
1: 大哥，好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
0: 赶紧找目击证人去。
1: 哦，是是是，走，走，快。
0: 这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这是。
2: 哎呦，这真是个大宝贝儿，稀罕货呀！大虎，你少攻一件啊。
3: 老肖，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
2: 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
3: 好嘞，
2: 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造册，然后保管起来。
1: 大哥，大哥，
4: 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0: 我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宫队干的。
1: 姓名竟何？

0: 这次绝对饶不了他，气死我了！
1: 大哥，您消消气儿，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从长计议。

0: 干扰我方防御作战的部署，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
1: 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
2: 日本人太猖狂了，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了，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小海，让他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要做好防范，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1: 我这就去。

0: 怎么样？这么晚有事吗？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宵夜啊？
1: 好，好，好，稍等啊，来了。就喜欢吃这家。
2: 嗯，好吃。有那么好吃吗？嗯。
1: 老宋，开门啊！
0: 来了！哎呀，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
1: 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啊，
0: 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
3: 哎呀，先进去吧。
1: 好吧，今天晚上就做你们生意。来来来，进，来来来，哎呦，这太仓促了，来来来来来来，坐。
0: 哎，好。
3: 来坐。
0: 快坐，
1: 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
0: 啊，我来，我也来吧。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4: 屋主还真是够意思啊！
1: 来，帮我系一下围裙。
0: 我来帮您系上。
1: 哎，
0: 你不去帮个忙？
3: 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哎呀，
0: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1: 嗨，卢英夫啊，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
3: 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
1: 帮我把佐料拿过来。
0: 哎。
1: 哎，快看，
5: 日本人又来了。

0: 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不得本国人，
1: 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它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0: 在防空洞里躲一下吧。防空洞啊，要去你们去，那是给刘嫂准备的。别说现在没打起来，即使打起来，我在自己家里，我怕什么呀？
1: 不是，我别说了。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
2: 哎，就这样，哎，对，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
3: 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
4: 哥，这个打绑腿管用啊！
2: 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
5: 好好学习吧，啊！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啊！
6: 好，好，好。
5: 诸位，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和师部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
7: 是。

0: 这就去找东野聊聊，你们在这待命。
1: 都拿好了啊。是，来。
2: 报告，萧寒来了。
1: 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到，拿着。
0: 关键是啊，您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城就这一辆。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1: 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1: 拿着，
0: 调整防御阵地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 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可是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
1: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 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是吗？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他们所知道的，能有咱们这些
3: 掌握实时军情动态的人
1: 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嗯，
0: 东野。
1: 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得比你多得多。是，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啊。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我经验不比你少。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
3: 一切行动听指挥。
1: 我的胜仗。 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哎，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我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到今天的。别在这里待太长时间啊，湿气太重。
2: 东爷，东爷，你别怪我没劝过你啊。
4: 帝国の勇士、君たちの任務は防御の抜け穴を飼いくぐって敵陣の後ろに回し、チェンカイを一気に攻め落とす。時間稼ぎをするから完全なる勝利を分かってに託さんこい。一緒に向こうの鬼神に登って私と一緒に叫べ、チェンカイ待ってろ、
5: チェンカイ待ってろ。
4: いいか、 みんなの手の中の竹竿で精神の測り方を覚えろ。むやみに飛び込むな。海は情けがないからな。お前ら分かったか？
5: 分かった！

0: 下去，除了预备连以外，其他各连连长必须上到阵地上，不许离开一步。
1: 是。

0: 队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1: 怎么样？我先跟秋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
2: 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
3: 对啊，
1: 剩下的人就在这留守吧。啊，否则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
4: 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
3: 对啊，是啊，是啊，我们一起去吧。
0: 这是命令，
1: 队长，
0: 服从命令。

0: 汉带着江海生副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林东野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1: 秋哥，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叫做戚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十年。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当年
3: 民族英雄戚继光带着他的戚家军
2: 曾在这里抗倭，
3: 击退倭寇的入侵，
2: 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
1: 戚家军在这打过仗？
2: 没错，当时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甬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
1: 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怎么不让子明他们来啊？
2: 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4: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5: 那肯定是不窝囊。
1: 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

0: 老大，喝口鸡汤。
1: 我又仔细地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你看，
2: 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入口。
1: 萧寒肯定是吓唬我的。
0: 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就是真没有。

四零年七月十七日，日军派遣舰艇四十艘、飞机三十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炮击。此日，三。

0: 抓紧了。
1: 可是肖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
0: 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
1: 走。

0: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方向。那就继续吧。
1: 告诉依莲，别乱放枪，慌什么慌？

金香莲，金香莲，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

0: 班长，啊，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个地方一旦失守，到时候真爱一触即溃。
1: 明白了，小哥。

What?

0: 什么呢？怎么又乱了？他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
2: 这么好，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作战图到底送没送出去？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日军完全是按照防御作战图在轰炸我们呢，看不出来吗？这还得谢谢我们的参谋了呢！啊，还好没把所有的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过奈何桥了。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揪过来狠狠地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通火来。
1: 老大，钢盔。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
1: 没事。
0: 营长好，
2: 好，
0: 营长好。
2: 好。
0: 报营长，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2: 伤亡情况怎么样？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二傻。

0: 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
1: 站住！口令！
0: 我是正宫队的江海生，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云东雁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
1: 回答不出口令，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
0: 营长，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林营长。
1: 让他回答口令。
0: 口令？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林营长。

0: 团座，你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
1: 我不放心呐！我等，
0: 还是撤下去吧。
1: 团座，
0: 不行不行，本上，我得多劝你几句。啊，本上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
1: 一定按照上级部署打。 打赢了才是英雄，打输了才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得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2: 明白了，
3: 快护送团座撤离！
1: 小心，我去看特派员。
2: 啊，
3: 快护送团座！
4: 是。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

0: 是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

0: 是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8: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6-7969，4006096-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6-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9-7969。
2: 400609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要同期活动之一，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成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开幕。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要同期活动之一，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成立，
7: 进一步补齐产业链协同短板，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机器人产业优质生态。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目前已吸纳全市180家单位加注，涵盖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专精特新配套企业以及金融机构。 产业方向覆盖工业、水下、人形、四足等各类机器人，以及机器视觉、核心零部件、智能大模型等全部分支赛道。联盟成立后，将重点搭建供需对接、技术攻关、金融赋能、招商引资、人才引育、标准体系6大服务平台，合力破解产业链协同核心技术。

0: 础攻关、融资难等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痛点。
1: 尤其是要加强咱们天津、南开大学、天大、河北工大等这些顶级高校的这个科研资源，和我们天津的这些龙头企业啊，要形成紧密的合作，要学企啊相长啊，来共同攻克这个咱们这个天津的一些这种核心零部件呀，包括在场景应用领域的一些这种技术难题。
0: 眼下，工信部门也在编制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目标、区域布局和重点任务，着力推动补链、强链和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培育产业发展生态。
2: 昨天，医疗场景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举行。
3: 在同期举行的医疗场景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上，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联合天津市胸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等50多家三甲医院，发布了临床辅助诊断、医学影像检测、智能康复等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应用的场景，共计上百个。其中，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研发的院内心脏骤停预测大模型发布，通过收集3000多例患者的心率、血压、呼吸等30多项数据，以及近百名高级主任医师的诊疗方法和经验，形成这个模型，布局在重症监护室，可以提前预测患者发生心脏骤停的风险，
4: 能提前6小时预测可能这个病人发生心脏骤停的几率，它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要优于世界上其他的类似的模型。最关键是我们这模型开始部署了，他们的模型还处在一个文章发表的阶段，目前我们主要准备在布局就是重症病人多的地方。
2: 智博会的机器人小镇里，60多家企业在1700多平方米的场地集中部署了近百个机器人。跟机器人合作是什么感受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0: 哎呀呀，这如同天籁呀！2026直播会开幕了，这现场是机器人山，机器人海。看到这场景，我还真好奇，以后我们跟机器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呀？今天的智博新亮点，就带您一起来到机器人小镇，体验未来生活的一天。这小小的一杯咖啡背后啊，您看到的这里面的这个咖啡机的所有的零部件，甚至一颗螺丝，都是咱中国造的。
1: 哎，这上岁数这个穿针就是不行，嘿，别穿了，交给他吧。
0: 瞧人这精细活干的，这穿针引线都能干，这工厂里打个螺丝，那不跟玩儿似的啊？
2: 哎呦！相当舒服哎！据说啊，这个非遗按摩机器人啊，是深度的融合了国医名师和非遗推拿大师60年的临床经验，怪不得呢。
0: 在这里，从智慧餐饮到智能医疗，从生活服务到工业生产，可以说智能科技已经悄悄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用着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被机器人服务的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3: 世博会上，机器人的钢铁 battle 高能上演，出拳、踢腿、格挡、反击一气呵成，丝滑的操作，下面就一块儿去看看。
4: 整个的方向，蓝色的后方，好，不要骑车吧，不要骑车吧，
5: 不管是踢他、拉他、踹他，不懂，现在很灵活。在最开始机器人做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直接站立，他只能两个脚一直点。你看到现在为止，你踢他踢，你踢他也踢，而且他接倒之后，他可以任意位置起身。
6: 从2023年的宇树发布的首款人形机器人，再到现在丝滑连招，差距啊一目了然。这款机器人每秒可完成10次的智能推演，能感知、会思考，可自主操控环境，全程脱离人为操控，那也可以稳稳地站住。从战斗到理解，正在真实操控着物理世界。
7: 现在机器人已经可以进化到已经可以打格斗了，就非常震撼。
8: 兄弟，下次换我，比划比划。

0: 下次我要穿机甲来。
1: 不屑。
2: 昨晚，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开幕。
3: 很多人都会好奇，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到底离普通人的生活有多近？那在智能机器人嘉年华的现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答案。比如说它，那天气这么热，咱们先来跟它要一瓶水。你好，请给我一瓶水。
1: 这台随叫随到的智能售货机器人由石云科技打造，现场圈粉无数，成为整个展区里的人气担当，大家争相互动，在这里一睹24小时药店、超市等无人零售的未来场景。
4: 我们可能会有更多交互式，比如说我就不需要再去扫码，我告诉这个机器人我需要一瓶水或者一个冰红茶，它可以就通过一些视觉多模态的这种感知去看到你想要的这种商品，帮你拿过来以后，然后绑定你自己的个人支付方式，那可能就完全形成一个无人零售状态，这也是我们想打造的一个场景。
1: 物流分拣、居家养老、智能教育还有事故救援等等，嘉年华上20个实景应用场景集结了石云、宇树、伽利略、加速进化等10多家国内外顶尖机器人品牌，近300台、30个型号的各类机器人集中亮相。除了娱乐表演外，更多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
5: 一开始这个 AI 智能可能跟我们比较远，但是呢，通过观展吧，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这次嘉年华活动是国内首次大型户外全域机器人展演盛会，整个活动为期4天，活动在文化中心区域举办，设置3大功能区，总占地面积17000平方米，搭建面积5300平方米。除了场景展和挑战赛外，还有互动体验和文化展演等。
2: 智能时代的创新是一场全球协同的接力赛，国际化也是本届智博会的一个特色。延续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达成的成果，这次大会特邀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主宾国，进一步强化天津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
6: 本届智博会上合组织国家主宾国展台亮点不少，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带来了最新的科技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参展商李晨阳与中国做贸易10多年，他此行的重要期待就是与天津的智能企业展开合作。
7: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也是拥抱了现代的科技啊，这些科技也是包含就是我们说的是新的 AI 数据，或者我们是新的数据来做一些新的决定，做新的设计，有新的产品啊，也希望跟天津的企业家做好合作。
6: 智博会搭台，天津与上合国家携手拓展合作空间。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数据块净流动服务中心、天利华二手医疗设备出海基地等6个项目集中签约。6个项目中有2个的合作方都是天津滨海智慧集团。去年上合峰会之后，这家企业开始重点建设城市可信数据空间。简单说，就是让沉睡在城市中的海量信息在安全的前提下被激活、被使用。比如一辆货车的品牌、路线、货物、油耗，这些数据是优化物流调度、实现智能化管理的核心资源，但它们背后也连接着车辆信息、司机隐私、货运订单的机密，需要保护，不能随意开放。
8: 这是我们建设的滨海新区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通过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数据沙箱，在这个沙箱里面，在隔离的条件下，我们去把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就能够实现一个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
6: 这套方案已经在东江货运行业落地，并成为天津首个登记的授权运营公共数据产品。今年，它的应用版图还将拓展到医疗卫生、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更多领域。而本届智博会上，这一成功实践也吸引了上合组织国家的目光，并现场达成合作，将为上合国家打造专属的跨境产业可信数据空间。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关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消息。正在天津举办的这场智能科技盛宴热度爆表，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和游

可的观展需求，组委会决定特别增设5月29号周五公众观展票，即日起开售，邀您提前一天解锁精彩。新增的5月29号单日票售价每张。

0: 积极打攻算力与电力产业壁垒，构建算力、电力、数据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助力我市打造全国算电协同产业创新高地。新开区盘活存量发展是最终目标，泰达成发集团所属泰达发展公司统筹推进存量楼宇盘活、存量换新、聚链城市、服务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早上八点，记者来到泰达 MSD， 在一层的这家咖啡店看到不少上班的白领来这里买咖啡，在上楼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张一，泰达发展商业招商运营部副部长，泰达 MSD 对商业存量进行盘活换新，这家咖啡店是他招进来的第七家，每家的营业额都很喜人。张一告诉记者，泰达 MSD 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包括16栋写字楼和相关商业配套项目，变存量为增效，主要定位瞄准了科技、金融、设计、人力等方面的高端现代服务业，所以他负责的商业也引入咖啡、茶饮、西餐、健身馆、瑜伽馆、商超、文创空间等业态，契合楼内白领日常消费和公司商务洽谈等需求，不仅提升了日常体验，也给楼宇的产业招商增加了吸引力。
2: 消费需求是迭代更新的，不断地引入新的品牌，优质的品牌给我们消费者一个新鲜的一个体验感，精准匹配我们产业人群的消费的需求去定制招商计划啊。写字楼和商业其实是深度绑定啊，相度赋能的。
1: 与张一深度绑定的就是负责写字楼招商的呼声威，两人没少在一块碰需求打配合。呼声威有13年的招商运营经验，他介绍说，越来越多商业业态愿意进驻，也是源于产业不断壮大带来的稳定客流。泰达 MSD 位于滨海新区核心区，位置优越，距离高铁滨海站也就10来分钟的车程，交通便利。在盘活的过程中，他们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优势，先引入央国企等龙头来带动产业招商。
3: 我们现在所有楼宇规划的这种产业定位与经开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是高度协同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以我们入驻的这个多家龙头企业为基础，去绘制他们的全产业链的图谱，然后再按图索骥去精准的出击进行招商。
1: 去年年底，国家管网集团天津运营中心正式在泰达 MSD 投用，全面整合在京资源，构筑起从基础设施、储运外输到技术研发、客户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服务区域发展。陆续有6家设计、工程建设、软件、贸易等上下游企业跟着入驻到了泰达 MSD。上个月刚刚签约的中控创新北京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国家管网领域专业控制系统配套供应商之一，主要开展油气管道自动化、信息化、智慧化升级等业务。产业集聚，让企业间的合作对接、沟通协调更加高效便捷，也为整体发展赋能。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中控创新也决定6月正式入驻泰达 MSD， 这两天正在整理新的办公场地。
4: 走路过去大概10分钟的时间就走到客户的楼下了，进一步拉近了这个客户的距离，对我们深耕国家管网的这个业务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今年前4个月，泰达 MSD 累计盘活面积2.48万平方米，新签合同额5000万，提前完成全年目标的50%。目前泰达 MSD 已吸引超4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形成了以能源石化、金融科技、人力资源为核心的产业园区集群。
0: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正是由于零

0: 零售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餐饮消费增速领跑，以及消费者对品质、便捷等需求的不断升级，有效带动了源头种植、养殖、产地直采、生产加工、冷链流通、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协同发展。行业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
1: 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
0: 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如果是周中时段出行，也就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昨天，金肝同心寻迹丝路文旅对接活动走进最后一站敦煌市，举办酒泉推介会。
2: 甘肃酒泉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推介会上，嘉峪关市宿州区金塔县、玉门市、瓜州县、敦煌市、肃北县、阿克塞县分别进行了旅游资源的推介，带来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玉门春运、吉祥的祝福、跃动敦煌、金山欢歌歌舞表演，让嘉宾直观感受两地风情。酒泉敦煌依托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等世界级资源，对接天津优质研学，定制专属研学专线，同时深化产业共建，引入天津文创演艺、高端酒店等优质业态与企业落地，补齐产业短板，提升品质。
3: 我们也将从我们的客源互送以及产业的共建、品牌共塑三个维度来深化合作，同时呢聚焦我们丝路文化的研学，还有航天科创研学、户外徒步拓展三大特色的赛道，来构建我们全方位深层次的一个文旅研学的协同体系。
2: 此外，两地将同步落地新一轮文旅惠民举措，推出景区优惠等专属福利，实现天津都市文旅与甘肃丝路风光、人文底蕴双向赋能、双向引流，既方便天津游客畅游河西丝路，也让甘肃民众打卡天津都市烟火，助力京甘30载协作提档升级。
1: 本周，天津12348法律援助热线优化升级，新开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婚姻家庭、企业法律、未成年保护5个专席。
2: 天津12348法律服务热线设在市法律援助中心，共有27个座席，每天值班律师义务帮大家解答法律问题。今年市司法局梳理出咨询量最大的问题，分别为婚姻家庭、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5类。对此，本月优化升级12348热线，开设高频问题专席，只要有电话接入，经过大数据筛选，这5类问题会转接到专席处理。
4: 如果说它符合法律援助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法律援助的部门还可以帮他进行相应的调解。
2: 白律师接听了市民马女士的电话，前段时间马女士与任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对于在职期间发生的伤残补贴数额存在争议。接到电话后，白燕给马女士介绍相关法律规定，并帮忙联系马女士居住社区调解员给双方做调解。接下来，市司法局将在现有150名公益律师基础上，将公益律师人数增加到300人，同时抽调人员对咨询效果进行回访。
5: 要成立一支专门的这个队伍，然后加大对话务的抽查和回访力度，更好地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1: 昨天，张贵庄街道天水丽园小区正式完成供水切改。
6: 海浪最大，
7: 开了啊，放水了，
6: 有水了。
2: 随着最后一个楼门供水节门的打开，新老供水管道的切改顺利完成。天水丽园小。

0: 小区15栋楼810户居民用上水压稳定的自来水。
1: 您打个队，您看看水行不行？现在
2: 一天大不少的，挺好挺好。
0: 天水丽园小区是老旧小区，供水和排水管线都已经使用20年以上。近两年，反映水压不足和小区内积水问题的住户逐渐增多，街道联动区水务部门进行实地查勘。
3: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施工的期间，尤其是出行问题，别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困扰。
4: 能通槽下管的地方通槽下管，避免了路面反复开挖，同时提前预铺设管道，一次切改的方式，每个楼门单独切改，将时间控制在2小时之内，切改避开用水高峰，最大程度保障居民用水需求。
0: 最终用了不到2个月时间，天水丽园小区就完成了1.87公里老旧供水管道的改造，同时部分排水管线的更换和提升也完成了。目前随着小区旁边雪莲南路的开通，施工人员正在为天水丽园新增一路从小区排往市政管网的管线，进一步提升小区的排水能力。目前东丽区重点地区排水能力提升工程已完成15个小区管网改造3.72公里，同步完成道路清淤检测、非开挖修复和污水泵站出水管改造，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5%。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5: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白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在西南风的吹拂下，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上升。午间市区最高气温是在31度附近，到了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冀州的最低气温是在17度附近。预计30到31号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还将会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到33度左右。天气条件有利于大家安排周末出行，但紫外线等级较强，提示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适当防晒。夜间市区最低气温是在23度。预计6月1号，我市将会迎来一次阴天过程，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6: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更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1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31到21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29到17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8到19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1到19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3到20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30到21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0到20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9到20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31到20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2到21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18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大叔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在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1: 明白了，
0: 快，
1: 护送团给我撤离，
0: 小心，我去看特派员。

情，毙了他。

0: 响啊！他
1: 快跟我走，
0: 走！
2: 走，
3: 先给林营长。
2: 好，我们给。

那边打起来了。 这是萧寒手绘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是谁在那边阻击呢？不知道。望远镜。

快门子弹了。

0: 敵陣への攻撃力を増やせ。援軍を出して。もう少しでいい知らせが戻ってくると信じてるな。
1: はい。

0: 救援的人还能赖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儿固守到天黑。
0: 好，
1: 守。
0: 大虎，继续守。
2: ここから決死すしかない。必ず撃つ。

0: 这是命令，
1: 命令也不去。
0: 要死一起死。

0: 队长，他们怎么上来了？队长，你们是不是疯了？
1: 小刚，我来了。队长，队长，来什么来？
0: 小刚，我给你带来枪了，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赶紧原地给我找地方掩蔽。听到了吗？
1: 小刚，你看看，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
0: 谁要你的子弹？
1: 我带了部分的政工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饿，还带了干粮和水呢。
2: 少废话，你是想死在这儿吗？
3: 秋草，赶紧负责，把他们转移过去。
0: 好，
1: 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快点！
0: 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
1: 大伙，你负责掩护他们，快！
0: 走，跟我走。走，走吧。
1: 快找地方隐蔽！怎么样？醒醒！醒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4: 小哥，小哥，
0: 怎么样？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好好想一想，
4: 那个路很复杂，我们晕晕乎乎，这才走的。
0: 好。记住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野，听到了吗？带给他！
4: 带给他干什么呀？
1: 这关系整个镇海的命运，这是我的命令。撤下去！
5: 快点
1: 撤下去！走，快走！
0: 走。

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陈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

0: 静了，好像所有日军都休息了。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现在我们是最前沿。
1: 你们把我放开！放开我！你们这群孤独蛋，我们那边保不住，你们也完蛋了，知不知道？我说你们，他们没了，你们也得完蛋！给我放开！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别动！
0: 我要见林东言。

0: 我们要想办法冲出去，找到这个出口。
1: 明白吗？之后我出去先把日本人大队引开，然后你们回来继续留守，听到了吗？
2: 你一个人不行。
3: 哎，老肖，你怎么了？

感じした。なんだか幽霊みたいな。

죽여야 했다다!

0: 快点水吧，营长。
1: 庐山，哎，到！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
0: 正宫队的人，
1: 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
0: 是另一个。
1: 带过来啊！
0: 是，把人给我带过来。
1: 营长，宁总，就这个人，放开他！你是谁啊？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2: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加上萧寒，能打的就只有三个人。现在他活不活着我都不知道。

0: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0: 哎，宋安，海生把你的话跟我说了，有点担心。我真的违反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军医队来商量。我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你的判断是正确，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0: 现在。

0: 之前在我们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许理睬，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看，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系到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不能？我就要做出调整。
1: 林营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0: 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就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2: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0: 我怎么知道？不排除他有同伙啊，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什么可能都有。
1: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你这是江湖义气。
0: 这是我从军校学来的。
1: 你
2: 行了行了，二位，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战事，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
3: 报告团座，第三战区急电。
2: 您
3: 团部第三战区司令部已经从上虞调动部队向我部这边增援，

0: 没事吧？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
1: 我的人呢？还剩呢？
0: 发生点误会，放心吧，正在休养呢。
1: 那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
0: 这不没事吗？
2: 这群日本兵，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报告，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把我们都包围了。
3: 这样吧，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左街，向安居中路，我带人去右路。

0: 老张，太危险了，还是我带人去吧。
1: 还是我去吧，保重。一龙，你留下吧，走。

0: 兄弟们，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 你们想让日本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飞见他吗？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就跟我一起冲下去！
1: 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2: 是！

0: 자기야, 어이, 왜? 자세, 태어나세. 플레이 놓으세요.
1: 플레이 노래. 아이고 싫어.
0: 어때요?
1: 아이고 싫어. 아이고.

0: 保家卫国，护百姓，护百姓。
1: 就是这个小孩，抢飞机不说，还叫咱们平安无事。就是啊，有他无所畏惧，诛邪为毕。
2: 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政工队，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共同抗敌。
1: 好，
2: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3: 日军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4: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你这就是不去，我就亲自来了。哎呀，
1: 痛风啊！
0: 哦，小海鲜最近少吃。
1: 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呢？哎呀，
0: 景玄兄啊，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玄兄的，
1: 嗨，
0: 不是我的。你看看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呀？啊！ 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惭愧呀！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哎，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您多指正。

0: 真是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0: 别，过了
1: 啊！景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0: 差特别好，差特别好
1: 啊！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啊别扭啊。这茶回头再喝。
0: 有劳有劳。
1: 景轩兄，等着好消息吧。
0: 好，不留。

0: 滚！
1: 到。
0: 快快快快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查，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1: 是。
0: 啊，快快快！

0: 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嗯，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嗯，来
1: 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啊，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嗯，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

0: 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啊，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

0: 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7: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9: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6: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0: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7: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1: 有人想对你不利。
12: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6: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7: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13: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6: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2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2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这怎么办？
25: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哇，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接。
1: 特派员，您找我。
2: 哎呀，哎呀，奋生啊！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1: 啊，我忘了。
2: 奋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太惭愧了。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

0: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座右铭啊！粉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 近期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特派员，
1: 叫学长。
0: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
0: 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粉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 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咱们在镇湖老酒训一训。
2: 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
0: 粉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粉生你。 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
1: 你说的是萧寒吗？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 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些事情遏制在萌芽之中，不能任其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这个萧寒才回来几天呢？啊，他都干出了什么事儿？打下日本敌机，啊？ 劫狱，让正宫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咱们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哎，哈哈哈哈哈哈。
3: 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对于郑英达同志的牺牲，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 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一式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一式奖励。还有，为党国征战10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 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
1: 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2: 你怎么会知道？
1: 狡兔三窟，
2: 又学，
1: 又打我，
3: 开玩笑呢。
2: 就你说，
1: 肖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放心，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4: 嗯。
1: 走。

0: seguinte.
1: 臭显摆什么呀？
2: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1: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2: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1: 傻小子，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2: 段座，你说这话啥意思？
1: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2: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1: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2: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1: 嗯，
2: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1: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卓识，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啊，你明白吗？
2: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1: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被别人打成什么样。
1: 小胆生，坐下。分身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3: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1: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对了，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政工队的枪给缴了，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门都给惊住了。你看，
3: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1: 你看你又激动了吧。哎，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

0: 阿月，来，坐这儿。
1: 坐坐。
0: 来，慢点，慢点，慢点。
2: 就是不上劲儿。来，坐这儿，坐这儿。
0: 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2: 还行，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
0: 哎，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军从战地医院给扔出来了呢？
2: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林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刀腿干嘛？疼！
3: 这么热闹啊？
0: 哎，肖哥，
4: 肖队长，
0: 肖队长，
2: 肖哥，
3: 好好好，别动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2: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
3: 啊。你看看，中医说得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后，保准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0: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2: 谢谢肖哥，
4: 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2: 肖哥，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1: 是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
5: 哎，我也想见见，
6: 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他有没有我们漂亮。
5: 就是，
2: 肖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哎，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1: 好好，
0: 哎，知道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林院长，林院长，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
7: 不可以，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站住！
8: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3: 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8: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3: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4: 这是人家的自由。
3: 自由？我就想问问，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呢？
8: 这个不归我们管。
3: 不归你们管？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4: 我告诉你，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
7: 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
4: 行，今天给你个面子。兄弟们，守队。
0: 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9: 就是。
2: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进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
7: 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3: 好的，我这就安排去。
7: 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
3: 如果你要能给点，那最好。
7: 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捷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3: 好啊，我很乐意参加。
7: 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镇海就危险了，是吗？
3: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0: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1: 小寒的话。 深深地刺伤了林雨茹，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小寒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萧寒的内心，去探寻他隐藏的秘密。哎，
0: 好奇怪啊！
2: 这街上都没有人。对啊，怎么感觉怪怪的？
3: 不说，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4: 行，
2: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3: 站住！别动！别动！别别别！别别别！你们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
5: 这是我犯了什么罪啊？对啊，就是啊！
6: 捕获人心罪，带走！
5: 不是，这肯定是个误会。
6: 走走走走！哎，
5: 这
6: 误会啊！走走走！有人抓人，有鬼抓鬼，给我抓起来！
7: 别动！
5: 抓起来！别动！谁呀？这么潇洒，还人人鬼通抓，人在这儿。
8: 你是鬼吧？我是警察，
9: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8: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
10: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笑>
11: 我告诉你们啊！
8: 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耽误的道。
9: 这个姓姚的是谁呀？大虎，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啊。
8: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着，没问题吧？
9: 好啊，来吧，来呀！哎哎哎，好，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
5: 快撤！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我是邱嫂，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
12: 行。
5: 哎哎，老肖，
12: 回来了。
13: 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你到那边去，把海上送到那个地址。
14: 好，
12: 邱嫂，你就在这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记住啊，千万别动枪，别让他们找到借口。哦，
15: 行，
12: 这样，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好吧？
15: 好，
12: 清楚了就去办。
1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警察局把胡子明和阿玉几个人都抓走了，
15: 把人抓走了。
16: 你怎么搞的？什么时候的事儿？不知道啊，刚知道。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親愛なる兄上、前線に出向かった友達の佐藤君の消息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が。 急に忙しくなって。増田長官。増田友貞博士はめったに笑わないけれども、彼の研究が重大な進展があるみたい。軍の将軍様が頻繁に彼のところに訪ね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みんなが増田友貞博士の研究は世界の仕組みを変えるよって言ってます。

0: 少し出上がりそうです。仮にアマテラス様のご加護。
1: 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啊，
2: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我们现在在等他，我等他可以，人老爹也等他，合适吗？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
3: 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
4: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3: 是。
4: 是什么事？你是什么事？
1: 你知道我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吗？
4: 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很明察秋毫的人。
2: 我是上战场的。
5: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看啊，今天呢，咱们是给东野立功受勋的庆功宴，寒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疼啊！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6: 老爸，
5: 来，
6: 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玉竹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3: 爸爸都发话了，还问我做什么？
5: 来，坐坐坐。哎呀，这个东爷啊。
6: 嗯，
5: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
6: 嗯，
5: 怎么也得喝一杯。
2: 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喝。报告老爹，
5: 嗯，
2: 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
5: 我就喜欢东野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嗯，坐。哎呀，
6: 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宇宙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3: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6: 老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
3: 哥，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
6: 嗯，
3: 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嗯，
6: 我高兴啊，
2: 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
6: 来，老爹，儿子敬您。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您。
5: 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
6: 老爹，我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3: 林东爷，
5: 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
6: 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2: 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您愿意吗？
3: 林东爷，
6: 您能答应我吗？
3: 你真的是喝醉了。
6: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5: 今天是庆功宴，不说这个。

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爸爸，对不起，我先去查房了。

0: 老爹，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 您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这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行吗，老爹？
1: 这个。

0: 面对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萧寒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萧还没回来呢。

0: 早点回来啊，曼城，
1: 早点回来啊。
0: 慢走，慢走，早点回来。
1: 再见，
0: 早点回来。
1: 再见。快回来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后面跟上。
3: 玉姐，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4: 就是，
5: 对啊，
4: 就是
5: 啊，不让我们吃饭啊。
6: 你们都谁饿了？
0: 我们都饿了。
5: 我们都饿了，都饿。
6: 挺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吃。
0: 你
5: 什么话呀？你
3: 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6: 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才当是模范吗？
3: 你是不是傻呀？
6: 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不是人是鬼都想见了。
0: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
5: 就是啊，
0: 凭什么？
5: 我们又没罪，
7: 我们没罪。
6: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关，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
3: 阿月，你别怕，
6: 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0: 你是怎么开始？
1: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
0: 你干什么？
1: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

0: 么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1: 那你开枪吧。
0: 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状啊。
1: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
0: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器，反正在这一枪崩了你，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1: 哎，等等等等等，放人放人，马上放。
0: 你想好了再说啊。
1: 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
0: 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1: 行了吧？说完了吧？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
0: 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过来，把枪给我。来来来来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1: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0: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卡住了。
1: 确实有点费劲。哎，别别别别，对对对对。
0: 说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用？
1: 是是是。这人去哪儿啊？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干嘛呀？
0: 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
2: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3: 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2: 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让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看上去紧张兮兮的。谁啊？林营长。

0: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东野。
1: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冯营长。
1: 走了。
2: 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
3: 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2: 嗯，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3: 你先去查房吧。
2: 嗯。

0: 同志们，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以后它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去的话，必须要请假，必须要三人一队，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从今天开始，门口跟屋顶要增加岗哨，顺序呢由你们自己来安排。从现在起，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喂，
3: 女主，是我。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我没去参加庆功宴，给老爷子专门道个歉。
3: 他跟我说你今天查房不在。
0: 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没能参加。
2: 大家都习惯了，至少我见怪不怪。
0: 我知道，我知道。
3: 知道什么？
0: 我人缘不好，一直以来

0: 此时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萧寒多想表达他对雨竹的爱，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相信有一天雨竹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情，他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1: 该回来了。
2: 嗯。
1: 哎呀，芬生啊，把自己的姓改过来是对的。你看冯东爷怎么听着都比林东爷顺舒服，毕竟咱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根。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林姑娘了？
2: 还是团座您了解我。
1: 那当然，男才女貌，好马配金鞍，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绝配。
2: 谢谢团座吉言。
1: 行了，本生啊，那个老大不小的得抓紧，找个良辰吉日，好好让哥哥给你们大办一场。这方面我有经验，毕竟我都三回了。我希望你不能少于我。
2: 团座，我已经等他等了这么多年了，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1: 哎呦，听着让人感动啊，忠贞。
2: 祝福我吧。
0: 717战役之后，为达到侵略目的，日军对浙江一带采取了更灭绝人性的战争手段。
3: さあ、来週に大きな北を寄せるのか分からんのか。この日中戦争の大事な時にまだ一後の問題で揉めてるのか。今回は何があってる。
4: ほっ、それを使った後一番良い国家を発揮できるように言うと博士が働いています。今のままだと真っ先に爆弾地震が爆発してしまう。
3: これは生物科学者の問題か。これはお前たちの司令山本磯之君の問題だ。
4: はい。
5: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6-7969，4006096-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6-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9-7969。
2: 400609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演员崔毅做客群英会。
4: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2: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4: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
5: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3: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哎呀，还有什么不能说？哎呦，
6: 太强了！
3: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7: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吧。
3: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6: 我不过是一个。
8: 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0: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1: 我们真能辨别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2: 这小子不是来了我这儿，而是大爷来了。
13: 有人想对你不利，
14: 大当家的让舞台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15: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敢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天津卫视《原上风云》。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1: 吹牛，八路军能有百团？切，太白爷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是。
0: 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上边的事儿。敬玄兄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笑>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一定要当心，别一个闪失，让他们把你给收缴喽。
2: 根本不可能！我白手起家啊！我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容易吗？我让他们收缴了，切！别忘了，咱们是正规军，大过硬仗。李满彪是差点，不过冯登。

0: 这小子能征善战，收缴，开什么玩笑！哎呀，我的敬轩兄啊，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清楚啊！萧寒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 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所以，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1: 他不远，
2: 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 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那……好好好。喂，是我。什么？你确定吗？啊，太好了。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
3: 景轩兄，我现在终于搞明白，萧寒是什么人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我希望大家能把这16次的方针牢牢地记在心里。 大家好好想想，这是多么智慧，多么有前瞻性，多么明智，多么的了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人民。怎么样？你带领大家再议一议，我去海上那边看看。
4: 同学们，刚刚肖哥讲的那个16次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16次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敌进我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退我追。
5: 老孙，
6: 刘桑，帮我叫下大小姐。
5: 哎。

0: 大小姐，
1: 怎么了？
0: 刘嫂，你先下去吧。
1: 好。
0: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化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0: 这倒不清楚。
1: 那你们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人都不见了，这是码头的乡里告诉我的。
1: 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去的。

0: 放下吧，不用你搬。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哎，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1: 嗯，还挺适应的。
0: 那就好。以后啊，

0: 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影座，
1: 冯营长，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在这卿卿我我的啊，想亲热不会躲屋里去啊？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空能待的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3: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2: 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3: 我知道，里头干什么？
2: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3: 你有新线索了？
2: 线索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3: 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
2: 查？没有线索怎么查？
4: 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
2: 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白日做梦，懂吗？
3: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他们那边……
2: 他们那边搞内斗型，你让他们对外，那是一群大废物。

0: 您干嘛这么看我呀，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
1: 那你辞职吧。
0: 不是，老大。<笑>
2: 我知道张恒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怎么就那么巧，张恒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儿，根本就不会那么巧。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无所谓了，但我告诉你。
3: 国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内斗上。现在国内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所以真正能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
0: 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他们已经内斗得红眼了，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
3: 能想到这个问题吗？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郑文婷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
2: 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会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我要活命。
0: 宁佐说的对。

0: 我心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出奇制胜，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来看啊，来，这儿，这块是我留的。
1: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2: 哈哈哈哈，你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缕春风，一片阳光照到我的身上。你知道我在那防空洞里待的，我都要死了。
3: 你辛苦了，冬夜，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说，我肯定去办。
3: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
0: 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3: 我去帮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0: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
3: 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
0: 嗯，
3: 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0: 别走啊，来来来，进来看看。
3: 不了，冬夜，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哎，都听你的。
4: 庐山，
3: 到，愣着干嘛呢？快去，备车。
4: 是。
3: 走，我送你。
4: 王东野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没有还，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哎呀，这真没有啊！好，哼，就是不给你，怎么地？
5: 停车！停车！停车！哎，还不能进，不能进！停车！哎，你们停啊！你们！哎呀，你们！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谁让你们进来的？
6: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
4: 干什么？我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
6: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我告诉你啊，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
6: 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吧。
7: 请撤。
6: 马有才，哎哎，
7: 大哥，
6: 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
5: 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的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什么意思？要不到特派员那儿蹭他一把？对呀！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嗨，我来跟他说，回头呢。 请你喝喝老酒，听听勇剧，好了。<笑>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就这样，嗯。

0: 可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
1: 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了。
0: 嗨，来来，坐坐坐，来坐。这事啊，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1: 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你看，
0: 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1: 那现在那些药呢？
0: 哎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分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儿，哎，那批药很贵吧？
1: 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0: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
1: 那事已至此，就这样吧。
0: 不好意思，分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
0: 分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
1: 学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
0: 哎，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
1: 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那我先走了。
0: 敬中国，祝华夏，欧阳仪德，这些人你认识吗？
1: 这是三个人名啊，我不认识啊。
0: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1: 谁啊？
0: 萧寒。
1: 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
0: 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不对吧？是不是搞错了？不相信？很遗憾啊，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

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分生啊，南京政府特

0: 老大，他刚刚被打晕了。
1: 我不认识他，他请我帮忙看片子。单片，他本来是想取出来的。
0: 他登记的名字叫金钟国。
2: 萧寒。死了很多人。
3: 啊？
2: 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粉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3: 搞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2: 不会。范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哼，幼稚啊，范生。范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他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他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卑鄙的企图呢？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上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可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嘛，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生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冯副团长比林副团长听着舒坦多了啊。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嗯，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0: 可以啊，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1: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0: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1: 萧寒，你上次要的止痛药，到底是给谁的？跟我走。

0: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4年多。是怎么伤到了神经？
1: 林雨竹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记忆中那个雨夜。

0: 我真记不起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啊，不不不不，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
3: 是假，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2: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1: 是吗？
3: 你要相信我，雨竹，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老张说了，以后你的药，他
2: 肯定放行。其实他挺喜欢你的。
4: 我就想知道谁转给军医院的。
3: 是姚华刚的警察局。
1: 那肯定拜张恒所赐。
2: 雨竹啊，
3: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2: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好吧，我找时间跟你说。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1: 什么药？
0: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1: 你相信张恒吗？
0: 我不信，但是冯东野很相信。
1: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仓库里面。今天东野去找他之后，这姚华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
0: 那能不能

0: 能。当然能。
1: 萧寒，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0: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恶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1: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
1: 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了，就算了。心意我领了。

放心好了，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你俩拿我打岔呢吧？
1: 哎，这可没有啊，人家胡子明可说了，让你每次说话只说一个字儿，保准你不结巴。
2: 哎，
1: 是不是？
2: 这就对喽，
3: 你把这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清楚了，等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大可以说三天三夜，我们洗耳恭听，直到你说到口干舌燥、头晕眼花为止。怎么样？
1: 我看
4: 行。你们说什么呢？肖哥，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可得带上我啊！
3: 哎，这次可不行啊，因为你一直都在街上演讲，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我们政工队的人，所以呢，
0: 你滚！
3: 哎，那可不行啊，他可不能滚，他这次啊，主要负责你的安全。
0: 那行。
3: 这次得子明发出命令之后啊，你们才能准备撤离，明白吗？
1: 好，
0: 行。老肖，万一我一个字儿也说不明白，怎么办？
4: 哎哎，那就对喽。哎，反正你也怎么都说不明白是吧？
3: 哎呀，好，
4: 不是你，
3: 二位，子明，我还有事情想和你好好商量一下，走吧。哎呀，走吧。
0: 跟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1: 哎，行了行了，想想怎么当好你这个石子儿吧。

0: 哎呀，哎，特别，您怎么来了？
1: 赤红兄好雅兴啊！好功力，好功力啊！哈哈，赤红兄，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就马不停蹄的来告诉你，你已经被晋升为副团长了。对，命令刚刚到。 就在我那里，我呀，这辈子从来没给谁跑过关，你是第一个破格晋升，
2: 谢谢特派员。
1: 好了。

0: 两位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是不亮灯不招待客人的。喏，这才刚长的。
1: 进。
0: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进啊？啊？
1: 你？
2: 我们是来提货的。
0: 什么？
1: 装。
0: 我装什么了？
1: 药。
0: 你要什么呢？
1: 你。
2: 他说的是吃的那个药。
0: 你搞搞清楚啊。我们这又不是药店，哪来的药给你啊？
1: 走。
2: 女的
1: 脸。
0: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厂子，你搞搞清楚。喂，姐，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哦，好。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

0: 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啊，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

0: 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

0: 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
7: 嗯。
6: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这样的冰淇凉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

0: 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演员崔毅做客群会，
7: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8: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7: 还没有统计完全。
6: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7: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哎，
9: 还有什么不能说？
7: 哎呦，太强了！
6: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8: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
6: 明晚群会与您相约。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补水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冬虫补水了。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
1: 姐，这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1: 哦，好。

0: 老婆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
1: 哼，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
1: 上好茶。

0: 哎，你看，哥们儿，
1: 哎，
0: 一会儿下班喝点去。
1: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0: 行啊，咱俩是跟谁啊？走，
1: 走。
2: 等路好吧，
3: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3: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4: 还有三，
2: 到，
4: 驱散他们。
2: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都走，再不走就抓你们了。
3: 无赖。

0: 饿。
1: 再上点点心啊。
2: 为什么？
1: 不是。
3: 好好好。
4: 饿了是吧？
3: 行。
4: 给你拿。
1: 快。行行行，小火柴。

0: 呢？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0: 不是人呢？他长什么样？
1: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0: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上楼干什么呀？都下来！
2: 快！
0: 跟我走，全程给我找！哎，
3: 好。
4: 明早八点。好的，明白。
5: 好累啊，
4: 我们去吃宵夜吧。
5: 好啊，
4: 走吧，
5: 走。啊，我正值班呢。
4: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走吧。

0: 庐山。庐山。庐山。
1: 副团长。
0: 庐山呢？
1: 陆英副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0: 去团部了，
1: 是。
0: 他去团部干什么？
1: 不知道。卢英富最近经常去团部。
0: 那你去吧，去状元楼，给我订个包间。
1: 是，
0: 找最好的那个。
1: 是，我马上去。

1: 我问你，你怎么看的门啊？东西怎么全丢了？
2: 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3: 哎呀，声东击西。

0: 哎呀，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
1: 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0: 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行，这仇啊，算结下了。
1: 哎，去去去去去！
2: 哦。

0: 好奇。哎，
1: 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啊，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什么呀？
0: 刚压狗的甜汤圆。
1: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刚压狗。
0: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1: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
0: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1: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爸，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1: 雨珠啊，
0: 嗯，
1: 哎，去坐过去，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0: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1: 丫头啊，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0: 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萧寒啊？哼，
1: 冯东野。
0: 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2: 雨竹，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
3: 跟老爸一起吃顿晚饭。
2: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0: 东野啊，爸爸说
4: 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
0: 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2: 包间我都订好了，
3: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2: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点半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0: 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1: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0: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冬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2: 包子，热乎包子。
1: 是刚出锅的吗？
2: 哎，是是是。啊，
1: 给我来四个。
2: 哎，好嘞好嘞。

0: 也是好意。
1: 好意，就应该看看对方是不是舒服，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0: 那您觉得？
1: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0: 那咱不去了。
1: 玉珠啊。

0: 爹。嗯，
1: 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2: 好。
1: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坐。
2: 好。
3: 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1: 啊，
3: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甲鱼，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绵糯，香甜酸咸各味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兴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
1: 嗯，
3: 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1: 老爹，
3: 嗯，
1: 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
3: 嗯，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1: 哦，
4: 所以东野，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1: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3: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烧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1: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
3: 嗯，
1: 玉竹，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0: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3: 该，应该庆贺一下。
0: 是，上菜吧。

0: 老爹啊，
1: 嗯，
0: 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2: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2: 祝贺你，
3: 恭喜。
0: 不过啊，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3: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3: 东爷，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0: 怎么说呢，姚华康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爹，
2: 嗯，
0: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2: 是，
0: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爷，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3: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4: 哎呦，长官，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的。
5: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4: 都是做饭的东西。
5: 做饭的东西。
4: 是是是。
5: 拿出来看看。哎，快点。
4: 嗨，
5: 快点。
4: 这个、我这
6: 怎么回事？
5: 哟，卢长官，这个人行动很可疑。
6: 这不是宋老板吗？
4: 卢应富，
6: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5: 是。
6: 宋老板，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4: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6: 啊，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4: 是是是，
6: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4: 嗨，珍珠还得现开火。这
7: 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6: 没事儿，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4: 好好好好好。哎呀，有生意做好。
6: 哎呀，哎呀，走。
4: 哎呀，回去喽。
6: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0: 要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

0: 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哎，我是有真凭实据的。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1: 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尤其是你们二位。东野，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你看看，老爹，您看看，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 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玉珠啊，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
2: 哎，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嗯，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1: 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
0: 不可能。
2: 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
0: 我已经拿回来了，哼，真的假的呀？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谁帮你拿回来的？你怎么拿回来的？嗯，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老爹，嗯。
3: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暗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1: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3: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哎呀，老爹，
4: 涵儿，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是不是他？
3: 是的，涵儿，你能来太好了，来坐。
5: 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笑>我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硝烟味很浓啊。
3: 能别再装疯卖傻了吗？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东野，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你是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呀，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笑>
1: 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小一个，哎，坐吧。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呢。对了，老爹，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
3: 就是他，来，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啊，没错，我是肄业生。
1: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0: 东爷，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
1: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老爹，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爹，有些人，有些事儿，他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0: 我说东爷，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1: 王怡芳是谁啊？

0: 5年前，你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一德，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 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 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宇宙？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 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
1: 拿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1: 等会儿再吃。

0: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方，他是谁啊？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
1: 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2: 什么高尚的人？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五年吧？
0: 张恒跟你说的。
2: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
3: 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老宋啊，哎，来了来了，哎，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4: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3: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哎，
4: 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哎，
3: 这是什么？
4: 哦，牌坊。
3: 哪儿的牌坊？
4: 这是北平的吧？
3: 我去过北平。

0: 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你欺骗了我们，啊！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然后帮你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狱卒吗？是真的吗？
1: 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说吧。老爹，玉珠，啊，还有冬野。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 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啊，都藏在我心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对，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小海。
0: 小寒呀，你5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1: 现在在我心里来说，他是的。

老爹，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和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0: 玉珠，我今年已经35岁，从小到大，我的心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你就是我的一切。 我的性格有问题，跟另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像是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
1: 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2: 东野，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1: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3: 我就跪着不起来了。对不起，爸爸，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冯冬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0: 冬爷，感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我要陪女儿回去休想。
1: 老爹，你要走也是我开车送你。
0: 不，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我想雨珠应该需要安静。谢谢。
1: 你都听见了是吧？对，我爱雨珠，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我一直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

0: 赛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

0: 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7: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

0: 靠近靠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

0: 薄，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9: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7: 舒缓情绪小妙招，
10: 破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2个腋下敲打，每次呢2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7: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我
16: 累，我累，耐有困难，喝东鹏特饮。
1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一直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因为你跟雨竹有婚约在先，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5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我也都忍了。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可当我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骗子、无耻、下流。
1: 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你反驳我呀！你不很爱跟我斗嘴吗？你说话呀！

0: 有一种爱，他根本就说不出来，他是融在血液里，在你全身流淌。这种爱，只有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它才会消失。
1: 说完了，
0: 我觉得你太着急了。玉珠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啊？
1: 但我的心里只有玉珠，我只惹他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他。
0: 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那我很抱歉。
1: 完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卢营父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 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2: 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家小饭馆。
0: 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3: 撒谎！

0: 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之间就不用再演了吧。
1: 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
0: 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扫地，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

0: 我还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陆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想一想你的家人。
0: 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1: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
1: 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此刻，萧寒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怡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
1: 雨珠，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
0: 谢谢爸爸。
1: 吃点吃点啊。爸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你不会是就这么答应冯东野了吧？哎呀，这孩子呀，爸。

0: 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
1: 嗯，
0: 雨珠啊，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1: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
0: 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
1: 爸，您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幸福和快乐还是多一些的。爸。

0: 让开，让开，让开！起风，加油，穿，走。
1: 好了，都签完了。
0: 嗯，
1: 好。
2: 走，走走走，
3: 走，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让开！快点，快点，快点，
1: 快走，快走，走！他们说要查封我们医院，
4: 理由？
1: 他们说不需要理由。
0: 林院长，今天对不住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三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平平，你把它拿过来。
1: 林院长，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0: 伪造的？你有证据吗？
1: 证据？这个就是证据。
2: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3: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2: 无法无天，不讲道理，
3: 反了你了，阻碍执法，扰乱社会秩序。来来来，把他给我带走。
4: 是是。
0: 等一下，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5: 我说几位，几位，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1: 哦，你是个明白人，

0: 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
1: 啊，行，
0: 走了。
2: 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
3: 那就让他继续忙吧。
1: 这些仗势欺人的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
3: 我猜到了。
1: 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3: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萍萍，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
1: 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3: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
1: 哦，这个杨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
3: 你去忙吧。
1: 哎，好。
4: 兄弟们，过来搭把手。
5: 怎么回事？
2: 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识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4: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5: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4: 行，那个快，
5: 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4: 小心点，
5: 赶紧去拿药箱，
4: 坚持一下，
5: 来，快，去拿药箱，拿药箱。
4: 休息，
5: 快！
4: 太不像话了！
6: 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4: 讲得真好，说得透彻。
6: 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动231、235、98-4、2358、动999、8-62、3498、1223、4468。
7: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第三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
8: 我已经感觉到了。
7: 啊，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8: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7: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8: 是因为自私，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0: 恋しい中曹の姿をこの目に。
1: 1940年10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2: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
3: 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2: 哎呀，这不是自毁家园吗？
3: 他们心目中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2: 宇宙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
3: 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外星的什么？
1: 乱乱，
2: 干啥？干啥？
1: 快来呀！
2: 接近我们什么呀？
3: 哎，阿玉。不知道这些画册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啊，
4: 这不摆明了吗？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什么好心啊？
3: 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
5: 肖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6: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
5: 那你说他们想干嘛呢？
6: 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夏哥，
7: 海生回来了，
8: 海生
5: 回来了，海生，
3: 你好了，
4: 怎么样，
3: 海生，
4: 夏哥，
3: 哎呀，怎么样？
4: 好啊，我这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这翼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啊送我过来。
3: 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4: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
6: 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3: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
6: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4: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
3: 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咱们不能吃。
6: 我也有同感。
4: 乔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让咱正攻队的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投。
6: 很有这个必要。
2: 送大米的好事啊。
7: 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9: 哎，老宋啊，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
10: 我说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吧。
11: 我好说呀，
10: 这谁知道有没有？
9: 最好啊，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美的你呀，想想不行啊！
12: 这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给我们撒纸钱。
10: 这样的。
12: 走吧。

0: 投下来的都是陶瓷炸弹，没落地就空爆了。啊！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
1: 我们不管这闲事儿。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对，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
2: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

0: 这日本人是奇怪，不会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
1: 小姐，
0: 没这好心。
1: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捧这些面粉。
0: 哦，
1: 爸爸，你也是。
0: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凡事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0: 好，你要当心。
1: 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
2: 你们看呐，这米怎么这么多跳蚤啊？
1: 好像是啊。
3: 别要了，别要了，走吧。小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实在是有毒的。
1: 回家洗洗去。
4: 队员，全体集合！
5: 集合，集合，集合了。
3: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给我。
5: 来，快！
3: 我觉得也是。
4: 哎，快点！
3: 那边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6: 子民正在查人数呢。
3: 怎么了？
7: 外面的面粉里发现了很多跳蚤。
8: 还有跳蚤
9: 吗？跳蚤。
10: 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6: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不会下毒吧？
3: 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哦不，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11: 明白。明白。
12: 老肖，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10: 不是，秋草。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
12: 你知道日本人？
10: 赶紧放下！快，
3: 秋桃，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找一个房子，先把自己隔离起来。
12: 啊！
3: 另外，这些东西找个罐子装起来，我带着去医院。
6: 好，
3: 啊，行了，快去吧。走走走走走，
10: 带你过去。
3: 走，
10: 赶紧冲冲。
1: 你看看，这日本人。这么好的粮食都撒地上了啊！你看这大米多好啊！哎呦，真是浪费呀！
13: 可不是。
1: 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单子都弄脏了。
13: 哎呀，我都白洗了，我这单子这么多白面，你看，哎呀，都白洗了。
1: 得了，回去再洗一遍吧。
14: 哎。林院长，
10: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查封了不让进，干嘛又回来啊？
1: 我需要里面的设备，对日本人抛下来的东西进行化验。
14: 哼，不就大米和面粉啊，用嘴就能吃出好坏来，还化什么验？
1: 我不需要和你说，你不懂。
14: 哎，林院长，我是不是平时对你态度太好了，你不识趣儿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就是不让你进去。
1: 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
14: 哎，你干嘛呢？
3: 别过来！这日本人撒下来的大米和面粉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上午说要撒大米还有面粉，下午就如约而至。我想请你帮我化验一下。这大米和面粉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这是样品。

老四，你尽快通知医院的医护人员回来值班。对，就是现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可能马上有一场严重危及到全民的事情发生。

0: 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部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0: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0: 果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0: 这实在太可怕了。
1: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0: 有可能阻止他吗？
1: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0: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1: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2: 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1: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2: 好。
1: 走。
3: 大武，
4: 兄弟，兄弟，
3: 上，大武，
4: 兄弟，兄弟。
3: 喘不上气儿，
4: 老乡，老乡，快来人！
5: 怎么了，虎哥？
4: 快给我把门打开，秋草不行了。
5: 虎哥不能进去，
4: 你拉着我干什么？
5: 虎哥，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4: 秋草不行了，
5: 我的意思，
4: 不能进去。哎，放开我！
5: 怎么回事？别冲动，不能进。
6: 好了，别吵了。
4: 我听，
5: 干什么？
4: 不是，老肖，秋草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5: 说过了，不允许进去。你没听见？
4: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
5: 他感染瘟疫了。
4: 我，
5: 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
7: 没问题。
5: 海生，
8: 哎，
5: 想办法弄一个班车过来。
8: 好嘞。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

0: 3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0: 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

0: 1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

0: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这栋棕褐色的大楼是几代天津人的共同记忆。如今摩天大楼高耸林立，城市的天际线不断刷新。站在最繁华的城市中心，这栋曾经的天津第一高楼早就退出了海拔比拼，而是以其典雅考究又充满时代特色的建筑设计引人驻足。
1: 首层为整体的基座，开大面积玻璃门窗，二层设三道白色水平的腰线，突出了下部的稳重感。那么三层以上采用三联窗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层窗之间的墙体以及竖向的线角，处理为白色，与深色的墙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强化了建筑的竖向构图。建筑八层以上，层层收进，形成塔楼的造型，顶部为方形云亭，一方面使建筑的形体富于变化，另一方面在竖向上强化了透视感，使建筑看起来更加俊朗挺拔。
0: 每一层都值得欣赏品味的大楼已经在这转角处矗立了近百年，它的名字叫做渤海大楼。这个名字从何而来，还要从近代天津一位著名的商人高兴桥说起。他曾经创办了天津最负盛名的大商场劝业场。
2: 他建劝业场以后，他一开始想的挺顺利，这么大的商场，他把铺子呀、那个商位啊都租出去了，他收租金一定很收入不少。结果半年以后他发现哈、他一年收的租金就也就4000块钱左右。他本来想指着那个天花井剧院的能够给他振振人气儿啊，一进商场就有锣鼓声啊，那个振振人气儿，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收入。结果这个剧院呢他也租出去以后呢，半年以后啊就停业了啊，因为那个请的戏班子里边闹矛盾，这时候挺为难的。
0: 正在高兴桥一筹莫展的时候，他17岁的儿子找到了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都认为不会获准的请求。
2: 跟高兴桥说，那个我得要点钱。高兴桥干什么？我把天花井那个办包下来，然后我招戏班子。他喜欢京剧啊，他请了一个姓娄子先生啊教他的京剧，这个他非常着迷，而且还练武功。这姓娄的这个师傅就跟他说，他说您那么喜欢京剧，干脆您拉个班子吧，啊，拉个班子得了，你也可以一边玩一边练啊。他就找他那个父亲去了，他觉得父亲肯定不同意。他没想到啊，这个高兴桥当时就答应了。据他本人的回忆，他父亲还笑着跟他说：“行，给你吧，你就准备开锣吧。”
0: 17岁的少年又惊又喜地接过10000元巨款，却没想到，不到半年，赔了个精光。
2: 当时他就觉得跟他父亲说我不干了，我这10000块钱那也无所谓吧，对他们家来说啊，我不干。后来那个高兴桥这个人啊，他不简单，他很有头脑，他觉得你先试试，这他就跟他劝他说，马上啊快过年了，你那个到年这时候到年底哈、你坚持一下可能就行。
0: 少年见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又投资了10000元，就下定决心好好经营天华井。这一次他摆出了背水一战的架势。
2: 演什么吸引人？演西游记啊，京剧里演西游记啊，这都不是天津那个传统剧目里的，是吧？西游记演好多折还连着啊。有人说你这跟小儿书似的，这行吗？这演这个，而且还那个台上还搁布景，就这么的。没想到这一弄哈、好吧，这个收入非常。

0: 啊，他又请了一些个有名的演员，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在这个到了1930年前后，这个他就把他父亲给的2万块钱等于就补回来了。他实际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赚了5万块钱。啊，赚了5万块钱，这比那个整个劝业场那个房租要高10倍的，这个样子哈、啊。以后就是他那天花井这锣鼓就越来越响。
1: 经过4年的经营，剧院竟然赚到了21万大洋，这么多钱，怎么投资呢？
0: 有一次他们爷俩啊，那个散步，而那个是块空地，那地才9分，连一亩地都不到，但是高兴桥觉得这块地宝地。他说：“咱们家啊，早年呢开了个天津商场啊，那块是3面电车道，劝业场呢是4面电车，这块地6个口，还绝对是好地方。”
1: 1933年，高兴桥邀请前清庆亲王载振河谷在这块宝地上建起大楼，名字正是取自在天华井剧院赚得第一桶金的幸运青年高兴桥的儿子高渤海。
2: 渤海大楼位于临街转角处，设计师穆勒将建筑的转角进行了特别处理，并加建角楼，强调了建筑与路口之间的呼应关系。这种处理手法也同样出现在穆勒设计的天津劝业场、交通饭店这些位于道路交口处的建筑中。
1: 劝业场、交通饭店均是高价产业，随着渤海大楼的拔地而起，出身贫寒的高兴桥也登上了事业的高峰。从建筑报端的广告中可见，渤海大楼不仅成为客商长期租住的高档旅馆，更有不少商人在此开店营业，如同现代商住两用的公寓楼。它的海拔高度自不必说，直到1946年，还有测量队申请到渤海大楼楼顶观测天体。1990年，天津建立任意直角坐标系，又将原点设立在渤海大楼顶端。今天，这栋曾以不同方式走进几代天津人生活场景的大楼，也在继续书写着新的时代记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召开前夕，5家企业与天津签约，加大投资布局，共创智能经济新未来。
0: 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举行，张工出席。
2: 今天，太空数字基础设施联合攻关体在京组建。
0: 天津调整

0: 12条重点产业链今天正式发布。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现场，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搭建了专访区，邀请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慈分享观点。
0: 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启动建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抓住建圈扩围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利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平台，与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5家企业签约，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0: 作为本届智博会最大的参展商，中国电子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馆打造了超过4000平方米的成果体验区，300项成果集中亮相。眼前的这款中央处理器芯片就是飞腾带来的。芯片集成80个飞腾自研高性能处理器内核，相较上一代产品，算力可以提高50%以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款新品芯片就是飞腾瞄准国内大型制造业企业远程操控需求，历时1.5年开发的新产品，已经率先在驻京央企中煤天津设计研究院、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投入使用。
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中煤天津设计研究院，一台煤机上呢有上100个传感器，都需要实时监控安全。那么有了新的芯片呢，监控视频的刷新时间从原来的10秒钟缩短到现在的2秒钟，更早给出事故预警信息。
4: 基于天津的这些场景呢，我们打磨好了我们的解决方案，向全国进行复制。我们一颗芯片呢不能直接卖给用户，我们需要联合上我们的整机操作系统、我们的应用软件、众多的合作伙伴，形成联合解决方案，吸引更多的这个生态伙伴呢能够落户天津。
0: 作为网络信息产业的国家队，中国电子还将围绕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在上游引入芯片设计工业软件的龙头企业华大九天，今年底就将投产，就近给飞腾做好配套。下游再进建有主营安全板块的齐安信，主做脑机应用的中电云脑，今年也都将进一步加大投资，扩大业务板块。
5: 整个这个产业呢，现在属于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和上升期。面向15，在天津要大投入提升自主的研发能力和拥抱 AI 的一个能力，推到其他的各方面行业来进行一个重构，加速效率实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周，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5家企业与天津签约，将加大投资。15/5期间，京津冀重点城市将构建2毫秒时延算力服务圈，紧抓建圈扩围机遇。在合作协议中，中国联通将加快5清区京津冀数字科技产业园2期项目建设。眼下，650名工人正在加紧施工，力争在2季度投用。以此为依托，中国联通还将在京津冀区域拓展智慧交通、医疗等业务。
6: 区位优势呢，就是算力生产力优势，这也是我们联通加码天津算力布局的核心动因。我们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实现了交付即达产，推动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提能提质。
0: 按照合作协议，中国移动还将在天津5清、北辰、宝坻和滨海新区投资布局算力网络，其中5清园区规划面积超10万平米，已经启动项目招标。
7: 那目前的话，北京算力需求呢约占全国1/2，但供给能力的话严重受限，高度依赖周边外溢。中移动将投资80亿元建设京津冀5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打造京津冀算力网络的核心节点。
2: 今天上午，以脑机交互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在万丽天津宾馆举行。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脑机接口是国家15/5时期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本次大会由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旨在搭建产学研用协同、政企精准对接、产投深度融合的交流合作平台，助推天津打造脑机接口产业高地，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赛道。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致辞。

0: 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海南大学校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后任理事长骆清明，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长陆林，围绕脑机接口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与前景展望等发表演讲。会议期间，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揭牌，签约共建技术创新联合体、教育联合体，发布产业支持政策、重大创新成果，举行重点项目和生态合作协议签约活动，涵盖产业合作、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科技服务、科技金融等领域，全链条推动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成果转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今天作为本届智博会的同期活动，人工智能与太空数据设施发展交流会举办。
0: 太空算力就是将数据中心部署在太空中。目前，随着地面大量建设算力中心，对电能需求量大幅增加，布局太空算力也能就近使用太阳能，并减少地球能源消耗。因此，这也成为国际上在太空领域竞争的新重点。在今天的交流会上，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就联合中电科蓝天、云遥宇航、特种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京津冀航天产业链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组建了太空数字基础设施联合攻关体。
2: 过去仅仅三年 ，AI 算力的这个全球增长了30倍，未来15期间可能要到20-30倍的这样一个算力扩张，很多国家都在提太空算力，都要实现从0-1的核心关键技术突破，然后提出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
0: 抢占太空算力新赛道，需要攻克高性能芯片、适应太空环境服务器等多项前沿技术。京津冀航空航天产业链发展比较完整，相关领域都有龙头企业，将在天津市科技局的协调对接下，围绕重点领域联合展开研发。
3: 今天，金融赋能新型工业化产融对接会也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外发布12条重点产业链的调整情况。
0: 作为本次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同期活动，现场发布了本市12条重点产业链。与此前相比，主要变化是将汽车及新能源汽车、车联网两条链合并，成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将原有的信创、集成电路两条产业链整合，并增加人工智能、智能终端两个子链，共同组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新增智能机器人、资源综合利用两条产业链。产业链调整的同时，金融服务也同步升级，服务银行从17家主办行扩展到全市所有有意愿参与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也推动信贷、债券、股权、保险等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相互配合，给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改变单一金融工具覆盖不足的问题。会上，9家银行也与天津重点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4: 都是金融机构和我们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进行的签约，涉及绿色石化、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能够给企业提供更精准的金融产品。
3: 今天，在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多项前沿成果集中发布。
0: 麒麟软件的工业操作系统专门服务能源电力等领域，主要用于生产线管控，已经在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华能、华电等头部企业使用。这次发布的新版操作系统内置了人工智能能力，可靠性更强，像局部出现故障后能够自动隔离问题区域，不影响其他的程序正常运转，同时响应速度更快。蚂蚁科技发布了自主研发的最新安全防控系统，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为开源类自主智能体打造了安全免疫系统，解决人工智能体在自主执行任务时恶意指令注入、意图篡改、资源滥用等问题。现场还发布了14项前沿成果，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算力网络等多个领域。
3: 今天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增设公众观展票，集中展示新产品、新场景，吸引观众沉浸式感受智能科技前沿技术，畅享未来生活新体验。
5: 有没有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这可不是在直升机的机舱里，这是小鹏此次带来的分体式飞。

0: 飞行汽车里，说是分体式，它就有两部分。我现在在的就是它的飞行体，后面就是它的路行体，也就是汽车。当不使用的时候，它可以一键收缩，完整的放进车的后备箱里。使用时一键启动，五分钟就可以展开，达到飞行的状态。而且驾驶起来呀，相当的智能，只要输入起点和终点，它就可以自动识别地形，规划路线。
1: 在智能网联车展区，除了飞行汽车，小米、蔚来等企业也带来了人工智能新产品。而在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展区，汇聚飞行时代、翼航智能等30多家头部企业，集中呈现低空飞行器、商业卫星等领域的前沿成果。眼前这款产品是北京飞行时代在本月初新下线的一款飞行器，今天的智博会现场进行了发布。上面搭载航空大模型，结合气象、空管等信息实时优化航线，同时实现全程自主飞行，包括垂直起飞、悬停、降落等过程，续航能力达到500公里。
2: 传统飞行器它是真正是人在开飞机，现在实质上在驾驶飞机的就是我们这一套自主飞行系统，它是天然拥抱智能飞行的。
1: 集中展示前沿科技，本届智博会上也有不少来自蔚来产业中的佼佼者，量子科技就被列入了“155”规划。这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网络实验室带着量子计算等3个领域的新品，眼前这款集成光量子计算机区别于一般量子计算机，要占一整个实验室，还要零下200度的极低温环境下运转。它不仅体积更小，还能适用于常温环境，而且在全球是为数不多的即将进行商用化的量子计算机。
3: 它跟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会出现一个量子人工智能，能够从原理上进行创新，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强的算力，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
1: 除了前沿的量子科技，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同样亮眼。360展区全面展示了360安全大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能精准识别并自动抵御新型攻击。
4: 应该是我们汇聚了国内主流的这个大模型，我们做的智能体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我们认为这天津完全可以去实现升级超级个体，打造超级组织，我们还能实现超级安全。
5: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也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专业买家团，带着需求前来采购。
1: 秉持办会是为了办事的理念，本届展会专门组织了全球500多家专业买家团集中进场，全国软件协会、大数据协会、物流协会等近30个专业协会组织相关央国企、民营龙头企业、投资机构等现场沟通，大家带着预算、带着需求现场决策、敲定合作。同时还有来自上合组织、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客商。欧洲政企团一行有20多位嘉宾，涉及企业涵盖了航运、制造业、能源等众多领域。航运龙头马士基就计划引进中国制造的水下机器人进行船舶清洁。
6: The robot theme beyond AI is becoming real in all these business examples. And I think more robots in the world can solve many problems in the world.
7: China market also develop our products here in China. We actually do also have people working out of Tianjin. We continuously actually will be supporting and developing more in the years to come.
5: 昨晚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开幕。
1: 这次嘉年华活动主打户外机器人展演与体验，为期4天的时间里，在文化中心设置20个场景，包括物流分拣、居家养老、智能教育、应急救援等，汇聚了石云科技、伽利略、加速进化等10多家顶尖知名机器人品牌的产品，让大家直观感受机器人在生活中的应用。
8: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现场，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搭建了专访区，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慈接受了记者采访。
9: Obviously, we see a lot of the very exciting green technology being developed here in terms of green electricity production, but also in terms of electricity, energy storage, and so on. And for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aspire to get to sort of a net zero emissions situation, we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areas where China and Europe can work together on the green agenda. There are many renowned universities here, Nankai and many other universities that are famous not just throughout China but also globally, and Tianjin has had a very long tradition.

0: dating back decades and decades for manufacturing. And of course, you also have the port here. So I think you have this combination of a very convenient location. You also have the proximity to Beijing, of course, and then you are right very close to international trade lanes. So I think actually it's a combination of many things that makes Tianjin very attractive for companies.
1: 今晚19:32，天津卫视将继续播出特别节目，为您带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更多精彩内容。
2: 今天，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出席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交流会。会议指出，要坚持协同发展、人才先行，以规划引领推动政策互通，聚力建圈扩围新布局，加强联合引才、携手育才、共享用才。要共同串起产业人才融合链，组建京津冀创新联合体，以共建共享优化人才环境。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深入推进人才协同发展，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率先在武清区启动施工。
2: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起点为宁河区内的唐城高速互通立交，终点到武清区东马圈镇西侧，途经宁河区、宝坻区、武清区，路线全长约76.64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总投资约185.16亿元，工期4年，预计2030年初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长深、京沪等多条途经北京的高速及众多国省干道，实现高速系统快速转换。
4: G95 高速不仅是国家公路网的组成部分，更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中涉及到公路设施的重要的一环。过京的货运车辆非常大，以前呢都是从北京的可能六环啊或者更靠近北京的通道走。G95 建成以后呢，就可以不用再进京了，可以极大的疏解过境的北京交通压力。
2: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沿线有不少工业园区，市交委和建设单位在高速前期选址时就考虑到园区的发展，设置了出入口或互通立交共11个。
5: 我们全线设置的密度相对于传统的高速公路还是大了很多，相当于是6-7公里就一个，主要也就是为了便捷我们的相关的产业园区。
3: 今天下午是发改委开展新一期民营企业对接活动，帮助民企拓展融资渠道。
2: 活动专门面向天津服务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邀请天津征信有限公司以及7家银行现场进行金融产品介绍、撮合对接，包括荣益达、福来、通用航空等65家企业参加，主要涉及航运、信息等服务业。这类企业普遍缺少融资抵押物，通过提前了解企业情况，各家银行有针对性推介产品、介绍订单、专利等信用贷方式，现场达成超3亿元的融资意向。对接会后，市发改委将建立跟踪台账，逐一推动融资落地。
3: 作为高端装备龙头企业，二季度赛象科技连拿3笔来自罗马尼亚的新订单，打开新市场。
2: 眼前这台设备是正在为罗马尼亚赶制的新订单。作为赛象科技的拳头产品，这台设备可以生产57寸的巨型轮胎，用于大型工程类轮胎产品。随着中国高端装备在海外市场占比持续提升，赛象科技通过参加汉诺威橡胶科技展等业内国际展会，拓展经销商渠道等方式，二季度拿到了3笔来自罗马尼亚的新订单，满足当地市场对于原有产线升级的需求。赛象科技也自主研发出一套数字孪生系统，输入客户的不同需求以及相关数据，提高设备制造效率。
6: 欧洲的制造业他们也在进行转型，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特别是在我们的优势产品投入了更多的技术人员呀、销售人员，针对性的来研发欧洲市场他所需要的产品。
1: 今天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双碳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2: 这个服务平台可以为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提供碳足迹与碳减排量的核算核查、能耗监测等服务。作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的龙头企业 ，TCL 奥博和新能集团作为首批接入。

0: 平台的公司，将通过平台精准找到拆解、资源化再利用等环节的能耗与减排短板，进一步提升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率。
1: 未来呢，我们还要逐步的引入废旧电池、像素材料以及稀贵金属的提纯提取循环再生利用过程当中的碳足迹、碳减排的核查和认证。
2: 2026国际旅行商天津行活动举行，
0: 这批国际旅行商共38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俄罗斯、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昨晚抵京后首站在百年利顺德观看行进式演出流光之夜。今天一早，旅行商参观西北角早市，并前往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医附院体验针灸和推拿。作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之一，市旅游集团和各国际旅行商将围绕天津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发旅居康养线路。
3: I actually work with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in the UK, but I have seen some of the effect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had. It's to go back to our home countries and promote not only Tianji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beautiful destination.
4: We believe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Georgia and China h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xplore Chinese traditions, culture,hospitality, strengthen business and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0: 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健委、市旅游集团主办，为期4天，突出旅游资源加中医药康养的特色。天津也将依托中医资源打造高端社区，承接国际客群，游客可以在天津边旅居康养边体验中医理疗。接下来国际旅行商还将走进五大道、海河游船、黄崖关长城等景点，
5: 和这些头部的旅行社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可以资源共享、线路共享，挖掘更多的我们天津的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到天津来。
2: 来看一组简讯。
0: 天开源举办专场招聘会，50多家企业参会，带来了智能体开发工程师等紧缺岗位。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财经大学等高校近300名应届毕业生到场应聘。国家海洋博物馆本周起推出夜场服务，每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延长开放到晚上8点，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国家海洋博物馆进行预约。随着张桂庄街道天水丽园小区完成供水和排水管线改造，东里区已完成15个小区老旧管网更换，水压不足和小区内积水问题得到缓解。加强对口支援合作，今天由青海、天津两地商务部门主办的美食推介活动在京开幕，青海省23家参展商带来了近100款当地特色美食和特色农产品。
6: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也可以通过京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晒天气逗留我市，气温攀升明显，预计夜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冀州的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明天晴晒天气将会进一步升级，西南风持续吹拂，阵风风力在6级，气温和今天相比呢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水平，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午间时段如需长时间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谨防中暑。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4度附近。预计31号，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5到24度之间。依旧要提醒市民朋友们，记得做好防暑防晒。预计6月1号到2号，我市将会迎来一次阴天过程，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最高气温仍旧维持在34到3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1到35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1到34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6到7级。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靠近。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

0: 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1: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0: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 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2: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6: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

0: 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2: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1: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1: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4: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1: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5: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6: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7: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1: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生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2: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3: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2: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4: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2: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2: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4: 跨区作业证。
2: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5: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6: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2: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7: 我帮你拆。
2: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2: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

0: 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这怎么办？
9: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我累，我累，我累，
7: 累了，困了。鹏特饮。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1: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特别节目，海河云观微信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正加速迭代，赋能百业。在智博会的人工智能主题日等活动中，参会嘉宾热情不减，继续分享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观点，一起来看。
1: 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性的 AI 实体，有时也被称为代理式 AI。 智能体具备感知、思考、行动等与环境交互的完整能力，只需要合适的目标就能够独立行动，这是与其一般 AI 算法的核心区别。近年来，伴随推理大模型在思考、规划与规划能力上的进步，智能体技术迅速发展，其实验化进程正在全面加速。
2: 屏幕的右边是智能体时代， GPU 仅负责模型推理， CPU 承担着调度、数据流、任务编排、多智能体协作等工作。 AI 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今天我们正与全球优秀的 AI 建设者合作，包括云服务商、企业、初创公司以及 AI 原生公司，共同实现大规模的 AI 部署。简短来说就是三个词：开放、生态系统和选择。我们相信，当开发者能够自由获取、自由构建并自主定制时，最好的技术才能胜出，这就是开放的意义所在。
3: China offers world lead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ability to commercialize new AI based technologies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On top of this, China's highly digitalized society and large population provide a huge pool of real world data to draw inferences from and to train AI models.And the need for strong, shared, transparent governance frameworks, as I think was also very eloquently elaborated on by the previous speaker.
4: 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一场 F1 赛事到底有多难？那每辆车的平均时速是高达350甚至370公里，超过我们的高铁速度，对吧？那每辆赛车可能一站的比赛会有1.5到2个小时，那它会产生多大的数据量呢？那我们看过大概是1.5个 TB， 相当于几百部的高清电影。同时在一场赛事过程当中，我们的车手要做几百个决策，而且每一个决策如果一旦错误，它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它会直接导致失败。一场赛事下来，我们要做的仿真量是达到70亿次。那一个赛季下来， Oracle 要帮红牛车队做将近2000亿次的仿真。有了甲骨文之后，我们能够把颗粒度做到更细。颗粒度更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离胜利更近。
5: We must advance AI for and as a public good in climate, health, education, disaster response, ensuring that innovation driv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 all of this, China is a vital partner.China's innovations and experience offer vital lessons, and its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essential to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where AI supports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0: 在智博会上，大咖云集，探讨的很多都是前沿技术，比如这次热聊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太空算力。经过不断的科普，我们都知道智能设备要靠算力支撑，而算力的产生需要消耗大量电能，所以技术大牛们把主意打到了太空，谁能抢先抓住太空算力，谁就能端稳机器人的饭碗。说到这儿啊，我就有点小傲娇了。咱们天津人工智能加信创产业优势明显，国家超算中心已经开始向太空发起冲击了。
6: 所谓太空算力，通俗来说是要给上天的彗星集体安上大脑。就拿远海捕捞来说，要观测鱼群走向，以前的

0: 卫星就像一台相机，它在天上拍一堆照片，自己看不懂，只会编成相册传回地球。地上的超算中心识别、精修、冲印后，再告诉你结果。一来一回，鱼群可能早跑远了。而太空算力好比是给卫星装上电脑，拍完照，内置的大模型自动处理，把原来几十 G 的相册数据直接处理成一句话。在太平洋公海的某处点位，有金枪鱼群约5000条，正往西北移动，只把这条有用的结论传给你。这样一来，卫星在天上就有了真正的大脑，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复杂计算、智能研判、信息存储。为什么现在要发展太空算力呢？据统计，过去3年，智能算力的需求增长了30倍。随着具身智能等行业发展，需要同时处理和理解大量信息，带来更强大的算力需求。与此同时，对电力的需求同步水涨船高。
1: 我们初步核算到15末的时候，会面临着算力对能源挑战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出现。那么这些都需要去让我们去拓展算力的新边界，这是一个前瞻性这样一个布局。
0: 当然，这套系统建起来不容易，如何让火箭发射更便宜，天上大功率供电站怎么建，太空专用散热器怎么用，这么远的位置无人值守如何实现，卫星和地面怎样协同，都是技术攻关要点。京津冀航天产业链发展比较完整，有擅长做电池的，有擅长芯片设计的。今天，京津冀3地航天龙头企业也联合发布天空算力领域研发计划，把各家的看家本领拧成一股绳，重点围绕这些要点开展技术研发，着力打造一个完整的算力产业体系。
2: 当优质算力触手可及，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下面就跟着我们的智博会体验官新亮到智能制造展区，看看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队都带来了什么新产品。
3: 智博新亮点，看见未来生活，今天要看智能制造。智能制造，算力先行。我们先来问问豆包，豆包豆包，是谁给你提供的算力呀？
4: 我的主要算力由华为升腾提供。
3: 原来啊，我们用 AI 智能体为我们答疑解惑，这背后使用的超级算力就是它提供的升腾384超节点。超节点什么意思呢？怎么理解？其实就是超级计算机。想象一下，这16个大机柜里面啊，一共有384个华为 AI 芯片，它们通过零渠高速互联连接到了一起，就像一个超级大脑一样，向着同一个目标奋力的前进。据说它的算力啊，可以达到每秒307000亿级，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的聪明人口算一道2位数的乘法题，大概需要3秒钟的时间，而3秒钟，它可以计算出几百亿道同样的数学题，怎么样，夸张吧？现在全国已经部署了550套，目前呢，它已经为互联网、金融、能源、运营商等等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着超大的算力支持。现在不光我们会使用像豆包千问这样的 AI 智能体大模型，各行各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大模型。您瞧，昆仑大模型。那它都能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帮石油行业找油、炼油、管设备、管加油站、省钱、提效率、防事故等等等等，它全部都能完成。在中国海油的展厅，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一系列涉及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等等各个流程的先进装备。在这其中，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海葵一号，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全流程智能运维和远程自主生产。也就是说，就算它在海上面遇到了大的风浪或者台风天气，人员都要撤离，但是它仍然可以正常的生产，毫不耽误。从算力底座到远海重器，从 AI 大模型到文油钻头，智能制造的每一次突破都在重新定义中国制造的边界。智博会让我们看见未来，以来就在此刻。
2: 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有一股力量不可小觑，就是隐藏在高校里的年轻人。面对脑机接口、生物制造这些未来产业，他们更有想象力，更有勇气大胆尝试。这次智博会也给了他们展示的机会。
5: 来到智博会高校展区，是我非常期待的一站，因为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走出校门改写行业的新技术。 看看这个呆萌的小机器人，长着两个圆圆的大眼睛，但其实呢，它最特殊的地方是它长出了鼻子。

0: 呢是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学院的最新科研成果——嗅探机器人，搭载了光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还有嗅觉传感器。这是一整套非常灵敏的电子鼻系统，它可以借助不同的嗅觉传感器去识别不同气体的化学指纹。一旦空气当中发现了目标气体，传感器的表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并且能够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彩色云团精准定位泄露的点位，可以说是不怕毒气，也不知疲倦了。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已经成功在中海油等平台进行了应用，可以说极大提高了特殊作业场景下的安全性。哎，你猜我在干嘛？我正在模拟亲手捕捉离子。这个呢是中科大科研团队带来的一款科普小游戏，是不是还挺好玩的呢？他们自主研发了目前国内算力最高的离子景量子计算机，原理啊跟刚才的游戏是一样的，就是捕捉离子、囚禁离子、再操纵离子。但是呢，游戏里我们只是动动手指而已，现实的世界里离子比灰尘还要再小几十万倍。这个呀就更厉害了，这是他们团队半年前最新研发出来的芯片型离子井，可以囚禁更多的离子，让操纵更精准。他们还告诉我，搭载之后呢会让算力无上限的提升，能让计算机更强大。
1: 本届智博会的一项重要赛事就是黑客松大赛，这是一场怎样的比赛？在这样一个展示人工智能前沿成果的博览会上，它又有什么价值呢？下面咱们一起走进代码的世界。
2: 作为智博会的配套赛事，一个星期前，智能创新黑客松大赛在天开源提前开赛，有大厂程序员，也有高校学霸，还有科技自媒体主播，100多名选手汇聚于此，凭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来抢10个站上智博会路演的名额。但是从写代码到出产品只有48小时，
3: 就每个人脑子里边要是没点东西的话，他是不敢来的。
4: 我想去智博会去搜索，我想上那个最大的舞台给大家聊一聊，
3: 有什么市场调研能比这个更好呢？
2: 严璐是全国各大黑客松比赛的老将，也是天津一家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为中海油等企业提供炼油工艺的优化方案。这次在家门口参赛，他希望能拿着自己的想法登上展示平台，争取更多投资人的支持。比赛中，严璐拿到的赛题是人工智能重构未来，他的想法是设计一个智能化工反应釜，给这个传统靠手动调整参数的机器安上了大模型，输入目标，设备自动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也是他日常工作中急需解决的痛点。
3: 提炼油脂的工艺，过去人需要做一个月、两个月、3个月，然后慢慢分析、挠头发，多慢呀！如果我能够大规模的进行控制化的实验，那你想这种工艺产出的速度会快很多，让大模型的能力真的透过虚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一些影响。
2: 熬了2宿后，不少选手已到体能极限，顶着困倦坚守最后调试。303医院的大夫为孤独症儿童设计互动游戏，北京来的大厂产品经理尝试自主创作音乐的脑机装备，而沿路的反应釜也初具模样，
5: 直接跑起来了。
6: 你今天状况还挺在线的呢。
3: 哎，睡了4个多点，但是睡得不踏实。
2: 沿路的项目方案提前1个小时交卷，就等着高校专家和企业家们组成的评委团来验收。评委团从创意新颖度、技术先进性、商业前景等方面综合评审，沿路终于拿到了智博会的入场券。跟他一起，财经 AI 助手、聪明的相机等10个创业团队也站上了智博会的路演舞台。
7: 过去我们看到大模型基本上都是在云端，今天呢，我们尝试让大模型直接到这个硬件领域，对吧？
2: 几分钟的路演是那48小时的缩影，对前沿科技的热爱与不服输的倔强，把这帮年轻人送上了人工智能的赛道。这些尚在萌芽阶段的想法，谁说未来不能实现呢？
1: 创意不设限，也许明年在智博会的展区里就能看见这些年轻人的量产产品了。感受完年轻创客的活力，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行业深耕者，来看记者龚婷对话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陈成川。
8: Welcome to Tianjin. As president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 you care a lot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I,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green energy are all highlights here. What interests you?

0: 大哥，
1: 嗯，
0: 吴正和婴儿虽然在人前说过婚事，但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明眼人也都知道，那不过是对付大金牙的权宜之计。可您现在让他去黑虎山当大杆子，恐怕难以服众吧？
1: 你有人选？
0: 我
1: 时也运也啊，当初我也没想到老当家的会把这个位置留给我。
0: 那可不一样，您当初是凭本事坐上黑虎山大杆子的，不论实力势力都已经超过了其他山寨的总和。
1: 哎，
0: 话说回来，谁也都知道这黑虎山的寨主都是未来的总干手，可现在郑山良刚死，您就把位置给了他，可能会有麻烦。
1: 以前我总想着十万刀客同心同德抗日救国，可是大金牙让我认识到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就是要看看谁最喜欢找麻烦。
0: 大哥，可这以后要是真有了麻烦，那吴镇年纪轻轻的能对付得了吗？
1: 以前他前怕狼后怕虎，那是因为在刀客里没有身份，现在是身份名分集于一身，再加上黑虎山镇山良留下的兵马，如果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我想那是我瞎了眼。
2: 到了黑虎山，你立刻重建所有民安道墙。
3: 你信任俺？
2: 为什么不信？
3: 是因为大当家让俺来协助你吗？
2: 您说错了，是我向大当家要的你。

0: 姐，你一个人在屋子里不闷吗？
1: 不闷啊，我安静得很。倒是你，跟个小疯子一样跑过来。
2: 婶儿，这就是个疯丫头，跑那么快干什么？我追都追不上，跟火烧了屁股一样。
0: 哼，娘，明明是你弟走的慢。
2: 你还说你？
1: 就是今天他叫我今天教他剪纸，我这一想，你一人在屋里待着多闷得慌呀，
2: 不如拿来咱们娘仨一起剪，一边剪一边唠唠嗑，也省得你寂寞。嗯嗯，来，你喜欢哪个？喜欢哪个？咱们今儿就剪哪个。
0: 哎，我知道，姐姐喜欢这个。
1: 嗷呜嗷呜，我觉得吧，这个挺好。
3: 婶儿，我学这个。啊，
1: 这多好看呐！
0: 你不是一直喜欢什么威风的大老虎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鸳鸯了？
1: 老虎留给你，我觉得这个挺好。
2: 你看看人家婴儿，这才像个女孩子，哪跟你似的，成天疯丫头一样，没正形。
0: 娘，你老看我不顺眼，那还是不是你亲生的啦？哎呀，
2: 不是。
0: 姐，你看
1: 看你。其实吧，婶跟我说过，你吧。
3: 捡来的，
0: 娘，你是不是？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撤，撤，撤，
5: 撤！绿，一向可好？
6: 没想到大当家选的人会是你。
7: 六爷，大当家有令，请你立刻返回洛宁清风寨。
6: 我知道，不过我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才能走。
7: 六爷，请讲。
6: 我吴老六做刀客十余年，从来都是义字当先。没能帮镇三哥亲手手刃了仇人，这件事情我心里放不下。这把椅子不值钱，但是它关系着黑虎山一众兄弟的性命。我说了，谁能找出大金牙的幕后主使，我吴老六就支持谁坐这把交椅。
7: 既然话都已经说出来了，我也不瞒刘爷，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三个月之内，我要是找不到，这把椅子我怎么坐上去的，我就怎么还回去。
6: 好，一言为定，请。

0: 当家的，您真要住这间房？怎么，永和不妥吗？
1: 陈三爷刚刚走，很多人都不敢路过这里。
0: 笑话了，以朕当家的人品，就算是化身怨鬼，也不会祸害自家兄弟。
1: 哎，当家的说的对，是我们多想了。
0: 你先去忙吧。

郑山良的卧房床下有一块翻板，那里有半张羊皮。你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张羊皮收好，千万别让旁人拿去。

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是给外人看的。盒子的四条腿，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一条腿粗一点，东西就在那条腿里。

0: 今天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一切正常。只是刚才客官城门的时候，贺院长说要搬家，出去了三四辆大车。
0: 检查了吗？
1: 报告，都检查了，都是些家具和细软，还有两只箱，他们说防身用的，我们就没有扣押。
2: 晚上搬家，队长，要不我去找找看？
0: 这么晚搬家，就是不想让我们看见。朱班长，
2: 到，
0: 去他府上拜访一下。
2: 是，走。
3: 谁呀？这么晚了，有事不能明天说吗？
4: 玉溪独立的旅长，有事和贺县长商量。开门。
0: 去开门。
5: 哎，是。崔旅长，你看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0: 贺县长睡了吗？我找他有事儿。
5: 哦，县长的，崔旅长。
0: 你是谁啊？
6: 崔旅长好，我是贺正。
5: 这位是我们县长的独子。
6: 崔旅长，我爹今天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儿，不妨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0: 没事儿，我本来想来找他喝杯茶，既然不在家，我就先走了。
5: 能慢走。
6: 崔旅长，茶这里有，你又不嫌弃，我可以给您沏一壶。
0: 好，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
6: 崔旅长，请。你去倒茶。
5: 哎，是。
6: 崔旅长，请。

0: 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哎，是啊。谢旅长，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你还挺知书达理，谁教你的？我的先生姓吴，吴敬远。
1: 吴先生是你的老师？
0: 嗯。
1: 那就难怪了。
0: 我知道。 先生临去世之前，也跟我说过，您和别的国民党不一样。吴先生跟你讲过我？
1: 嗯。可惜了。
0: 你缺钱吗？
1: 你说什么？
0: 你缺钱吗？<笑>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给你钱，你帮我找一个人。
1: 你要找谁啊？嗯，你帮我找一个叫吴震。巧了，你说的这个人我还真认识，但是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找他？
0: 你还是说你要多少钱吧。
1: 交你这个朋友，不要钱。
0: 那，谢了。

0: 哎呀，你怎么起来了？妮子呢？她屋里睡觉呢，没叫醒她。哎，你这伤还没好呢，你别老来回瞎走动，你得多躺着点。
1: 我都好多了，没伤着骨头。你看，哎呀哎呀哎呀，
0: 行，我行了。哎呦，这是在干啥呢？
1: 收拾收拾，
0: 这些。
1: 全都是我叔平时做账的东西啊！哎，每天都写写算算的，也不知道都算些什么。我可听我爹说过了，咱这十八杆刀客，每个月的吃穿用度，全部都是我叔精打细算，一点一点算出来的。要不然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哎呀，一个男人家成天写写算算的，像什么话？你何叔就不像你爹，你看你爹多威武啊，是吧？
0: 快点坐坐一会儿。嗯，婶儿，您也坐。婶儿，您还没跟我说过，您跟我叔是怎么认识的？哟，
1: 听故事来了。嗯，
0: 谢谢。哎呀，
1: 这要说得二三十年前了吧。 那个时候呢，是老寨主当大当家的。嗯，哎呦，那时候的青龙寨可没有现在这么规矩。嗯，那时候的师爷呢，比我大20多岁、30多岁，反正挺大的了。嗯，而且认字还没我多。嗯，有一天啊，那个师爷扛了一袋米，就上我们家提亲去了。嗯，
0: 提亲啊？
1: 说是提亲。 其实就是拿口刀堵门口要人，
0: 这么霸道啊！
1: 那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呀？当时吓得我直哭，那也没办法呀。嗯。当时我爹虽然上了黑虎山去找人帮忙，嗯，但那顶多也就是拖延两三天的事儿，这眼看着就没辙了。你爹跟何叔去了。 当时就跟老师爷的人打到一块儿了，嗯，眼见着你爹占了上风，这老师爷转身掏出一把枪，就想偷袭你爹呀。
0: 那然后呢？
1: 然后这何叔看见了，何叔当时就拿刀架在老师爷的脖子上，别动。这老师爷哪是吃素的呀，反手就给了你何叔一枪。呀，
0: 那我叔肯定受伤了呀。
1: 没伤到要害处，你爹反应快呀，一把就把老师爷的枪给打掉了，把你何叔给救了。
0: 倒是没想到啊，
1: 但我说，还有这么英勇的时候呢？啊，我也没想到他这一辈子就英勇过这一回，
0: 但也就这么一回就把您给气到手了，<笑>
1: 哪那么简单呀？当时大当家的非要你何叔的一只手赔罪，是你爹让何叔当着大家伙的面一口咬定已经跟我定亲了。
0: 我说嘛，我何叔怎么能想出这个办法？可是他自己用过，<笑>
1: 真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笑>那您后悔吗？你后悔吗？嗯，
0: 说，后悔不后悔？嗯，嗯，哎呀，婶儿，我。
2: 我饿了，咱今天吃啥呀？<笑>哎呦，别笑了，婶儿。<笑>你们两个不在自己寨子里待着，跑这儿来干嘛？
3: 水寨主是个痛快人，我们兄弟俩不敢跟您兜圈子。
4: 有什么话就直说。
2: 水寨主，串通大金牙杀害朕三哥的人，我们找到了。
4: 是谁？六哥。 少废话，快说，是谁？
2: 李刚。
4: 对，这个人的确坏事做尽，但你有什么证据？

0: 说李刚就是大金牙的幕后主使啊！
1: 本来郑局确凿，可惜我赶过去的时候，我的人下手太重，失手给他打死了。
0: 死了？
1: 哎，
0: 既然人都已经死了，那你不就怎么说怎么是了？再说你们几杆旗子和大金牙的关系，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啊？
1: 哎，不瞒六哥说。
0: 我们与大金牙都是老债主留下来的人，总算有点情义在。我们这次要抓真凶呢，也是不想因为大金牙一个人的事坏了俺兄弟的名声。
2: 他娘的，说了半天全是废话。证据呢？
3: 证据不在我们这儿。
0: 那在哪儿？
3: 证据的崔旅长那里。这位兄弟，看着好面熟啊。
0: 六等家真是好眼力啊！大干首寿宴那天，田某也在。
4: 到，在下田正元，幸会幸会。哦，你是那个卖军火的？
3: 没错，正是我。
4: 哎，他和大金牙又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真好看。哎，小贺。
5: 俺昨晚查过了，这里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内，黑虎山的六子就发现了三四名行至诡异之人。按照大当家的吩咐，我们的人本想把他们抓住，除了逃跑的那一个，剩下的三个我们抓是抓住了，但最后一刻服毒自杀了。
6: 尸体在哪？暂时都放那边了。走，去看看。

0: 的确是服毒死，这么看，这些人十有八九是日本人。
1: 崔文奎和黎刚这两个人，一个扮白脸，一个扮红脸。黎刚负责挑动大金牙造反，而崔文奎则趁此机会帮助大当家清除内奸，拉拢关系。 这就是黎刚为了挑动大金牙造反，许诺给他的军火。只是黎刚没有想到，到最后，他被崔文奎一块给卖了。

0: 既然大金牙和黎刚都死了，死无对证，单凭这两张字据，我没法信你。
1: 柳当家的没必要信我。现在崔文奎正在打黑虎山的主意，等他占领了黑虎山，你就信了。那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
2: 黎刚活着的时候。
1: 之所以不敢对付你们刀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可现在的崔文奎，可不是黎刚所能比的。等他羽翼丰满了，恐怕你们刀客连退路都没有了。
3: 刘哥，我觉得这事儿得告诉大哥一声。
1: 嗯，
2: 我还听说，本来柳当家的要升至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 没想到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坐稳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黎刚的尸体已经被崔文奎送给那小子了，所以才让他坐稳了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
3: 哎哎哎！
2: 这是我们刀客内部的事情，和你这个外人没关系啊！
1: 刘当家的不要误会了，田某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奉劝各位，辨清是非，以免。
2: 中了他人的圈套，告辞。
3: 不送。
4: 谁接管了黑虎山的位置？
2: 啊，是吴镇。
4: 如果这小子按照大哥的规矩办事儿，我什么都不说。

0: 我觉得最近情势有点不对劲，所以过来看看。什么都有你的事儿啊！但是你来的还真是时候。有战事？
1: 日军派了两个旅团，从三个方向上我们陕州靠拢。我十三军正在组织力量沿新安还有宜阳方向进行驻守。
0: 十三军？哼，那也能算部队。
1: 比黎刚强不了多少。别跟我说这个，我现在急需人手保护机场。你现在连一个整编旅的人手都凑不齐，而且都是新兵，这仗怎么打？要不你跟大当家的商量商量，让他帮帮忙。
0: 这个忙可以帮，但是枪、子弹呢？是我们的确可以打，但你要清楚，我不会让所有的刀客挥舞着大刀，拿着没有子弹的枪去跟日本鬼子拼命，那不是拼命，是送命。玉溪刀客人是多，但绝对不过日本手里的子弹。
1: 你要是怕死就直说。
0: 我怕死，我是怕玉溪十万刀客没有任何价值的去牺牲。
1: 这样，军火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0: 我去解决。你最好快点，我现在掌管黑虎山有近万人，随时可以打。但你要清楚，还是那句话，没有枪，我不会让这么多的人去挡子弹。你现在掌管黑虎山，
2: 大当家刚刚把黑虎山交给了他。
1: 我倒是有个提议，说。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是是。说吧。你我都很清楚，让十三军去打日本人的两个旅团，溃败是迟早的事。你可以在撤退的路上安排人手，见到人退下来，直接收编到你的队伍里。
1: 这一点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那些没按照路走的呢？没按照路走的就爱去哪去哪了。
0: 我可以在道下小路上安排人手，那些个兵油子我不要，但是他们手里的枪，我得留下来。
1: 枪的事儿你就别打主意了啊！这一点我没法跟上面交代啊。
0: 我看机场要是弄丢了，你小子更没法交差。

0: 包子，这个时候咱俩就不要在这儿敲竹杠了吧。你都说是敲竹杠了，这时候不敲，什么时候敲？
1: 你们共产党不是说要共同抗日吗？
0: 对呀，我把枪拿过来也是为了打鬼子。
1: 你这是趁火打劫。
0: 我这是雪生送炭，顺便劫富济贫，帮你普渡众生。哎，你别以为比我多两年书我就说不过你啊，干不干？给个痛快话啊！

0: 行，如果真有逃兵经过你那儿，枪，你可以留着。但是有一点，你黑虎山的人得划入到我国军的战斗序列，听我指挥。
1: 嘿嘿嘿，我说你要脸不要？我黑虎山近万人，少说一个师，划入你玉溪独立旅，扯淡！
0: 你不听是吧？行。 那我就找人把你给抓起来。我还真告诉你了，别说你一个黑虎山，就算是以后整个青龙寨，说不定都要听我们国军的。
1: 你最好把我抓了。我还告诉你，邱永奎，现在机场周围可都是我的人在巡逻。就这两天抓了三个日本奸细，你最好现在把我抓了算了。
0: 日本奸细。

0: 都死了。这么多间谍围着机场转悠，这说明什么？他们第一阶段的行动目标应该不是武汉，也不是重庆，而是这儿。
1: 石站长，
2: 对呀，我们当家的确实出去了。
3: 他说去哪儿了吗？
2: 那倒没说，但是天黑之前一定会回来。
3: 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
2: 那好。
4: 当初大金牙留下来的人现在还有吗？
2: 有一些。
4: 给我叫过来几个，我问问。
2: 这
4: 什么？我现在说话都不好使了。
2: 水寨主稍等，我这就叫。虎子，虎子，哎，你们两个过来，水寨主有话要说。
5: 水寨主，六爷。
4: 你们就是大金牙留下来的人。
6: 是。
4: 大金牙夺了黑虎山以后，还有什么人来过这儿？
6: 大金牙前脚夺了黑虎山，害死了镇三爷，之后就封山了。这中间只有一两个陌生人经常走动，其他人没见过。
4: 那他跟保安团的黎刚有什么联系？
6: 开始没有，但是到最后的确提起过黎刚。
3: 他们说的什么呀？
6: 说他与保安团有什么配合，其他的小的实在不清楚。
3: 行了行了，下去吧。
6: 是是是，走。
2: 六爷，石寨主。
7: 田老板，您今天这安排我们没看懂啊。
8: 红军打过来，崔文奎手里的兵肯定不够，那么他第一想到的就是从刀客这里截兵。上官豹虽然抗日为先，但是他对国军的印象并不好。按照孙寨主所说，那么这里面只有一个变数，那就是黑虎山的新当家吴镇。谁都知道，当初青龙寨上吴镇和上官英的婚事是假的，可是黑虎山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官豹仍然能留给他，这说明里面是一定有问题的。你们马上派人把黎刚的尸体运到黑虎山，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着他们反目成仇了。
9: 哎呀，
10: 阿慕容，你看嘛，这是什么呀？
9: 你这啥呀？
10: 那娘说的，让我干了就加水，湿了就加面，我怎么了？
11: 哎呦，这揉面呀，你要有耐心，傻妮子，力道要使匀了，这样揉出来的面才好吃，才筋道。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啊？这么一说，这揉面啊，跟做人是一个道理。
10: 娘，这面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咋能一样嘛？
11: 当然一样了。你想想，咱们这个世道，能活下来的人都是经过摔打的人，这人的一生酸甜苦辣都尝过才有意思，是不是道理？
9: 是。
11: 傻丫头，你仔细想想，对不对？
10: 娘，你说的呀，俺不懂，这活俺干不了了，走了。
11: 臭丫头。妮儿，今天教你们揉面呢。第一，咱们居家过日子都离不开吃。再一个呀，就是想跟你说，要拿出揉面的劲儿对待男人。这男人呢，就跟揉面一样，一定要干了加水，湿了就加面。哎，你要懂分寸，知道吗？
12: 小人怎么突然说这些啊？哼，
13: 来都来了，进来坐吧。

0: 师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翼翼的了？
1: 的确是有几件事儿要跟大哥您说。
0: 说吧。

0: 一个是上次您那箱黄金数量的确不少，可咱们这样坐吃山空，再多的黄金也实在是不够花呀。
1: 我知道了，这个你不用担心。
0: 还有那个吴镇，哎，也怪我当时一时糊涂想了这么个主意。前两天我说过，底下的弟兄们闲话很多，可您现在又把他扶到黑虎山去做当家的，这么一来，可不是只有弟兄们有闲话了，各干手也都颇有微词啊。
1: 这也没什么，等过几天他们就知道了，吴镇才是黑虎山最合适的人选。
0: 我知道大哥您肯定是有应对之策，可现下的局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起仗来，咱们要是人心不齐，这正着看是十万刀客，要是翻过来可就没那么多了。
1: 你呀，就是在屋里算账算多了，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账。我问你，如果打日本人，你觉得是国民党会赢还是共产党会赢？
0: 大哥怎么忽然问这个？
1: 你先回答我。
0: 似乎是国军力量更强一些。
1: 我并不这么看，国军虽然武器精良，可他们心术不正，说白了不像共产党，都是在为老百姓打天下。
0: 大哥您把我说糊涂了，咱们不是在说黑虎山当家的事儿吗？
1: 如今日本人把咱们的国家占领了大半，都快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还在这里争山头窝里斗，望城刀客，这侵略之仇不共戴天。依我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侵略者赶走，单凭我十万刀客不足以做到，所以我想。
0: 所以您是想带着刀客们投靠共产党？
1: 嗯，给吴镇一个机会，让他去打一仗，也好立立威，服他的就跟着他走，不服的也不敢再捣乱。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撤！
4: 吁！当家的，爷爷，崔旅长送来一样东西。
5: 刚从他那回来，没说要送咱东西啊。
4: 您看看吧。

0: 刚。
1: 这明显不是崔旅长送来的。
0: 什么时候送来的？
2: 大约3个时辰了吧。
0: 先拉回黑虎山。
3: 是。

0: 陈山主，吴六爷，我去了趟县城，办了点事儿，回来晚了。
1: 你去县城了？
0: 是。
1: 去找崔文奎？
0: 是的。
1: 那应该也见到林刚了吧？

0: 见识见到了，不过是尸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吴震，没想到你小子还真的是吃里扒外啊！
1: 二位当家，这里边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0: 有什么误会？你伙同崔文奎指使李刚挑拨大金牙，害了我梁子哥。 今天又跟崔文奎一起害了黎刚，你不就是为了买我大哥的好，好踏踏实实坐上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吗？跟我们下套，哼哼！我今天就替我梁子哥报仇。
2: 二位当家，这话你们是从谁那听来的？
3: 少废话，首先呢，把自己绑了，咱们去青龙寨找大当家的说清楚。
4: 大当家的任务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等做完事，我就跟二位当家。
0: 去青龙寨。嘿，
3: 怕了？
4: 不是怕，是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现在要得罪二位当家了。
3: 来人！
0: 你想干嘛？
3: 歇了两位当家家伙，先看起来，切记好生事后不得怠慢。
4: 对不住了，
0: 两位当家，请吧。
3: 你小子有种！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6: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重新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走进风景。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2: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1: 舒缓情绪小妙招，
3: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1: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更
1: 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你把他们俩给扣了，这要是传出去，麻烦可就大了。没办法，大敌当前。任大哥，你得回趟青龙寨，把这里的事情跟大当家的说清楚。而且，我隐隐觉得有人会对大当家的不利。好，我这就去办。哎。
1: 别告诉颖儿，我不想让她担心。

0: 我问你们，如果上官暴死了，谁有最大可能接任青龙寨的大当家？要是以前，一定是镇山良。但是现在镇山良已死，不出意外的话，会是师爷何小便。
1: 对，虽然他不善武力，但是每年在他笔下的分赏向来公正严明，一分不差，而且在刀客中的威望也很高。
0: 就算现在不是他，暂时的大当家也一定会是他。这个人好说话吗？不好说话。他有时候啊，比大当家还强硬。
1: 对。如果连这个何师爷也消失了呢？那刀客可就乱了。
0: 我可以保证啊，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所有刀客。对。桐山，一番目の毒訓連絡して、相關ボート、風車弁を共にやっちまえ。 二位，以后这三道员就是你们的了。这，明天早上马上派人把黑虎山、扣留吴老六和水灵云以及私存离冈尸体的事情散布出去。我要让青龙寨引起内乱。
2: 仰仗田先生，
3: 仰仗田先生。
4: 是，唐大哥，
5: 谭家的，
4: 你带唐家辈好手一百名，尽量带火器，去东半坡设卡。只要见到国军的逃兵过来，告诉他们放下手里的刀、枪、子弹，便可以继续逃命。
5: 那他们要是不愿意呢？
4: 那就先绑起来，稍后再说。
5: 是，
4: 栾大哥。
6: 在，
4: 你带栾家川好手一百名，尽量带火器，去下平坡设卡。一样，只要见到有逃军过来，就缴了他们手里的枪支和军火。
5: 是。

0: 当家的，没我什么事儿啊。
1: 有，你带两百人埋伏在三道垣垣口，同时再安排一百人，一部分换上国军的衣服，都带上短家伙。只要见到国军的逃兵，被缴了械的、被崔文奎的人拦住，告诉他们在背后啊放上两枪，然后你就看着他们满山遍野的逮兔子去吧。
2: 好主意，我这就去安排。
0: 等等，
2: 什么事，当家的？

0: 这个你拿着，如果明天你们看不见我，你就暂时做这里的当家，只管追杀逃兵的事，其余的不要轻举妄动。
1: 这是什么意思，当家的？
0: 水寨主吴六爷的事，我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咱们之前说好的，黑虎山的事情已经办完了，现在陪同二位去青龙寨，把事情说清楚。

0: 这次没有瞎眼，袍子给我拿上。
1: 大东家，此事的确有些蹊跷，但我怎么也不相信，吴镇会做出这样的事儿。而且我来的时候，吴镇亲口嘱咐过我，他觉得有人想对您不利。
2: 大哥，我觉得吴镇说的有道理。现在洛阳一带战事再起，而且是冲着机场来的。如果日本人提前到过这里，那么他们很清楚，万一您出事儿。
3: 再多的刀客，都是一盘散沙。把人带进来。
4: 走。
5: 大当家，这人也是六子营里的老人了，没想到却他娘的是日本人的奸细。你给日本人。
4: 干了多长时间了？也就是近来的事情。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0: 说，
4: 青龙寨里还有没有日本人的眼线？
0: 说不说都得死。大当家，还是给我个痛快吧。
5: 那就是还有了。
4: 别说咱们这浩浩荡荡的十万刀客，就是下面的百姓，还有逃难来的难民，都布满了日本人的暗线。
0: 您是杀不完的。你是怎么给日本人当上奸细的？我们这些人都是送信的小角色，都是家里人被绑、被逼无奈才干的。还有很多人很早就来了，娶了当地人，甚至还生了娃。他们要是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你告诉我，
5: 这里还有谁？
0: 你可以不死，我绝不会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我知道，大当家的您，仁义天下。可是，我真的就只知道咱这青龙寨里还有人隐藏得很深，从来没有露过面。具体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大当家，我对不起你，只求速死。
5: 难怪这一仗打得异常比一场艰难，两军交战，总有一方料敌在先，这仗不输，才是没有天理啊！
6: 大当家，这人怎么处置？
0: 由他去吧。大当家，
6: 那黑虎山那边怎么办？
5: 袁尚飞，你知道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作为刀客来讲，最难做到的一个字是什么吗？

0: Tim.
1: 就是让你坐住喽，遇事得稳。

0: 咋样？
1: 啊，
0: 有点像不？
1: 还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挺好的。嗯嗯，姐，
0: 嗯，
1: 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啥呀？
1: 就是跟俺娘又学做饭又学剪纸的，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0: 啥不一样不一样的？有话直说。
1: 你看啊，以前呢，像这种东西，
0: 哎，别动别动别动！
1: 哎呀，你要是觉得烦，就早就扔一边了。哪像现在啊，手都不带停的。
2: 哎，是不是因为吴大哥啊？嗯，
0: 啥吴大哥呀？没有的事儿，我学了，我就要把它学好，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哦，
0: 是吧？
2: 哼，还不承认，脸都红了。
0: 谁脸红了？这个纸啊，听着听着听着，你也红。
2: 行，
0: 你别说我了，你那大老虎练咋样？
1: 你不说，咱还是好朋
0: 友。别给我冻，你冻坏了。
1: 我就，哎，好好好好，我看看。
0: 这个翅膀你老是剪不好。
3: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袁爷。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是在给这日本鬼子做事。可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恨这日本鬼子，我的父母、兄妹，还有我的老婆孩子，我有时候真的希望，他们都已经死了，我也就活够了。现在，我做坏事。对不起大当家的，我做好事，对不起我的家里人。我天天在问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5: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对得起家人了吗？你的家人如果还活着，也是给日本人当牛做马，任人欺辱。想要保护家人，就要把日本鬼子赶走，让他们这辈子都不敢踏进中国一步。
6: 给日本人当狗，再可怜也是可恨。六爷现在就收你为妻。
5: 六爷，
6: 你干什么？
5: 恨日本人就去杀日本人。他已经后悔了。
6: 他所做的东西是后悔能够赎得回来的吗？
5: 那就逼着他不后悔，告诉所有一步走错的人，干脆就错下去，永远都别回头了吗？
0: 这话你倒是说得对。刘哥，靠杀中国人是赶不走日本人的。
3: 这位当家的，我有个办法，至少能抓住一个日本人。
6: 快说！
3: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给他们送信的地方，我却知道。只要咱们提前埋伏。
5: 大家都不要慌乱，传令下去，所有屋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视同日本人格杀勿论。
7: 是。

0: 关好门窗，不准出门！随意走动者，视为日本人格杀勿论。
1: 姐啊。

0: 外边好像在抓人呢，咱先别出去了。
1: 我也无门出户，你在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是个伪日本人，有家无论。所有，
2: 这大小姐的房间还是什么？大小姐，
1: 等一下，出什么事了？
2: 大小姐失礼了，今天我们抓到一个日本奸细，本来想慰问，没想到被人杀了。
1: 那封山令是谁下的？
2: 哦，是孤老爷下的。
1: 孤老爷？哪个孤老爷？
0: 咱们青龙寨不就一个孤老爷吗？姐姐，他在哪儿？啊，应该还在聚义厅。
2: 哎，大小姐，那边乱！
0: 哎，你们别管了，接着找人去吧。俺不出去，来，去吧。
2: 好，咱们走。所有无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是伪日本人。

0: 咱们这儿有规矩，没事的时候，除了看家护院的，青龙寨所有人一律不许佩戴长枪。
1: 搜，掘地三尺，要把这支枪给我搜出来。
2: 大家都听好了，后院马厩不用搜，这个人跑不了这么快，就从东厢这边开始，只要发现有私藏长枪者，立刻绑过来。
3: 是。是是是。
4: 爹，我咋觉得他跟您有点像？
5: 等他忙完了，你晚上再去找他。
1: 平时长枪都放在哪儿？
0: 后院铁匠仓。
6: 听到枪响，我就去查了账簿。这些天没有人提过长枪。
1: 也就是说，有人私藏长枪。
6: 没错，我对山寨里的枪都很清楚，每支枪有什么问题，我也都知道，所以只要找到枪，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咱们青龙寨的。
1: 好，
0: 我也去看看。
5: 爹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7: 我先陪您回去。
8: 兄弟，大当家没开错人，的确有两下子。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前两天你去城里找崔文奎到底做什么？
1: 其实六爷您很清楚，最近机场附近多了很多日本奸细在出没，唯一的解释就是眼看机场行将竣工，日本人在打机场的主意。
8: 这个我知道，但是你去找春葵。
1: 是，这些您都知道，我再说点儿您不知道的。
8: 什么？
1: 日军集结了两个旅团，分三路向西安宜阳一线进攻，国军负责防御的是第十三军。
8: 这跟春葵？
1: 您想啊，崔文奎才来了几天，

0: 说是玉溪独立旅，可他手上根本不够一个旅的人手。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帮忙。
1: 你去帮春文魁？
0: 当然不是，我呀是跟他做买卖去了。
2: 小子，那我倒想听听你跟他做的是哪道子买卖啊？
0: 我们都很清楚，第十三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怎么样，我估计这仗只要一打起来，出不了三天，第十三军肯定溃败。到那个时候，您说他们会往哪儿撤呢？
2: 往咱们这边撤。
0: 对了，我跟崔文奎已经商量好对策了。黑虎山可以同他的独立旅共同防御日军进攻，但条件是退下来的兵归他，兵手里的枪那可得归我。
1: 这他能答应？
0: 不然呢，以他现在的能力，不答应他也不行啊。
2: 小子，你也太自信了吧，要是加上你也挡不住日军怎么办？
0: 日军呢是来抢机场的，不是来炸机场。只要我们退守在机场附近，他们就不会用重武器。日本人强于我们地方发挥不出来，再加上咱们刀客对地形的了解和熟悉，这一仗有的打。
1: 就这些？
0: 就这些。这些日子袁尚飞都跟我在一起，您可以问问他。啊，
1: 那林刚那尸体怎么会在你手上？
0: 那就要问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人了。
1: 孙九环和魏十七带过来一个人，他就是大当家过寿那天那个做军火生意的人。
0: 是他？
3: 人他娘的又是倒霉，喝凉水都能噎死。
4: 师傅，你怎么了？
3: 大哥，
4: 哎，
3: 枪都查了吗？
4: 查了，都在，一把不多，一把不少。
5: 刘师傅，
3: 姑爷，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5: 我就是想来看看，顺便和您聊聊。
3: 来，坐。
5: 哎。辛苦您了，刘师傅。咱们这里有多少把枪啊？
3: 步枪532把，土枪107支，还有四门土炮。
5: 哦，那子弹呢？
3: 子弹啊，步枪子弹5306发，手枪子弹1331发。
5: 这些枪弹真要是到了战场上，坚持不了五分钟啊。
3: 唉，都是宝贝，还舍不得用呢。对了，姑爷，长枪找到了吗？
5: 还没有，所以我想到您这儿来看看。
3: 我刚才让大个儿又查了一遍，一把不少。
5: 这位兄弟是？
4: 啊，
3: 他呀。我叫他大个儿。你别看他个儿小，年岁比你大呀。
5: 幸会啊，刘师傅。
3: 哎，
5: 我听说那个日本奸细是您抓到的。
3: 是啊。
5: 您是怎么知道他是奸细的？
3: 就这小子最近不怎么守规矩啊，我稍加观察，言语一激他便露了马脚。
6: 大哥，
4: 哎，
3: 老李，
7: 哎，
3: 又这么晚回来呀？哎，
7: 半道上撒泡尿，他们没等我。
3: 啊，信送到了吗？
7: 送了。啊？什么信？
3: 你说呢？
7: 我没送什么信。哎，
5: 原来是这样。

0: 刘师傅，这些零件你有记录吗？
1: 这些零件都是一些用废的，平时就放在那儿，只有在修枪的时候

0: 大哥，这些部件仓里还有吗？是啊，还有一些生锈不可用的，都丢在了外面，但这些都没有数。也就是说，这些零件都没数。没有。
1: 您这里平时都谁经常来？只有六字营的会过来，啊，再就是寨门的兄弟。但是这些人，你让他们打架拼命还行，组装枪械，万万不可能。
0: 还有其他人吗？啊。
2: 每月月底的时候，师爷何小辫会过来亮仓，再就没有别人了。哎，
3: 脸那么好看，我当然去拿给他看一下啦。别闹，回来，
2: 眼球回来。哎，啊，你是来看姐姐的吧？
3: 寨子里出了点事儿，我不放心你们，所以过来看看。都还没睡呢。这不英姐姐说自己睡不着，然后非得找我剪纸，这不剪了那么多鸳鸯吗？啊，还说要好好剪一个，然后送人的来着。好像是要送给……
2: 哼，你我真是
3: 打人了。

0: 伤好了吗？
1: 好了，都没事了。
0: 那就好。这鸳鸯剪得挺好看的。
1: 你能看出来？
0: 小妮说的吗？
2: 我随便乱剪的。
1: 黑虎山还好吗？
0: 都挺好的。一开始出了点误会，不过后来都解决了。
1: 你有没有？
0: 有。
1: 你先说。
0: 还是你先说吧。
1: 我六叔没有为难你吧？
0: 我们相处的挺好的。
1: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解决好。
0: 你的伤刚好，天气凉了，刚才寨子里出了点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门窗都关紧了啊。那我
1: 你吃饭了吗？
0: 赶路的时候吃了一点。
1: 那你现在饿不饿？
3: 小妮妹妹，
4: 干啥呀？吓一跳，跟个鬼似的。
3: 送给你的。
4: 什么呀？

0: 没有，拿走。
1: 你就收下吧，这是我的心意，送给你的。
0: 哎，你别跑啊！我不要。真是奇怪。
2: 大当家
3: 啊，
2: 这是你让我找的东西，给您拿回来了。

0: 像是地图，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一张藏宝图。藏宝图，只不过需要三张藏宝图凑在一起才管用。三张，嗯，一份给了我，另一份留在了黑虎山，还有一份则给了秦佛爷沟的当家货郎。货郎，
1: 您大寿的时候，他好像并没有来过。
2: 是，这个人不像镇山良那样大仁大义，也不像大金牙那样鼠目狗盗，此人做事亦正亦邪，让人琢磨不定。好在人品比大金牙好得很多，可是他的规矩都带着几分邪气，让人难以接近。能跟他成为兄弟的，也只有天池山的孟石龟。
0: 您是想让我去趟秦佛爷沟？不。
2: 你先去天池山结识孟石龟，再接近货郎，就容易多了。就
0: 只是为了宝藏吗？
2: 是，也不是。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日本人走的那天，也是刀客终结的那天。十万刀客绝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出身，这笔钱。 可以作为遣散之用，如果日本人敢不走，也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0: 您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
2: 第一，刀客之内良莠不齐，如果早拿出来，恐怕抢钱分钱的就会让兄弟们自己打起来。第二，就算我能买枪买炮。 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带领，也是一群拿着武器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藏宝图不到打开的时候，千万不要三件放在一起。所以这一份，你把它收起来。
0: 我收着，这不合适吧？
2: 我说合适就合适。我现在仅仅知道的那个藏宝图。 是在货郎手里，但我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老当家这一招真是聪明啊！
0: 怎么讲？
2: 当初老当家传位之际，能接任总干首的人，只有我和货郎。

0: 霍当家刀法果然厉害，上官报领教了。
1: 报领教了！报领教了！报领教了！报领教了！报领教了！少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刀上的输赢我认了，你赢了。

0: 老当家是给货郎一只刀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也说明了老当家的高明之处。刀鞘可以说成是收守货郎身边的利器，也可以说成必要的时候收了我这把匕首。
0: 这一收一放果然高明。
1: 当时黑虎山无论是经营操练和山下百姓的生意，我的实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货郎。大当家的这个位置，与其说是我赢来的，还不如说是老当家顺水推舟送给我的。
0: 如果让货郎做了大当家的位置，恐怕不服的人会更多。
1: 也是基于这一点，老当家才把这个藏宝图

0: 分成了三份。如果货郎与我不和，那张图就没用了。刀当家的也是用心良苦啊。你记住，取出宝藏之日，便是刀客如日中天之时。
1: 所以，您没有立刻率领刀客加入我们，这也是其中的一层意思。
0: 我最担心的是，货郎如果与我反道而行，那就不仅仅是人员上的损失，

0: 袁仁飞，
1: 六爷，干嘛了你？
0: 溜达溜达，
1: 你怎么来了？啊，吴镇兄弟在吗？应该在吧。
0: 大哥，
1: 啊，
0: 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到这儿干什么？
1: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吴镇兄弟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准备回清风寨，带上1000人马和所有火器，借这个机会和小鬼子大干一场。兄弟啊，你不用担心，论单打独斗，你肯定打不过我。但论带兵打仗，我都听你的。2天以后，我带所有兄弟到黑虎山待命。
2: 六爷，我替黑虎山三道员，谢谢您了。
1: 嗨。
3: 六爷，
2: 您先回去，这里有我。
4: 去吧。

0: 严团长带着你的二团驻扎在二道营的一线，见着逃兵把他们放过来。但是后边有尾随的日军的话，把他们盯死在那。飞营长带着你的五营炮营按原先计划驻扎到原被坡，随时支援二团。严团长带着你身边的八营九营，从正面收拢所有的逃兵。当然，你要同时指挥一团从侧后方做好二团的调度防线。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2: 是。
3: 队长，如果第十三军挡不住，您觉得我们一个新兵旅能挡住鬼子吗？
1: 吴震不是说他有一个师吗？
3: 能管用吗？
4: 别小看那些刀客，一个个身强力壮不说，就凭他们对地势了解这一点，就如日本人合影了。
3: 您不担心他们把人驻扎到咱们前头，到时候把枪全都劫了去？
4: 要是他不抢枪的话，我才真的看走眼了。又还指望他干什么呀？
3: 您的意思是故意让他们到前面去的？
4: 你打算那些刀客真的拿着刀跟他们去拼啊？
5: 崔旅长真神机妙算的，你拿着国军队伍的枪去送人情，你可真大方。
4: 怎么，军统开始指挥打仗了？
5: 的确，这不是我能管的，但是你把这帮刀客们养肥了，你就不怕他们哪天翻过来吃了你？
4: 哎呀，我劝你一句，少操点心，操心多了全把自己给累死。
1: 朱排长
6: 到，
4: 跟我去趟一线阵地，那儿清静。
6: 是。
7: 旅长好。
4: 嗯。
7: 旅长好。旅长好。然后，
3: 旅长，
4: 嗯，
3: 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1: 说。
3: 今天您在安排防御阵地的时候，只考虑东面的日军。如果有人从晋南一带打过来，我们该怎么办？
1: 如果他们想要的是机场，就不可能把我们围死在里面。如果把我们围死在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要跟机场共存亡？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他们要攻打机场，就不可能用重型的武器，一定会给我们一种缓慢进攻的假象，然后

0: 急禀命，这样咱们在撤离的时候也来不及时间炸机场。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腿伸长一点，趁他们的速度还没起来，先打到他们的锐气。
0: 是啊，所以我把三团派过去了。哎呀，但是一个团不够啊，希望包子能想到这一点。
1: 还是旅长厉害。

针筒，暗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

0: 心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即将播出幸福来敲门，一探究竟。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泡补水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6: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0: 在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个健康话题，我们乍一看的觉得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一细想总觉得摸不着头脑。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们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现场一一解答，欢迎大家，欢迎。我们一探团的成员有请到了史医生，史医生呢是肝胆胰外科，您的工作呢是肝胆相照，您确实是这个鞠躬尽瘁啊，很多网友说从您的发量上就能看出来，您这真是工伤吧？
4: 当然是了，当然是了。
0: 所以说您对一个马上要进入放射科工作的年轻医生有什么样的忠告没有？
4: 这个头发不一定有，对吧？没关系的，掉就掉呗，这。另外你要很在乎的话就戴铅帽子就可以了。
5: 这个今儿做一 RCT 啊，这就铅衣啊，那个铅衣铅围脖啊，还有铅帽子。看这个主要是保护腺体啊，就是对男性来说腺体啊，主要是这个性腺啊、甲状腺啊、这个胸腺这些位置最重要的垂体啊。
0: 一定要做好防护。其实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我们知道其实医生的工作是相当的辛苦的。那今天呢我们现场气氛很轻松，也希望你们能够来这里聊得开心。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啊，我讲一个真事儿。前几年我带我妈去医院看病啊，然后呢走了各个科室，然后呢医生就说有的时候你的难受啊就只是难受，它不是病。我妈说我这皮肤瘙痒、卵巢的这个囊肿，然后包括我身上的各种不舒服，它是真的存在啊。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儿归结为一件事儿，有的病啊它是气出来。
2: 你老气他干嘛呀？
0: 那是我爸老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咱们今天要探讨的议题就是生的是气，要的是命，
2: 少生气是吧？
0: 对，所以说你看情绪确实是主导我们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在门诊有70%的就查不着原因的病症都跟情绪有关。
6: 咱们内分泌这块有很多疾病对于情绪它是有影响的。
0: 咱们今天呀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可以测评，我们大家伙跟观众一起我们就测一测，如果您符合这一项您就记一分，然后我们待会儿看一看您在哪个危险区域当中，好不好？我们首先要测的是一个抑郁自评表。第一项，做事时提不起劲儿或者没有兴趣，完全不会是0分，有几天1分，一半以上时间是2分，几乎每天是3分。那么接下来的这几道题呢都是按照这个评分标准啊。第一题听好了，做事时提不起劲儿或没有兴趣，自己算一算。第二个是感到心情低落、沮丧或绝望。
3: 那我没有，我平时太开心了，
2: 我别绝望，
3: 活跃行。
0: 好，
2: 哪跟哪？
0: 第三个啊，
2: 绝望，
0: 入睡困难、睡不安或者睡得过多。
3: 我有的时候睡不着。
0: 是有几天呢？完全不会呢？一半时间以上的还是几乎每天？
3: 一半吧。
0: 是吧？那你要记2分啊。来，第四个啊，感觉疲倦或者没有活力，
4: 累。
0: 看来蔡医生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是吧？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食欲不振或者吃的太多，在最近2周以内完全没有，有几天？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觉得自己很糟或者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让自己和家长失望，完全没有。哎呦，
2: 我太成功了，为什么进步不了啊？就老认为自己很成功。
0: 你需要一点挫折，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对于事物专注有困难，比如说无法看报纸或者看电视，
2: 这确实我是

0: 行动或者说话语速缓慢已经让别人开始能察觉了，或者刚好相反，变得比平时更加的烦躁或者坐立不安，动来动去。
1: 我就是太活跃了，我这个不需要积分了。
0: 第九个，有不如死掉或者想用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念头。
1: 那这没有，这没有，
2: 就是作呗，没有啊，没有。
0: 算完分数了没有？
2: 我算完了，
0: 几分啊？
2: 我就是一个是那个老觉得累，天天觉得累，然后一个是那个不能太专心看报纸。
0: 对，那就六分呗，
2: 算五分吧，行吧？
0: 五分是吧？
2: 咱关系都不错。
0: 行，那你
1: 我应该是六分，刚才是这样浅加了一下。
0: 按照自己两周内的情况进行打分，总分结果大于或等于十分的话，就是抑郁自评表里面的筛查阳性，应尽快去医院。也就是说，其实现场这些人都挺乐观的。咱们再看一看一个焦虑的自评表，
2: 焦虑，我还挺焦虑。
1: 我有感觉是，我也是，
0: 也是两周内完全不会零分，有几天一分，一半时间以上两分，几乎每天的话是三分啊。第一个，感觉紧张、焦虑或烦躁。
1: 哎呦，偶尔烦躁这咋算啊？
0: 算一分吧。
1: 好的好的，一分。
0: 栾哥呢？
2: 我紧张什么呀，我平时待着我这不真的，我不没有不紧张。
0: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啊，不能停止或者控制担忧。
1: 哎呀，确实可能对未来这个有一点担忧，
2: 就比较内耗是吧？
1: 对对对对，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给自己算两份儿，
0: 是吧？自己卷自己。医生有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呢？
3: 我的病人如果就是恢复很慢的话，我会点内耗。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啊，能不能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呢？啊，
3: 我尽量，我尽量。
0: 好，来，我们看第三题啊，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过多。
1: 那我还好，没有。
0: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很难放松下来。
2: 我很难放松，我喜欢观察别人。
0: 那个不得长八只眼睛？能松吗？对吧？
1: 所以他焦虑呢，就都精神头晕。
0: 那您这个三分啊。来，我们再看下一个，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
1: 可以。
0: 还有变得容易烦恼或者急躁。
1: 我有的时候会
0: 有。好，害怕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1: 那没有，这没有。
0: 刚才这个算完之后，你们大概有几分？
1: 差不多六分、六七分吧，这样。
0: 六七分，
2: 我五分好像是。
0: 这个告诉我们，如果总分结果大于九分的话，那么就是焦虑自评里面筛查的阳性，应该尽快去医院进行一个就诊。那这个测评是不是也会作为咱们医生临床上面的一个标准呢？
4: 对，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临床其实一个初筛的最简单的一个评分表，而且里面的很多内容啊，其实它是都是有一些这种躯体的一些症状的。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如果有情绪病或者心理有一些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躯体上或者在身体上发生一些个病症的。比如说你们常见的在门诊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3: 就比如说很多人考试之前肚子痛拉肚子要去卫生间，我们叫肠郁积综合征，就是你的精神过于紧张之后呢，导致你的胃肠系统的神经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黏膜分泌大量的水分，然后液体，然后导致你容易拉肚子，导致你肚子痛。
0: 哎，我好像就是也听别人讲过，说这个心理的疾病或者说我们情绪上的一些疾病，它会让我们身体的内分泌产生很多的变化，它表现在器官呀，包括皮肤上也会有一些个症状出现，对吗？
5: 从我们内分泌角度来讲，就是有一些就是情绪上的变化会出现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叫皮质醇，皮质醇的一个改变。有些肥胖的人，然后皮质醇是比较高的，有一些人特别想吃东西，他也可能会归咎于皮质醇偏高。如果说是情绪上有变化，对于咱们内分泌这块的激素水平它是有一些改变的。
0: 哎，那比如说哈，你看很多女性每个月有那么几天脾气确实会有一点儿，
1: 别这么直勾手中，
0: 是吧？这是不是你情绪有时候也会有点影响？
1: 暴躁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就是单纯的这个性格不好，就是我就那几天是吧？还是说他确实是内分泌出了问题呢？
5: 他会有几天那个雌激素跟孕激素突然咔嚓一下就掉下来没有了，然后你的心情啊之类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个大幅的波动。
0: 但是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心理出问题的时候，情绪出问题，皮肤会有问题。就我一个朋友，她每次只要跟她男朋友一吵架
1: 就长痘，
0: 她不是皮疹之类的，脖子那就会长一圈，就是是不是心情也会影响皮肤啊？
3: 会的，就是像你讲，就是她紧张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皮肤瘙痒，然后她的皮疹升高，然后导致她内分泌的紊乱，然后进而导致她皮肤起痘痘呀，然后干燥呀，这个样子。
0: 但是我们老说这个，如果这个人脾气很

0: 大的话就老说人肝火旺，那是不是就脾气很大的人这肝颤呀，伤肝呀？
1: 颤不颤咱先不讨论啊。
2: 肝颤是胆小，
1: 对，
2: 是吧？
1: 但是这肝火旺确实是人很多，就是门诊来的患者，你看他这个面发红，而且是那种不是说红润那种红，它是像那种蒸的红，而且呢这个眼睛啊，他很多肝火旺的人的眼睛总有赤目糊，眼干眼涩，面色呢还不是那种胖乎乎的，就是我们讲能有点就是消瘦的那种人。其实这种人呢就肝火比较旺，肝火旺的话他这个他有点阴虚，而且这种肝火旺的人呢，他的这个我们讲这个膻中穴这块按起来还容易特别疼。
3: 哎，哪个是膻中穴？
1: 两胸，哎，这个交汇的中点的这位置。然后呢，一般我们也不是说单独这么去按嘛，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手掌的这种大鱼际，从上到下。很多生气的时候，我们就会抹吃这块儿啊，哎，其实这就是一个搓这个膻中穴很好的一个这个姿势。而且就是这块儿，我们在做振腹推拿手法的时候，之前讲了很多情志的问题。我们五脏嘛，肝心脾肺肾呢，对应我们的这个五志，就是怒喜思悲恐。它这个就相当于你过急了，比如说特生气的时候啊，就特容易伤肝；然后你特别开心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伤的是心脏啊，以此类推。而且我们在做这个脏腑推拿手法的时候，这种思虑过多，就这种肝火旺的人呢，你在摸他的这种膻中的时候，你能摸见很多这种结 节，就是手底下就会摸能咯楞咯楞的
2: 颗粒。
1: 对对对。
3: 就是每一天这样按摩一下，和它会好一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史医生，您是不是作为这个西医大夫，比如拍片子什么的，那些个通常肝胆不好的人，是不是他们的情绪也都会有一些问题？
4: 情绪、神经系统，就完全两个不同的系统，你不要把放在一块儿比。
5: 这个情绪它还是跟这个胃肠道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因为情绪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这种大脑和我们的胃肠道之间有一条情绪专线，叫迷走神经。当我们大脑高度紧张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兴奋，这个时候呢，我们胃接受到这个信号以后就会开始分泌胃酸，那就造成我肚子疼想上厕所的情况。那还有就是像我们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地重吸收，然后呢大便就比较干结，结不出来了，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他们就是脑子和胃肠道之间还有很多的这种胃肠激素，就相当于一些传递信号的小信使。那这个话在我们医学上叫脑肠轴，还是有一定的病生理学基础的。
0: 你看我们原来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甄嬛呀，他就是气到吐血。
5: 是的，在有一集那个甄嬛在凌云峰那个禅房里等那个果郡王回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然后这个时候呢，温太医火急火燎跑过来，满头大汗的告诉甄嬛说，果郡王可能遭遇不测。这个时候甄嬛就是在巨大的这种担心啊、不可置信的这种还有压力的情况下，突然的口吐鲜血，
4: 应激性溃疡。
5: 对，严重的情绪打击引起来身体的严重疾病。
0: 所以说呢，其实呢，控制情绪，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情绪，这是相当重要的。我知道其实在咱们中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来缓解调整情绪的，能教教我吗？
1: 可以啊。
0: 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其实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扩胸啊，把我们这个胸廓打开，然后呢一边哎往后的时候一边做深呼吸，哎一呼一吸，一呼一吸，然后呢可以做个差不多啊10到15次。其次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拍腋下的方式，哎用一个手的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进行哎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刚才讲了膻中穴，如果你感觉自己啊有胸闷啊，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按揉我们膻中穴啊，按一按，轻轻的揉一揉。然后呢如果发现哎有这种疼痛的感觉的时候，多揉一揉，然后可以用我们的鱼际在我们这个膻中的上下进行一个推擦，每次推擦差不多2到3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运动啊，听听歌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生气啊一些其他负面情绪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0: 哎，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哎我。

0: 我们过得很佛系，然后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就每天强制自己有什么冥想啊，做一个什么瑜伽呀，这些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大家把整体的情绪调节好？
1: 可以，因为在这个呼吸之间，其实都是一个调节情绪，因为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肝呢，它是主的这个疏泄的作用，它就是呼吸的之间呢，然后可以帮我们把这整个气血啊都这个运行好了嘛。
2: 就像我们说生气的时候，然后你多呼吸。吸气憋住然后呼气，它其实就是帮助你大脑供氧更好，让你把这份情绪代谢掉。但是你要注意，有些人就是深呼吸10秒钟或20秒钟，他还是会有情绪问题的话，那可能确实是你身体本身有一些功能性问题，比如说甲亢，那你可能确实需要去医院看一下。
3: 其实主流的这个缓解方法呢，大家都会的，你可以找一个朋友吐槽一下。哦，
0: 朋友就是我的树洞，
3: 对，你把这个东西说出去了，你就好了。
0: 对，总之呢，就是尽量的出了问题，咱们少生气。如果呢，真的是情绪上有了问题的时候呢，可以自己疏解。如果有了身体的症状，的确是我身体已经产生了一些个反应了，那么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忙，对吧？好，那最后呢，也请刘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4: 情绪它是晴雨表，身体影响可不小，心跳加速，肝火旺，胃肠疼痛，睡不好，生了气别硬扛，深呼吸找人讲，该放放该旺旺，心宽自然福寿长。请记住，最好的养生不是吃多少保健品，而是少生气多开心。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收获健康的人生。
0: 哎呀，史医生啊，接下来这个议题啊，不得不又提到，对，提到您的这个，对，非常优秀的被大家关注的这个发型。
3: 我现在头发很多，是不是看着？
0: 嗯，我们这个化妆老师今天还是费了很大劲，是吧？之前好像有一张图说你找什么样的这个级别的医生，就看他的发量就行了。我这么一看的话，菜菜你应该就属于这个医术刚入门还。
2: 哎，你别说，确实。虽然我工作5-6年了，但是我在门诊坐着的时候，家长进来，哎，你老师呢？你怎么一个实习生在这坐着看病？他不相信我，觉得我像实习生，不像正经医生。
5: 你怎么不像正经医生？
0: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因为之前认识史医生呢，就是看他这个短视频，很多网友就说，您的这个医术呢和您的这个发量啊成了一个反比，是不是您在的这个科室，因为经常会有一些个什么 CT、X 光，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种情况，让我们头发会变少，
3: 射线会减少，头发发量也不是对所有人啊。你比如他这样的，可能一直照也不会掉啊，但是他没照啊，他不是在那样的科室里头。
0: 你们去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各种什么 CT、X 光，你们会担心会头发照掉啊，会不会有辐射啊这些？
5: 就是感觉会有点辐射吧，头发照掉我也不老去做的，我一般做就是那个核磁共振什么，因为我那个唱戏嘛，然后膝盖呀、腰伤会有点这个样子。
0: 栾哥会有担忧吗？
6: 偶尔一次的不可能出现问题，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各种检查的辐射值得焦虑吗？
3: 就是这个放射安全的事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实例，大家就能理解大概到什么程度上是不安全的。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剂量牌的，这超过一定剂量会出现很多副作用啊，比如血液系统的骨髓抑制，或者是皮肤病、白癜风，或者是甚至是比如腺体肿瘤、甲状腺，像我们需要保护的性腺、甲状腺，这都是必须保护的，这些我知道。然后这个就是掉头发，但是对生命没影响，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原理。一个患者做一个 CT 或者一天做3-4个 CT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东西都很安全。
0: 那么我们刚才其实开玩笑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医生的医术越高，好像他头发就越少。当然了，医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然了，经验越来越多，可能头发会掉。网上之前有一张图片是吧？
3: 伪命题。嗯， 有经验是因为岁数大，年龄大了头发自然就少。
2: 但不过工作压力大确实会掉头发，有些医生你说你经常

0: 熬夜经常值班，你也会脱发。
1: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身边的真实案例，有一个朋友去拍完了 CT， 拍完了 X 光，检查完了，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孩子还能要吗？
0: 是可以要，这个其实不用担心，孕妇在她孕期的3个月内会导致胎儿畸形的辐射量是50毫青轮 Gary 才会导致胎儿畸形，但是实际检测下来，就算孕妇做了腹部的 CT， 而那个胎儿能吃到的射线也只不大于20毫 Gary。
1: 那为什么每次我去拍的人问说半年之内计划要孩子吗？你有没有被问过？
2: 对
1: 你是吧，
0: 虽然我们的剂量安全，但我们尽量去保护。
1: 那小朋友呢，有人说孩子还小，尽量别让他接受这种辐射。
0: 我们像我们儿童的专科医院来说的话，我们的 CT 的放射都是低剂量放射，相较于成人来说，它的 CT 的放射会更低，这个不用担心。
1: 还有一种就那个超强 CT， 你做过吗？
2: 没有，
1: 就是往身体要打一个造影剂。
3: 增强，
1: 不是超强，不是。当天给我做懵了，我就当时记得给我身体打了一个什么药，打完之后我就迷迷糊糊就进去，出来之后我就医生说给我拿了这么大一罐，得有2升的水，说把它喝掉。我当时想着是不是有的东西进了我的肾脏、肝脏了，它让我赶紧抓紧代谢。
2: 对呀、啊，是的，
0: 是的，
2: 对。
1: 所以它真的会伤害我的身体吗？做那个造影？
2: 如果你本身这个肝肾功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的伤害是极小的，甚至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肝肾功能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咱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就会比较谨慎。
0: 像孕期的妈妈，就是胎儿的肝肾功能是没有成熟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窒息。一般我们都是对于孕妇的增强 CT 是很谨慎的。哦，
1: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先去拍了 CT， 然后医生说你再去拍一个 X 光，就有必要就这么重叠式的感觉让我们就拍了好久，我们就觉得都是片子嘛。
0: 我们看疾病情况评判你是需要做平片还是需要做 CT， 但大部分来说我们可以理解成 CT 是平片的升级版，医生会优先让你先做平片，因为平片的辐射量会小于 CT 的辐射量。那如果我们做 X 线它检查不出来你这个疾病，需要升级去做 CT， 那我们可以去做 CT。
3: 对，最简单来说就是对这个疾病的最开始的印象，他觉得哎，通过他的患者的表达以后，觉得你可以先做一个 X 光，因为 X 光短平快，它价格也便宜，成像也快，对当时一个急症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那如果当拍完以后发现哎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的时候，才会进行 CT 的检查。
1: 那栾哥这个水平应该就过去，我就来最贵的。
4: 不，这个我还是比较相信大夫的，就是这个先做低的，再做中的，再做高的，这肯定会有科学依据的，而且所有大夫都这样，更加证明没有错。
1: 那我就直接做那个最贵的那一项行吗？
0: 虽然那个核磁的辐射是几乎等于零的，它优于 CT， 但是核磁能看的东西主要看软组织影，像 CT 主要看高密度，像骨骼是大部分看骨头，它需要做 CT 可能看更准确，所以我们要根据疾病的情况看你这个病是适合做核磁还是适合做 CT， 不是说你一定做贵的这个核磁就一定好，
5: 不是上来一下就点那最贵的
1: 是吧，
5: 付款。
6: 脏器需要观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2: 比如我们甲状腺超声基本上足够了，除非你这个准备要手术，我看看周围的一些情况，你再升级做 CT 或核磁。
1: 听医生的话就对了。哦，哎，你看现在网上很多人在穿那个辐射服，说在家里面有很多这个电器啊、手机啊、什么电视啊都有辐射，就天穿那个。
5: 你是不是有点做旧了？
1: 没有，真的。哎，我手机今天早上就给我推，在家里面咱们穿那种辐射服有必要吗？
7: 完全没有必要。
6: 对，焦虑呢是巨大的商机。
5: 大夫给你打假了。
1: 我明白，就是。辐射没辐射咋地，但是这个焦虑呢更伤害我。
6: 焦虑是一个巨大的需求，你觉得能缓解焦虑，你的消费就是值得的。
2: 但是这个焦虑不要影响别人。我记得有一个帖子就是
6: 怀别人的，
2: 对，怀孩子，然后要求周围所有人家把 WiFi 关掉。
4: 这不太讲理的，
6: 这不太讲理了。
2: 这个是就是通过这个吧？
6: 你觉得焦虑，你自己花消费这就可以，没关系。买个心理安慰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史医生这招高啊，我觉得咱们接下来既能收到这个防辐射服的广告，同时呢很多人又不用去花这个钱，是吧，也挺好的。
2: 看需求，真的是看需求。哎，
1: 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做完这个什么拍片什么的，身体那个辐射什么的会不会就代谢不掉啊，存很久啊？
0: 不会不会不会。
1: 你竟然史医生开始给我翻白眼
5: 了。这样说史医生的

0: 冲着你翻白眼了。
1: 有一些特殊检查的确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那个 PET CT 啊，我们做的甲状腺 ECT 啊，就是含那种核素的检测，那个的确是需要注意的，大概48小时也就足够了。
2: 其实我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我们电视观众的疑问，因为大家可能去的时候拍确实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但目前一听了就只要听医生的安排，然后呢我们一切都是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的。你看我有一次去这个洗牙，人哐当给我拍了一个片子，就是我们口腔有必要拍吗？
3: 要，对啊，因为口腔牙齿是一个骨骼，它对 X 线更敏感，所以看得更清楚。你这时候做 B 超做核磁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做平片或者 CT 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不用担心，医生会帮你安排最合适的检查。
4: 要相信医生准。
2: 对，我接下来问这个问题，史医生又得翻我白眼了。这是我们导演征集的，有人甚至于说坐一次飞机就相当于我去拍了一次片子的辐射量。
1: 这个倒是，当时我们有同事怀孕期间就是不坐飞机，
3: 但实际你坐飞机的那个辐射量也没有很高，它也不会致畸。就我们坐飞机，那些开飞机的人，机长，他们工作一生都是在开飞机，
2: 他们没头发呀。
3: 我人家也有头发，
2: 我终于扎了史医生一针，
1: 天天拿这个。
3: 他们没头发可能是因为他们熬夜开飞机，然后一直在工作导致他们没头发。
2: 史医生，您的家人也是就怀孕的时候坐飞机没有任何顾虑？
5: 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坐飞机啊。
2: 但是我其实今天听医生一讲，我一下就放心了，就我敢去医院去拍片子。我体检的时候我觉得该拍就拍呗，但是你知道每次咱们到了医院的时候，您那个警示门，
4: 对，他那个顶上那个图案，就是、那个、
2: 本来没事，哐当让你穿上那个铅衣，你一下就紧张了。就那些、医院做的那些，包括那个大门一开一合的，
4: 对，哎，
2: 它是有什么作用吗？
5: 我们是保护那些非必要接触射线的人，我们不能伤及无辜嘛。哦，
2: 明白了。那还有一类人，你比如说可能得了肿瘤，他确实需要反复的做，
5: 那就是反复做呗。
2: 那是不是会人家会担心反复做会更伤害身体？
5: 不会啊，
1: 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
4: 对呀、啊，有病了。
5: 不会啊，你这有肿瘤了，你还操心这个呀、啊？
1: 抓住主要矛盾。
5: 是，
2: 你看，我就说今天这些问题，我会自己刨个坑把自己埋进去。
3: 有些肿瘤还做放疗也是辐射，他就要做放疗才能治疗呀。
2: 对，其实呢，我最赞同医生们今天给我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检查的这种射线呀、等等，觉得它对我们身体有辐射，这种焦虑的伤害本身是要大于我们去的这个辐射的。所以呢，放松心情，我们跟医生良好的沟通，他一定是做我们健康的很好的守护人。那么这个议题，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3: 关于医疗辐射的真相是，核磁、B 超、零辐射可放心做，牙片、X 光辐射极低，无需恐慌。CT 虽有中高辐射，但单次剂量安全，既乱做频繁做，医疗辐射利大于弊。抛开焦虑，遵医嘱，检查才是硬道理。
2: 栾哥，你有脂肪肝，
6: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你反正一看你就有，你也快了。
4: 为啥呀？为啥呢？
2: 是因为我跟医生们沟通了一下之后呢，我就发现医生们给我一个观点，很多瘦人也会得脂肪肝，对不对？
5: 很瘦的人脂肪肝是代谢有问题的。哦，
4: 代谢啊，
5: 大部分的脂肪肝是和体重指数、体重成正比的，但是个体有差异。你可以很胖，但是就是个轻度脂肪；你可以没有多胖，你就可能比较重的脂肪。
2: 被我蒙着了吧？
6: 蒙着了呀！
2: 对，我真是蒙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深度了解脂肪肝，守护沉默的肝脏。所以刚才呢，其实呢，史医生已经跟我们回答了，胖人通常都容易有脂肪肝，但是不见得瘦子就不会有，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率呢？
5: 其实你看你怎么定义瘦的啊？怎么定义瘦的？就是你脂肪含量，其实现代人的腹壁的脂肪含量都是很高的，因为现代饮食结构实在改善太多了，
2: 已经营养过剩
5: 啊。这个是营养过剩是总体趋势啊，因为我们摄入的太多了啊，脂肪类或者蛋白质类的食物 极大风。

0: 丰富，你能够摄取食物的时间也是全天候的，和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什么叫脂肪肝？脂肪肝的定义是什么？那就是脂肪在你的肝脏里积累。那什么原因导致脂肪在你的肝脏里积累？除了营养因素以外，也有可能是药物性的，也有可能是免疫性的，所以病因不一样。
2: 但是我前两天其实看了一个数据，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平时吃的又很素，就是我就要吃草，但依然也有得脂肪肝的，这什么样的因素呢？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脂肪肝并不是是指你脂肪摄入的多，就说你大量的摄入糖，
3: 糖，
0: 对，你只要能量过剩，就会引起脂肪的堆积。啊，但堆在哪儿呢？你可以堆在皮下脂肪，也可以堆在肝里。啊，所以说不是说不吃脂肪你就不会得脂肪肝，这是两个概念。
1: 而且你能量摄入进去之后，你又不代谢，你的糖不能被转化成 ATP， 只能变成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这也是一个因素。
3: 现在有很多人有脂肪肝，是吧？
1: 对，现在
0: 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多，还比较多。
3: 那这怎么办呢？
4: 提高运动量，要不然减少摄入，要不然就是增加消耗。对于脂肪肝最好的处方是一双球鞋。
2: 所以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个热量要有一个亏空，对吧？就是你代谢的，我消耗掉的比我要摄入的要多一些，那么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4: 相当于给肝脏减肥，
2: 对吧？其实我知道郭医生平时也有这个运动的习惯，跑马拉松等等。
4: 运动本身是一种兴趣，然后又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状态，而且运动的话可以刚才咱们聊的改善我的心情，然后舒缓压力，这个我是非常推崇进行运动的。
2: 但是你知道小蔡那天跟我说他的这个有一些小朋友很小然后也会脂肪肝，这个吓我一跳。
1: 因为就是不要觉得脂肪肝是大人的专属，很多小朋友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物质提高，然后摄入过多，营养过多，然后导致小孩子肥胖。儿童的脂肪肝我们叫儿童代谢功能障碍性脂肪肝，就是因为他吃的太多，然后又不去运动，导致他的那个是就是脂肪在他肝脏累积，然后慢慢变成脂肪肝。
4: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老人的那个观念可能还没有转化过来，就觉得孩子越胖越好，实际上不是的。就像我们接诊的糖尿病的病人，一般原来小孩子基本上都是一型糖尿病，现在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小孩子越来越高，就跟那个量摄入过多有关系，非常相关的。
2: 哎，我当时还听过一个数据，就是说通常脂肪肝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前兆或预警。
4: 对，
2: 比如说肝癌严重的，包括糖尿病啊，包括一些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是有关联的。
4: 对，因为肝脏本身它是糖代谢、脂肪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经常我们接诊的病人就是，哎，一查体发现脂肪肝了，然后血脂一查高了，我们经常就会给他提醒，你这是警示啊！如果你的脂肪肝不注重调理的话，不注重你的脂肪肝逆转的话，你下一步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包括高尿酸呐、还有这心脑血管疾病，整个都起来了。所以说，早期的脂肪肝它是可以逆转的。你查体的时候发现我有脂肪肝，这个时候，抓紧入手，抓紧去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逆转你以后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结果。
0: 我提醒一点，就是说脂肪肝实际上是一个生理现象啊，就记住了，它是可复的，而且它并不是病，就肝脏疾病它的表现。会表现为脂肪储能的过剩或脂肪的肝脏脂肪的通泡样变性，这样的你在影像下可能就表现为脂肪肝，但这是肝脏的代谢性疾病，往往会合并肝脏功能的异常，只有这样的疾病才有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的潜力。哦，那你真正一个生理性脂肪肝是没有进展为肝硬化和肝癌的潜力的，不用过分担心。
3: 他跑步去了。
0: 至于他和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关系，实际上脂肪肝是一个窗口，你通过观察它可以观察到你整个身体的脂代谢的状况。哦，
2: 那栾哥，你通过这个脂肪肝这个窗口观察到啥了？
3: 它并不是一个疾病，它是给你身体一个提醒。
0: 对，
3: 是我这么理解的吧？
4: 对，
3: 是不是？
0: 哎，
3: 袁大夫，有了脂肪肝了，你比如喝点什么中药合适？
5: 其实喝中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喝药而去解决。其实你在你有和你顾虑的时候，我们讲究，其实很多疾病都是因为饮食不节导致的。
2: 那好多人还吃一些保健品，还有什么护肝片啥的。
5: 你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吃的。

0: 你就是把你自己的饮食控制好，其次就是做适当的运动，喜欢做有氧做有氧，喜欢做无氧做有无氧。
1: 咱们吃的保健品很多都是卖保健品的让咱们吃的，
0: 但是我其实还是刚才史医生那句话，如果你吃了之后能缓解你的焦虑，那吃就值得，
2: 就跟在家里穿防射服一样。
0: 哦，对，
2: 一个意思。
3: 栾哥录完这一期立马买双球鞋就开始走。
0: 但是啊，我你看啊，就是有的人去体检的时候，他那个脂肪肝的那个指标是在临界的，就医生会提示他可能接下来会发展成为这个轻度脂肪肝，或者他是轻度马上会变成中度，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确实要注意了，要提醒自己有必要吃药吗，或者吃一些个保健品等等的改善自己。
4: 就是脂肪肝的这种临床管理上来说，我们很多就是体检发现了自己其实没有症状，这个时候咱们最需要做的是有一个治疗的意识，管控起来。脂肪肝它刚开始没有症状不代表它以后不会有，可能慢慢你不管了以后，这个脂肪肝在局部会形成这种炎症反应，然后细胞坏死纤维化，那后来就一直肝硬化，然后再后面就是肝癌了。其实这个是有慢慢在渐进的过程，可能肝脏它比较沉默寡言，不会给你释放出很多危险的信号，所以咱们发现脂肪肝了一定要及时管理起来。从脂肪肝的临床管理上，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一般来去做一次肝脏的 B 超，看一看它这个程度，还有看你的肝功能啊，还有看你的肝纤维化程度这些。还有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这个保健品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人，他本身可能肝脏有一点小问题，但是吃完保健品以后反而出了更大的问题，甚至得没上千的。
5: 对，
4: 这
5: 药物性肝，
4: 叫药物性肝损害，是临床上很常见的。
1: 吃错药，
4: 所以就是说药不能随便吃。
5: 就比如说一个病人他是血糖高了，糖尿病诊断了，病人常常问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夫我能吃点什么。实际上他不是在于他吃什么，而是在于我去怎么把它消耗掉。就像咱存在银行里的钱，我怎么把它银行里的钱弄没了。
1: 别
0: 介入。而且呢，刚才史医生提出一观点特别对，你不见得你不吃肉，你可能吃糖啊，这些也会让你的脂肪肝这个有一些个风险，对吧？
4: 其实脂肪肝它有一些食物是尽量少吃的，咱们最常见的就是高油高脂的，还有高糖的。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的液体炸弹、奶茶，还有果汁，它里面会添加很多的这种代糖，还有就是它的那糖分也比较高嘛，这样的话能量就过剩了。还有一些深加工的食品，那比如说甜点，对吧，里面高油高糖，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蛋啊奶啊，还有这些健康的食品为主。
2: 我认为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重要啊，就是说
1: 种类没有那么重要，
2: 你要喝奶茶没关系，但是你得把米饭戒了。
5: 对对，你的大盘子是一定的。
2: 对，大盘子是一定的，总量控制最重要，不要太明显的偏好，食物种类要多。
5: 营养指南上面就说你一周要摄入的食物种类要超25种。
2: 对，种类多是最健康的。
5: 那个25种并不是说你进超市了之后我拿25种东西，是这个食物的原生态，25种食物。
2: 对，这10种基本原料。
6: 还有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尽量少加工。
5: 对对对，
6: 你精加工的食品，你想越精加工的食品它的能量越高，因为它经过了精加工这个过程，它无形中加入了很多能量进去。所以同样的水饺，如果自己家包和你在外面买的水饺，那可能家里面包的水饺的能量就是比那个速冻水饺的能量要低。
2: 反正你就限制好你的量就好了。
5: 但是这种偶尔吃一两次
2: 对都没关系，你就谁们家的都能尝。
0: 到已经到了给你宽心的时候，
1: 我不是，我
3: 现在已经没有脂肪肝了，
1: 连肝都说走了。
0: 不过我今天收获很大，首先我知道脂肪肝它不是一个病，但是它确实是很多病的一个前兆。另外呢，我们也了解了如何预防脂肪肝，确诊了有脂肪肝这样的一个指征之后呢，我们如何来改善我们的身体。那考考你们呗，咱们接下来一个护肝大挑战，真相我知道的游戏，好不好？
1: 好，
0: 我接下来说问题，你们只需要快速回答是或不是。
3: 好的。
0: 瘦人会不会得脂肪肝？
3: 会。
0: 吃素一定不得脂肪肝吗？
3: 错。
0: 一错一对，有了分歧。那我认为吃素确实不会得脂肪肝，
1: 我也以为是，
0: 对吧？你都没吃什么脂肪呢。
6: 但本身你吃素也是有能量摄入，如果你代谢本来就有问题，那它也会得脂肪肝的。
0: 哦，对，吃素有可能会得脂肪肝。来看下一题，不喝酒就不会有脂肪肝吗？
1: 那不可能。
3: 那刚才吃素都这样，
1: 那不喝酒肯定也有脂肪肝。
0: 快速作答。
3: 错。

0: 反应慢，
1: 对吗？轻度脂肪肝可以完全逆转吗？
0: 可以，刚才人家说过了，
1: 对吗？
0: 对，刚才人家说过了。
1: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肝脏疼了才是有问题吗？
0: 不是，半年就得去做一次检查。
2: 等疼是不是就晚了？
3: 对的。
1: 肚子大是脂肪肝的原因吗？
0: 哎，我觉得是吧。
2: 我觉得不是，
4: 对，他的逻辑是对的。嗯，就肚子大和脂肪肝是同样是代谢异常和脂肪过多的结果。哦，你要说肚子大是脂肪肝的原因，那是不对的。
1: 我们再看下一题，减肥太快会伤肝吗？
0: 会吧，会。
2: 我认为不会，
4: 减肥太快对其他脏器的影响比对肝脏要大。
0: 你看，
4: 肝脏对这个方面的耐受力是很强的，肝脏的损伤都是慢性的，啊，短期内呢，即使是严重的损伤，它也能在恢复以后完全没有效果。它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器官，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是极强的，它比那些更脆弱的系统要更耐。
1: 好，来我们看一下下一题，护肝片可以随便吃吗？
0: 不能。
2: 反正人给我就吃。
1: 总体而言呢，还是要搞清楚成分再去吃一些保健品，尤其是药品。
4: 剂量是前提啊，随便吃不能说一瓶一瓶的吃啊。
1: 好的，来我们再看下一题，脂肪肝会变成肝癌吗？哎呦，出现了一点的不一致，谁答得更对呢？
4: 我是觉得这东西你就打时差就完了，因为距离还非常远，不能把它们直接的联系起来。他们中间还有很多的过渡，他中间至少还有两个疾病阶段。哦，
1: 最后一个题呢简单一些，如果你们都能答错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治了啊。运动可以改善脂肪肝吗？
0: 可以，
2: 这个绝对是，
1: 对，这个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2: 连我都会这个。
1: 那么最后呢，也请史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4: 肝脏呢，是人体内自我修复和再生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器官，脂肪肝呢，绝大部分情况是一个生理现象，啊，只有在出现肝功能异常，或者是中重度脂肪肝的情况下，啊，才进入病理情况范畴，才需要我们做处理。绝大部分脂肪肝呢，可以通过生活控制和体育锻炼达到缓解，而且缓解的速度可以很迅速，只要我们有决心，脂肪肝是非常好控制的。大家不必过分焦虑。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的确，每次录节目都有很大的收获，有的时候改变我们对原来的一些医学常识的刻板认知，有的时候呢是加固了我们一些个好的生活习惯。也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呢都有一个良好的收益。再次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谢谢你们。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洗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
0: 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坯给固定住了啊，

0: 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1: 整大秤啊，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3: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4: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啊，
2: 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4: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就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哎，
0: 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啊，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4: 我那你还等啥呀？啊，你见见这几个人啊？哦，在哪儿呢？
0: 就看守所里。
4: 走。
0: 叫王五啊？
5: 对。
0: 为啥不叫王六呢？
5: 对，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0: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5: 对，我爹叫王四儿。
4: 什么玩意儿？
5: 我爹叫王四儿。
0: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5: 嗯，对。
0: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5: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0: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5: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0: 洗豆？
5: 是，你说清楚点。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0: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5: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0: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那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5: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0: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5: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0: 为啥？
5: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5: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
5: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5: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0: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5: 没有了。
0: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5: 我还偷过东西。
0: 偷啥？
5: 偷过自行车。
0: 几辆？
5: 三辆。
0: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3: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0: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2: 对。
0: 肖，啊，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2: 之前带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0: 去过他家没？
2: 没有，也不知道带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0: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0: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0: 啊，
2: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
2: 哦，
1: 嗯，走。哎，对，坐。
2: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2: 也没有鹅。
1: 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2: 嗯，
1: 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2: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2: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2: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2: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2: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2: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
2: 哎，不用。
1: 哎，
2: 你
1: 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
0: 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只是这地儿一下
2: 走了。走了
0: 、
1: 哎
0: 啊，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2: 哎，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3: 好，
1: 嗯，
0: 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0: 好。
2: 觉着哪不对了吗？
4: 觉出来了。
2: 哪不对呀？
4: 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5: 好像有所准备呀。
2: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4: 哦，是。
2: 走，去任城。
5: 上任城干啥去？
2: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4: 你再说一遍。
2: 哎，我车上告诉你。

九九七九三二二零七九三五二二零，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不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让我再下去看看去，看不看他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那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两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呀？
3: 不干啥，吃饭。不是你想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3: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4: 就是，
3: 嗯，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4: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火也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呢。

0: 上就上呗。
1: 性格好，包容。
0: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0: 好，放到厨房吧。哎，
3: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4: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5: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
4: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5: 这啥味儿啊？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3: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然后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4: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3: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5: 确实不正常啊。
3: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
6: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7: 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方二娘开店呢？
1: 开黑店呢？
3: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阿秀啊，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啊。
8: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3: 你坐下，慢慢说。
8: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3: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8: 三四个月了。
3: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8: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
3: 啊，金丽珠。
8: 哎，是是是。
4: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3: 李国英，
8: 没这个人。
5: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
8: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4: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8: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3: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几点关门啊？
8: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5: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8: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4: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8: 你是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3: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8: 哎，行。
1: 听出那里边放的是啥了？
5: 啥呀？
1: 地道战呢、啊。

0: 像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1: 啊，
0: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2: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0: 哦，五六个。
1: 五六个能怎么的？
0: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在我屋里。
0: 在你屋里
2: 啊？
0: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仙我们先上房。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3: 行，
4: 多了，多了。

0: 那小子，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待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儿？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点听上。
4: 哎，
3: 偏偏
4: 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说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2: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去去。
0: 八个。
6: 哎，别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0: 好。
7: 李麦芳，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7: 麦芳，我跟你说，不能再挖了，不能挖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7: ，那么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2: 大仙儿？
4: 啊，
2: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啊？
2: 哥呀，
7: 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6: 放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7: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2: 你们下去挖去，
7: 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着吧。
8: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9: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我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他们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呢，是吧，兄弟？
2: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2: 快拉倒吧你！
4: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2: 饿死吧你！
6: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0: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4: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1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4: 哎，好好好，
10: 我马上去
4: 啊。
10: 真对不起啊。

0: 老秦，来啊！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我
1: 这
2: 些那先别说，那也没用。
1: 那个冯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老七，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啊，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招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别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哎，
3: 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干啥呢？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0: 啊？
1: 谁呀、
0: 啊？谁呀、啊、你啊？哎，你干啥？
2: 快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楼上警察，你是不是闹呢？你是不是闹着玩呢？啊！
4: 服了，服了，服了！
3: 是不是闹呢？
5: 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快点！
6: 哎呀，哎呀，
5: 老师，
6: 快点，
5: 别动！
6: 老师，
5: 好了啊，
6: 老师，老师。
3: 你干啥？
7: 我没事。
3: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
7: 啊啊，
3: 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7: 也就那样了。
3: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7: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3: 棺材啊！
7: 那就是棺材呀！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8: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凭借斗争形势的日益顽固，一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辟了新疆官方，把简单的土地
9: 改造成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8: 大显前威的地道战就是从
3: 真行，全是金定老电影，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10: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3: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10: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折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3: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10: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星的。
3: 哦，
10: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烧放个烧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3: 爱看水浒？
10: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

0: 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打。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1: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啊？
0: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哦，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2: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3: 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2: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0: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开。
1: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0: 磁力发生器。
1: 哦，
0: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1: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
3: 你们在河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2: 200吨。
3: 朴建设，你不老实是不是？
1: 你重说，多少吨？
0: 200吨。
1: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2: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1: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0: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
0: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1: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4: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不简单。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5: 欢迎
6: 秦局，都是我们
7: 的，
6: 都
7: 来小弟了，
6: 您快尝尝。
1: 咋了？
8: 电话？
1: 谁电话？
8: 韩局找你。
1: 谁？
8: 韩局啊。
1: 韩局咋了？
8: 让你接电话呢。
1: 喂，
9: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1: 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9: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1: 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就是我们破的，案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
9: 行了，
8: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9: 在那边是未遂，

0: 这一表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1: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
4: 干嘛呢？秦军，
5: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4: 看啥？来讨酒来了。
2: 讨什么酒？讨酒。
4: 欠了好几个
6: 电话呢。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5: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

0: 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

0: 劳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
2: 嗯。
1: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嗯。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对。
1: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
3: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

0: 毛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洗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洗，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对。啊，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晒天气逗留我市，气温攀升明显。预计夜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冀州的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明天晴晒天气将会进一步升级，西南风持续吹拂，阵风风力在6级，气温和今天相比呢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水平，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午间时段如需长时间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谨防中暑。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4度附近。预计31号，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5到24度之间。依旧要提醒市民朋友们，记得做好防暑防晒。预计6月1号到2号，我市将会迎来一次阴天过程，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最高气温仍旧维持在34到3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1到35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1到34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6到7级。

0: 演员崔毅做客群会。
1: 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2: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1: 还没有统计完全。
0: 声音甜美，韵味悠然。
1: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2: 还有什么不能说？
1: 哎呦，太强了！
0: 跨界登台，乐享相声妙趣。
2: 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3: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

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
4: 干嘛呢？秦军，
5: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来讨酒来了，
2: 讨什么酒？讨酒，
3: 欠了好几个
6: 打电话呢。是，
3: 来，给秦军倒上。
7: 来，
8: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2: 哎，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5: 前局有量啊，
2: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8: 老钱。
3: 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5: 赔一个。哎，
2: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老，给你赔。

0: 行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那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

0: 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1: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级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아버지. 민가. 민가.
1: 철.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
0: 没事儿，
1: 你怎么过来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刮水了，然后我干啥哭了呀你？哎呀！
0: 别这样啊！不了，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啥？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一样。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亲人对我挺好，生死时候。
1: 你不让我去，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要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支队，对不？ 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兵哥，你就是刑警。 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那边先别说海萍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阜成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时候是个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秘书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3: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4: 向您多学习啊。
5: 哎，吴老，哎，
6: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我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3: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7: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8: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

0: 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1: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哎，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说完了吗？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简直

0: 川，川。
1: 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1: 我是真服了你了。
2: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别空手去啊！

0: 哎，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习生。
0: 啊，
1: 来坐吧，坐。
2: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吴老师，雪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这水果是？
2: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2: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2: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2: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2: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2: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2: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0: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1: 接着说，说完。
0: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1: 说，
0: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拿。
0: 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0: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0: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0: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啊，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了、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1: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0: 嗯
1: 啊，你要真有这个医院

0: 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跟我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2: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2: 哎呀，行了，
1: 走。
3: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2: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2: 行吧？
1: 好，
2: 哎，
1: 怎么样？
0: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2: 哎呀，老曹，
0: 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2: 这必须感谢我。
0: 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2: 哎呀，这算什么？
3: 景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1: 明白。
4: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来，快去。哎呀，好，那我先去了啊。
0: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4: 川啊，那个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是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1: 这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4: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5: 魏局，
4: 哎呀，
5: 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1: 怎么了？
5: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4: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1: 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没事吧？
5: 没事。
6: 李文，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7: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8: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7: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8: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7: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9: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已经。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

0: 我生的兄弟一样，还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吕迅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
1: 眼睁睁地看着反应串，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嗯，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坐，
3: 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4: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3: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这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4: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3: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

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赵二，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立

0: 伤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和尚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婶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李文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兄弟啊，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兵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4: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有来头。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0: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7: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天津卫视远。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这日子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兵哥，
1: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呢？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真是。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
1: 嗯，
0: 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
2: 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是不是？哎呀，
1: 是，明天就走。
2: 你打上，你给我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啊，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着。你把桌子擦了。嗯，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3: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呀。哎
0: 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4: 哎呦，我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
1: 没啥
4: 问题。谁啊？
5: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4: 啊，对啊，你是？啊，
5: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4: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5: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4: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6: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4: 对对对，坐坐
5: 坐，
6: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4: 来坐坐坐，
6: 放这儿。
5: 好好好，
6: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4: 您说。

0: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
0: 啊。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2: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0: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2: 哦，
0: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2: 哦，
0: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2: 哦，
0: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2: 哦，
0: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2: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0: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2: 哦，
0: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2: 嗯，
0: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2: 嗯，
0: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2: 嗯，
0: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2: 嗯，
0: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你看这……
2: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0: 嗯，
2: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3: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0: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4: 周哥，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5: 搬完了。
4: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3: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4: 周哥，周，那我跟你去吧。
3: 那行吧，行吧，
0: 好，
3: 青年，
5: 好，
3: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啊。
5: 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长，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别提难点，5年。

0: 谈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
1: 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
0: 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2: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0: 证据呢？直接证据，
2: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三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0: 他这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2: 就，
0: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3: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0: 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会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4: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五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5: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
0: 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1: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6: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5: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6: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画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啊，
3: 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2: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4: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6: 你给我。

0: 这斑门写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附件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嗯，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2: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

0: 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1: 啥意思啊？
0: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五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1: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0: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2: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1: 我正看着吗？这不，
0: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1: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0: 哎，
2: 魏局，
0: 嗯，
2: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0: 哎呀，川儿啊，
2: 嗯，
0: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2: 为啥？

0: 那到杨乐园来了，前天晚上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再。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啊。哟，
3: 曹老师。
1: 川儿。啊，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1: 来，快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哎，师母的。
4: 哎，
0: 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5: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5: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5: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就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5: 好，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4: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4: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1: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2: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1: 啊，以后常来啊。哎，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2: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对。
1: 那个，我送送你们。
2: 哎，不，
3: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2: 你不行
1: 啊。行，好的
2: 啊。
1: 你们常来啊。
2: 哎，
1: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4: 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5: 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

0: 你把他照顾好。嘿，
1: 曹老师，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0: 你骗不了我，说。
1: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五年前的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串了吗？
0: 对，
1: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我们自己能解决，啊，你好好照顾师母，那我们走了。
2: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2: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2: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2: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啦，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3: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五六七，八，
2: 八，
3: 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八，哎，
2: 七，
3: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4: 传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3: 好，摆造型，好嘞，教。
0: 没啥进展。
3: 哎，
0: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3: 六七，
0: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3: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1: 半枚血指纹。
5: 哎呦，
1: 要么你带我去看看。
3: 哎，来，
1: 曹老师，
2: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5: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2: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5: 对，上左脚，
2: 上左脚，
5: 对，然后往一二一
2: 一
5: 二，
2: 嗯，
5: 哎。哎，对对，
2: 然后呢？
5: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2: 您看我这对吗？
5: 哎，对，
2: 转，
5: 对，转，转转。
2: 你看我记住了，
5: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您帮我瞅瞅呗。

0: 就得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长店。
2: 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指纹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

0: 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1: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0: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1: 哦，
0: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1: 哦，
0: 再等等。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2: 没有事。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
3: 哎，
4: 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好，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人，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2: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哎、啊！好，
0: 现在去东平。
3: 川、哎、啊，
0: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
0: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4: 二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的，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

0: 工作了。
1: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2: 啊，市里出人了，过来。
1: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0: 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3: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4: 秦队，您来了
0: 啊！人证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4: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4: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5: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你真查了？
5: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6: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说你就站起来说。
6: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5: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那怎么能不记呢？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4: 赶快去排查。
5: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5: 哎。
7: 你好，常杰是吧？
8: 对。
7: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人数。
8: 丁力谁呀？
7: 仔细想想，舞厅，
9: 96年。
8: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呀。
7: 那就采个指纹。
10: 采指纹？为啥呀？
7: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8: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7: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8: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
7: 你俩跳多长时间？
8: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7: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8: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7: 找谁啊？祖阳是吧？
9: 啊。
7: 东平关。

0: 丁力认识吗？
1: 谁？
0: 丁力。
1: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0: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1: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0: 有没有印象咱先踩个指纹啊。
2: 曹老师啊。
3: 哎哎，
2: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3: 哦，
2: 踩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3: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2: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3: 哎，

0: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不行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2: 别在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哎，秦队，祖安已经带回局里了。
1: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0: 好。
1: 哎，秦队，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1: 哎呀，好，走。
0: 来站一下吧，对，挡风纸。

0: 孙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多谢他，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

0: 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0: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0: 哦，你说。
2: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3: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2: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0: 现在不是高鹏啊。
2: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0: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2: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4: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3: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4: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的呀？这是。
3: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2: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1: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0: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5: 嗯，
0: 快去。
1: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初冬时节的江西萍乡已有些许阴冷，这一晚原本来此游览休息的毛泽东久久不能入睡，他一遍又一遍展读着远方挚友们的来信。27岁的他思如泉涌，一连写了5封回信，

分别寄往法国、新加坡、北京。五封书信的收信人与毛泽东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民学会会员。我想，我们学会不可突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这群相距万里的年轻人，不仅仅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此刻更向往成为为主义结合的志同道合者。毛泽东夜不能寐，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不禁想起了2年前的那个春天。

0: 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春意正盛，山脚一处偏僻的屋子里格外热闹，十多位青年共聚一室，谈笑风生。热烈的讨论中，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与其说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好友间的聚会。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十余人决心要向上互助，相似的谈话在他们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今天不同的是，他们刚刚充满仪式感地通过了一份会章，并决定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正式成立一个新型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一年，毛泽东25岁，蔡和森23岁，除了42岁的何叔衡年龄稍长，会员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蔡和森是毛泽东的至交好友，他们志趣相投，忧国忧民，一同游学山野，餐风沐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思考救国之道。地内有恢恢之志，外说不上爱爱之行，自信其心既正，将来有恶当前，必不稍避而勇为之。信中大家慷慨陈词，信外时局动荡不堪，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在共同的学习、交友、讨论中，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经常相约出现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湘江之滨。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1: 他们呢是经常聚在一起，约定好了不能去谈什么儿女情长啊、身边的琐事啊，这些只能谈国家大事。所以说不能见面的时候呢，相互通信来相互进行一个沟通，讨论时事啊这些。所以说毛泽东呢，他是特别有心啊，他后来就把这些当时承载着他们探索人生道路、探索救国真理的这些过程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书信把它汇编成册，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党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录3本。
0: 新民学会成立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当时新民学会的多数会员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者即将毕业，他们不仅要为自己寻一条出路，还要为国家和民族寻一条出路。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是他的恩师，曾在湖南医师任教的杨昌济。在信中，杨昌济告知毛泽东，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提议他们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上学。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名青年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着手准备赴法事宜。赴京前夕，毛泽东特意给两位舅舅写了一封信，或许是怕亲人担心，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却没有如实相告。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坐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悠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他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彼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大学两个学术团体，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奔忙了八九个月后，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国内。他在给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初阳两次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归途中特地绕道上海。在黄浦江边的码头旁，他送别了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几个月后，蔡和森也登上了赴法的游轮。毛泽东知道，不管身处何方，大家为之求索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拯救中国的火种。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任事的陶艺的信中写道：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学到的新思想、新经验回到长沙，担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5月4日，

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开始了。七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

0: 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么一种思想。
1: 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0: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频频通信，畅谈心声。在信中，他直接流露出对经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兴趣。我一己的计划，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与此同时，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如何结合？湖南应该怎样改造？中国应该怎样改造？这些大问题始终盘旋在毛泽东的脑海之中。改造的道路也有不同的选择。
1: 摆在进步青年面前，可供选择的，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呢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度主义等等。毛泽东呢，在给友人的信当中啊，也谈到了他对各种主义的一些看法。
0: 老实说，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一本及时贤所做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萃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当时主政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长期以来纵兵搜刮民膏民脂，限制舆论，摧残教育，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强行解散。毛泽东等人当即在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们一面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吩咐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这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先后进行7次请愿活动。最终，张敬尧在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出湖南。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给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寄去一张明信片，简短的文字满含他对未来的期待。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需借重先生，似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送教安。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同时，萧三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将从上海启程。5月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

0: 5月11日，毛泽东等送别了萧三等六人。这时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攻读互助生活。彭黄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攻读互助团是一件好事。来到上海后，毛泽东与彭黄、张文亮等人实验了攻读互助团的生活。他们租了几间房，尝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弊端。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在给李锦熙的信中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攻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是毛泽东常去之地，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等问题。陈独秀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几年后，回忆起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感慨，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7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应聘担任湖南医师附属小学主事。不久又被聘为湖南医师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等人在国内探寻出路之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也在进行他们的比较和试验。
1: 当时蒙丹尼会议是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蔡和森的，也是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这个借鉴收俄的那些办法。但是还有一派呢，那就是萧子森为代表的，他主张是温和的、改良的这些方式，所以两边都把信寄给了毛泽东。
0: 巴黎和长沙相距万里，新民学会会员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书信还在海上颠簸的时候，湖南军阀已经渐渐撕下了开明的伪装。1920年夏，张静尧被逐后，谭延闿入主乡政，迫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1920年10月，当长沙近20000群众以和平方式请愿要求自治时，却遭到谭延闿断然拒绝。湖南自治运动一蹶不振，毛泽东深感失望。奔走许久的他心力交瘁，决定做短暂的休息。在江西萍乡的初冬之夜，毛泽东从行动回到了思考。一段时间以来，因事务繁忙而未能及时给新民学会会友回信，他集中给向景瑜等五人做了复信。一年以来，帝和殷白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起，多数之乡人

犹在睡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异法。李思安于1920年8月中的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写道：湖南需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在寄往北京给罗章龙的回信中，毛泽东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意。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承载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0: 在写着五封回信的一个月前，湖南教育会邀请当时的学术名流举办了一场名人演讲会，轰动长沙。这其中就有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1920年10月26日，在抵达长沙后，罗素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欢迎。今天在长沙图书馆馆藏的《大公报》合集中，关于这次名人演讲会的专栏报道，其中几篇署名记录员的，正是出自毛泽东。
1: 当时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受邀成为《大公报》的特约记录员，全程参与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在来中国之前一年，罗素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前往俄国考察，他这次呢在长沙向中国内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情形。他以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这一主题连续做了四场演讲，毛泽东都认真地聆听并详细地做了记录。
0: 虽然罗素讲得头头是道，却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以及罗素的演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与子升、和生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罗素在长沙演说亦与子升及和生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为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致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李荣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此时旅法的好友萧子升回国，带来蔡和森于1920年9月

0: 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写下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唯物史观是无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不便写出的是，这个时候应陈独秀之邀，毛泽东在长沙已经秘密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1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他们庄重地在建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后来在登记入党时间时填写的正是1920年。一个多月后的1921年元旦，长沙城大雪纷飞。在朝宗街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举行了新年大会，毛泽东与到场十多人围炉畅谈。大会持续了3天，在会员们激烈的讨论后，大家决定新民学会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随后给好友彭璜的信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要为主义而争，要为主义结合。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无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名代表出席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受敌探和法国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过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年夏天，完成历史使命的新民学会也自行解散。
1: 新民学会将近80个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那么有一半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20个左右为中国革命先后献出了生命，英勇牺牲。那么还有30多个和会员，他们同情革命，虽然后面没有走进革命的队伍入党，但是他们一直就是致力于实业教育啊，实业救国。
0: 1925年秋天，毛泽东途经长沙，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了。旧地重游，岳麓山、橘子洲风物依旧，革命形势已大不相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如眼前的湘江奔流，不断掀起浪花的 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从青少年时代延伸至今的那份指点江山的青春意气。携来百旅藏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保定本地。
1: 对，保定本地生活榜第十一名。
0: 第十一名。
1: 对，
0: 你做之前他是多少名？
1: 我做之前他号就是个死号，他都没有上榜。
2: 这几个动作里面，你觉得哪一个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这个死号做到第十一？
1: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好的内容。
2: 这个内容是你独立策划的吗？
1: 对。
0: 哦，你以前是运动员？
1: 对，我是国家一级击剑运动员。
0: 击剑？
1: 您可以进攻我。
0: 不。
1: 预备，开始。

0: 从六岁开始胖，六岁的时候家里边奶奶生病把腿摔断了，然后就都去看我奶奶，然后很多好吃的都留给我吃了。
1: 那你这十一年做生意做得怎么样？有积蓄吗？
0: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求职者面试关键词。太俗了，敢拼敢闯的造梦者。
1: 叫造梦者，一般我感觉他像创业的，他是过来偷师学艺的。
0: 你觉得他是来让你给投资的是吗？
1: 有可能，要不然为什么叫造梦者呢？
2: 造梦者其实应该是给人创造机会，
0: 给别人创造机会。那追梦人呢？
2: 那就是还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在造梦者的带领下实现造梦者的梦想和自己的理想。
2: 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敢拼敢闯的造梦者，李静怡，23岁，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学历。
3: 大家好，我呢是个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来自河北保定。我是一个从来不掩饰自己野心的一个女孩。你挺 好，这是我的简历。
0: 欢迎你，静怡。
3: 谢谢。
0: 你鼻子怎么了？这哎呀，撞了一下。
3: 对，哎呀，有点复杂。
0: 辛苦了啊！我觉得更要给姑娘先鼓个掌，这带伤来参加面试。确实是个敢拼的人哈，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造梦者，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含义？
3: 创造，
0: 创造，
3: 对，
0: 创造什么？
3: 想创造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带货主播，想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 IP。
0: 你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
3: 对呀。
0: 那其实当老师不也挺好吗？
3: 你这个工作我一眼就看到头儿，这种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稳定的。根据自己性格原因，我是一个敢拼敢闯的，就是我敢想敢干。
0: 去年的6月毕业的。
3: 对。
0: 那这半年你干了什么呀？
3: 干过一些教师，还有比如说。

0: 说销售，或者是说主要也干过带货主播，
1: 在某餐饮公司做带货主播。
0: 对，他家就是其实是卖熟食的，但是
1: 卖什么？
0: 熟食，等于是抖音团购。我们当时做的团购呢，我们是抖音的第十一名，
1: 保定本地，
0: 对，保定本地生活榜第十一名，
1: 第十一名。
0: 对，
1: 你做之前他是多少名？
0: 我做之前他号就是个死号，他都没有上榜。
1: 哎，我请教一下，我得请教谁呢？数吗？叫做死号。
2: 他在一个固定时间段内，然后没有动作，没有反馈，然后没有流量，然后已经沉寂下来的这样的号叫死号。
1: 就是开了，可能有若干个作品，但是后边就没有再续发，
2: 对，
1: 这号就一直搁在那儿，也不更新了，这就叫死号。哦，你去做之前是个死号，你做完之后做到了保定的这个
0: 第十一名，
1: 本地的第十一名。
2: 你是卖啥的呀？我
1: 熟食，
2: 我因为我在保定经常去嘛，
0: 鸡、牛。哦，
2: 就那个卤煮鸡是不是？
0: 对。哦，
1: 你吃过？
2: 我很有可能刷到过它，就我特别爱吃卤煮鸡，你没吃过下次给你们带，极好，真的。
3: 那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当时是我每天我们都有开播，一天直播两场，我们是上午直播一场，上午的10点到12点，专门卡就是说在咱们人们就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快要下班的时候这种直播，因为很多人都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午吃什么，我不知道我晚饭吃什么，所以说在于中午的10点到12点周播，在10点到11点的时候是直播刚开始起的一个阶段，在11点至12点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会给你推流，暂时不要卡12点下播，你要12点晚一点下播，因为每个人的一个习惯不一样，如果你去多播一播的情况下，有个人就会你的下单量就会高，你的 GMV 的转化率也就会比较高。
3: 听懂了，
1: 你跟我们讲一下这四张图它的时间顺序。
0: 这就是我的开播的时候的一个复盘数据。
1: 那第一张图应该是哪一个？
0: 25%。
1: 然后第二张是哪个？
0: 第二张是在于32.29%。
1: 然后就是25%、39%、53%、62%，
0: 对，
1: 是这么一个递升的过程哈。
3: 在合适的时间，然后每天播两场，先把死号激活。
0: 对，
3: 有没有第二个动作？
0: 有，我当时我的直播除了就是说直播，我们也会说跟家里边唠一唠家常，因为你要去跟粉丝建立一个粘性联系。
3: 建立粘性的方式是什么？
0: 我们建立粘性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他们也会有说有订购，我们也会比如说会赠一些伴手礼，或者是说我给你下一回的时候我给你打折，你可以听我名跟我说，我给你打折。
3: 你把公域流量私域运营了是吗？
0: 对，后来我老板就是说让我去参加一个国庆的一个中秋家园节，是有秒杀，当场直播就是说我是自己卖出1000元。
3: 这几个动作里面，你觉得哪一个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这个死号做到第十一？
0: 在于直播的规则和你直播的市场。
3: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别人不能这么播？别人播完了以后为什么到不了十一名？你做这个直播就能到第十一名？
0: 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好的内容。
3: 这个内容是你独立策划的吗？
0: 对。
3: 你独立策划，然后你还开播？
0: 对。
3: 内容直播都你做的？
0: 对。
3: 最后那个转化？
0: 对。
3: 私域运营也是你做的？
0: 对。
3: 我觉得你是个很全能的这个创业型人才。
4: 其实越是下沉市场，越是这种具象的号，越是要求这个运营的人，既是主播，既是剪辑，后台复盘都是一体化的。当地的排名前十一，你得问他数据是多少。
3: 排名前十一大概一个月能产生多少销售额？
0: 我们当时我看了那个榜的时候是在于20万的一个销售额。
4: 一个月？
0: 对。
3: 你的工资当时是多少钱呢？
0: 当我的工资其实是3000，但是我包吃住的。
4: 你们的毛利是多少？
0: 20%吧。
4: 20%，20万，4万块钱，对吧？您运营了多长时间？
0: 我当时运营给他运营的等于是2个月这样，后来我就被过河拆桥了。
4: 那他为什么在这么好的情况下还会过河拆桥呢？
0: 不知道，当时他只是说我们的盈利不是很好，因为他当时开的那个店也是个新的一个分店。
4: 即便是我要过河拆桥，那我也得再建一座桥，无非就是直播间一、直播间二、直播间三就行啊。
0: 没有，到后来我刷到我自己签一个公司的时候，是自己老板娘直播的。其实后来我也就明白，其实工资其实想是，我不想出这3000块钱的工资，想节约一下成本。
1: 咱们要不让他现场模拟一下带货。
2: 好的。
1: 你卖什么？
0: 我卖的是一款咱们就是25岁到35岁针对于女性的一款熬夜的一个面膜。
1: 可以把这个年龄放宽点，现场熬夜的，多大岁数的都有。
0: 我要打的是一个精准的用户，他的转化率就会很高。比如说可以扩大一些，我从20岁到40岁都可以，虽然范围广了，但是你转化率就会很低，因为你打的不是精准用户。

0: 上咱们都会有熬夜的、加班的、应酬的，是不是都有追剧的，是不是都会有。咱们平常早上起来会不会觉得，哎呦，我脸又黄又垮，皮肤好暗沉，我毛孔都变得粗大了，觉得我法令纹都变深了，那怎么办啊，是不是。来，咱们今天呢给你们带来一个法宝，当当当，就是这个修护熬夜肌的一个面膜，让你熬夜皮肤也可以发亮发光啊。来，咱们看咱们的一个面膜呢，叫蜂巢水骨，其实它是一个有蜂巢膜布的，因为咱们蜂巢膜布呢，就是说它能够算住有更多的精华，它算住更多的精华，让脸部去吸收。因为就是说这个面膜呢，也是因为主播真实有用过，真好用，还才会给大家去真推荐。所以说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成分，水光保湿再加玻尿酸因子的，既锁水也补水，咱不能说既补了水了，我没有就是说锁住，那水分蒸发了情况下，那不是白补了吗？是不是？好不好，
1: 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0: 咱们就是25岁到35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因为咱们这是一位于
2: 男的行不行？男的行不行？
0: 可以啊，可以，男的可以啊。
2: 我60了，行不行？
0: 可以啊。
2: 你说25岁，为啥60就也行呢？
0: 是因为咱们你们人是不是都会有熬夜的？熬夜的情况下，咱们是修护咱们自己的屏障的。熬夜是因为屏障受损，一旦屏障去受损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发黄发暗。这个，而咱们这款面膜呢，其实是因为什么？
3: 多少钱
1: 找不到链接，我往下滑了半天也没有链接，主播链接在哪儿啊？
0: 主播现在呢，就是说还没有试上链接，等咱们给上完链接之后，
1: 敷多久才能达到效果呀？
0: 咱们敷30分钟就可以达到效果。30分钟
3: 有美白功能吗？有美白功能吗？
0: 咱们就是说主打的是一个修护功能，咱如果美白的话，咱们也有美白面膜。
2: 我脸过敏怎么办？
0: 脸过敏的情况下，咱们敏敏肌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是无香精无酒精，安全又温和，你天天敷也不心疼。线下69一盒，咱们今天就是说你69一盒，你在我直播间可以买2盒了。咱们这款面膜1盒10片，咱们今天99给你发3盒啊，咱们99发3盒，今天有30片面膜，好不好？一下可以用3个月。
3: 熬夜有斑怎么办呢？
0: 咱们熬夜有斑情况下，咱们可以买那种祛斑的一个面膜，之后咱们祛斑的面膜的时候在于下方的一个3号链接。
4: 谢谢姑娘，我先来问问我们观察员里边的文吉尔，你会下单吗？
5: 不会。
4: 为啥？
5: 因为我觉得他像一个人机一样，进去就开始在一个调调里面一直不停的输出，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但是我不会为他买单。
6: 你犯了所有的化妆品这里边的敏感词，基本上
4: 美妆直播的禁词，
6: 对，违禁词你全上了。另外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成分的问题，包括你的专业，比如说你说修复屏障，请问你修复的是哪个屏障？
4: 是的。
6: 你亲测的话，你也得告诉大家你用了多久，然后你是什么肤质，你在哪个年龄段
4: 用之前什么样？
6: 对的，
4: 现在
6: 用之前用之后那个对比是要非常强烈的。你这样空口白牙的说，没有人会下单的，
7: 他就没法下单，
3: 就不会在这直播间停留。
7: 从头到尾都没上链接，我连续问了2次。开始我说啊，他说我还没上链接 ，OK， 他确认这个事实。
3: 我问他，他有可能是憋单。
7: 我开始先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找不到链接呀，他说我还没有上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知道他在憋单了，对不对？那我们又在等，我一会儿又问说，我还没有看到链接呀，他依然，他这个逻辑上来说，他在之后的这个播出里面会有一个上链接这个动作，对吧？咱没有啊。
3: 下面有人问价格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刻意憋单，你压根就不该回应。
4: 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2: 绝对有可取的，来来，尤其他应对了我这个无知的60岁的大爷，这个需求。他说啊，60岁也可以用。
8: 段大爷，你知道吗？段大爷真的，他特别不想你下单。
4: 为啥？
8: 因为是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也好，直播平台也好，它都有一套数据分析逻辑的啊。一个60岁的大爷下了单，回头会推给很多60岁大爷，而大部分60岁大爷不是他的目标客群，他们不会下单，导致他的播放和转化率是降低的。
4: 那刚才蓝总给你挖的那些坑，诱导你说那些词。
0: 我真没想到，
3: 这个都不想到，你敢播，你把我的号就弄死了。
9: 我心里有个想法，就是讲真话说真事儿之后真干。但是呢，就是说也自己因为没有播过美妆这种类型，所以说缺乏一些美妆经验。
4: 我看到资料里写你还比较喜欢追星。
0: 哦，有。
4: 你喜欢谁啊？
0: 柯纯。
4: 就短剧赛道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7: 是下围棋的
0: 吗？
4: 那是柯洁。
8: 短剧接近男一的那种，对吧？就算比较，
0: 就是短剧一哥
3: 头部的
4: 短剧一哥。
0: 对，
4: 说你还策划了一个这位演员的见面会的策划案，你带了。

0: 带了吗？
1: 带来了，之后大家可以请看大屏幕。柯春在600万粉丝的时候想办一个600人的一个见面会，后来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办成这个见面会，而这个见面会想法是因为我线下去过一场，2025年去过柯春的一个见面会，当时就想过想当主办方，有场地再到于城市，还有就是在这我们联系艺人团队和联系审批公司和赞助宣传，因为就是说主办方就是说需要有融资，需要有拉到很多赞助，需要有融资，但是融资情况下也要去结合艺人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为什么说会选择到瑞幸和长城魏牌蓝山这两个品牌，是因为柯春经常喝瑞幸。长城魏牌蓝山呢，它是从于柯春参加一个中央网络春晚之后，从魏牌蓝山这个车之后下来的。
0: 宣传你怎么做呀？
1: 宣传我们到时候可以线上去宣传。
0: 线上怎么宣传啊？
1: 线上我们可以去找他的一些后援会。
0: 什么
1: 后援会？粉丝后援会，我因为也有，
0: 就单纯靠粉丝后援会去。
1: 我们会全平台宣发。
0: 怎么叫全频啊？
1: 全平台宣发，比如说快手啊、抖音呐、啊，还有说那个，比如说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召集一下他的一个海底世界，因为他的粉丝名叫海底世界啊，所以说就可以召集他们的海底世界之后再去做宣发，
0: 让粉丝们宣发。
1: 对。
0: 那你最后还是依靠的是粉丝力量，是不是？
1: 不，我们依靠的就是说还有柯春的本人的一个账号的一个宣发
0: 啊，就是他的自有的官方号，
1: 对，
0: 和你们这些粉丝号去分发和宣传。
1: 对，到时候我们还会去找一些营销号。
0: 什么样的营销号啊？
1: 可以找到几十万粉丝的，或者是说你在几百万粉丝的，我把视频做好，我把这个视频投到他们的账号里边去，我就可以到，等于是吸引一些更多的一些路人缘。
0: 你要600人的话，你都不用在线上投那么多号，你随便找几个他的粉丝群。
1: 想投那么多的号，是因为要想让线上的人更多的有路人缘。因为当时我们上面也写有场地直播带货，因为我想
0: 他还得直播带货。
1: 对。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直播，说有粉丝说，很遗憾没有到场的，没有直播。我就想着为粉丝不让你们就是有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说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0: 那你觉得人家这艺人能同意吗？
1: 可以。
0: 我就好奇他当年没直播，你这场他怎么直播呢？像我们认识的那些主播一样，坑坑坑在那奖品。
1: 不是。
0: 你就告诉我，假如说他卖面膜，是他自己举着面膜卖，还是旁边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播卖，他坐在旁边？啊，给予一些气氛，然后跟粉丝互动一下，
1: 就对，
0: 是我说的第二种吗？他跟别人一块卖，对吗？
1: 他其实是跟别人，就我们是一起卖的啊。
0: 那这个主播是谁呀？
1: 我。
0: 为啥是你？因为你传的这事儿，这事就得你卖，你连违禁词儿你都不知道。人明星到你直播间，
2: 他
0: 刚打完招呼5分钟，看直播间疯了。咱就从宣传往上走哈，整个这个预算是多少？
1: 预算在于20万。
0: 多少钱？
1: 20万。
0: 20万他就出来了？
1: 不是，又不是说20万他出来了，是因为我要需要筹资20万。
3: 我确定你参加过艺人的见面会，因为你所有筹备视角都是粉丝视角，我也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他。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的喜欢他。艺人团队他的决策链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如果你要做这个艺人的见面会的话，你要去敲他的档期。据我所知，你想做的艺人的档期在今年是没有档的。所有的艺人做粉丝见面会，他的终极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顾粉，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品牌看见他。
1: 对，
3: 是让更多的平台看见他。那么你在选择这个艺人的时候，你要看他有没有平台排他属性。你现在选择的这个艺人，他今年所有的重点项目全部都在某平台。那么如果你一旦是这个某平台的强属性的话，其他的平台是一定不可能来的。你只有花尽你所有的力气拿找来一个播出平台，并且是在有冠名商的情况之下，你要拿冠名商和平台一起去敲艺人才有可能。你现在选的这两个企业，这个咖啡的品牌，他们是不会去投这种艺人线下的见面会的。他只跟大的，比如说王者荣耀，他不会去选择某一个单体的艺人来代表我的品牌形象。所有的见面会一定是反哺到艺人本人的这个窗口和他的品牌形象。所以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这个20万的预算是可以打住的，20万是没有问题，20万你可以帮他做上热搜，因为他自带流量。但是你的这个20万仅仅只限于他这一次活动的曝光，你并不会给他的艺人团队带来附加的价值。所以这笔 账他是对于艺人来说他是算不平的。你选择了这个艺人，他除了唱歌和表演之外，你有没有搞清楚他最大的爱好是滑雪？
1: 知道。
3: 我在整个你的这个 PPT 里面没有看到跟滑雪有关的任何的内容，要么你要打动艺人，要么你打动品牌嘛，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一个 PPT 来说，只能说明你曾经有过这样参与的经历，但我并不代表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实现落地。
0: 他里边说的有一条我可以辅证，就是因为我主持了《非你莫属》，太火了，像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呐、元宵晚会呀、都因为顶流的排他性就没有再邀请我。你想在为艺人做点什么和实现自己价值之间达成一个融合，但是有的时候想和做它完全不是一回事，想到不等于做到，做到不等于做好。
2: 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值得鼓励。你作为一个小镇姑娘，在你的领域里面你敢做这样的策划，在这个年龄敢做这样的尝试，以及你在直播这个板块上的反应速度以及你个人的思考能力，我觉得其实今天有好多电视机前的年轻用户可能要向你学习。
4: 一个人无论身处到哪里都应该有高昂的那个志气，无论我现在是否能达到，就是我可能够不到那么高，但是我心一定在那儿。
0: 给你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考虑。
0: 希望薪酬是6-7千，这是综合薪酬吗？
1: 综合。
0: 你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
1: 3K。
0: 工作地点只能杭州吗？
1: 不是，在于一线城市就可以，或省会城市都可以。
0: 一线或省会城市，好吧，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李静怡的表现做选择。当非你莫属，我们台上八位企业家的灯都灭了的时候，我们嘉宾席的嘉宾如果有企业或岗位，是可以向你发出邀请的。祝贺你进入到了我们此刻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你好，我是文杰尔，我是那个中国文联文学术基金会新时代文创基金的主席。我基金会下面大概有6家执行公司，我想把你放在我其中一家执行公司，这家公司叫中游飞翔。那么我们公司呢，这些年做了很多的影视剧的孵化以及综艺的投放，但是我想让你来做我的新媒体运营，但是是做我本人，因为我觉得你身上那股狠劲儿和冲劲儿，其实是我现在现阶段我觉得可以反向激励我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你身上那股接地气的那个刚毅，我自己本人很喜欢。我的工作地点是你在北京，
1: 啊，好，
5: 我能够给你的期望薪酬比你的这个6-7千要高，我给你8千。
0: 来吧，朋友们，此刻李静怡考虑一下，选择文总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李静怡，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1: 选择文总。
0: 祝贺李静怡，也祝贺文杰儿，来去跟企业家握个手。
1: 我拿一下道具吗？
0: 可以的，别客气。
1: 谢谢，
0: 祝贺你，去吧，静怡，跟你的老板拥抱一下。
1: 谢谢好，
0: 祝贺你啊，也感谢文总啊。
1: 谢谢你帮我拿道具。
0: 别客气，出身贫寒不是错。
1: 对，
0: 心系蓝天才能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出身，只要你自己心里那团火不灭，你一定会成功。我期待着早日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能够看到你为你的老板做的优秀作品。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来自保定的可爱姑娘，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大家。
6: 我没有想到温老师会给到岗位，这个温老师给我的这个岗位其实是很超出于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我觉得我能从温老师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而且我和温老师我们之间，我们是一个可以互相去激励又互相去进步的一个点。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热爱不设限。好，让我们掌声欢迎。范怡轩，20岁，北京体育大学康复物理治疗专业本科在读。
7: 大家好，我叫范怡轩，今年20岁，现在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康复物理治疗专业。今天我来到现场，想找一份艺人或是新媒体目前或是大健康方向的实习类岗位，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板们的

0: 喜欢，谢谢。
1: 好，欢迎你姑娘。你这个意向岗位跨度挺大，新媒体目前，大健康，完了艺人。
2: 哎，你这求职意向里也没有大健康呀。
3: 老师，这个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没写上，然后。
2: 那怎么着？临时加的呀？
3: 就是后来是编导老师跟我说有您，然后我说那其实就跟我
2: 随便加一个呗。
3: 啊，不是不是不是，
4: 你我们是备胎，
1: 你赶紧
3: 不是不是老师，
1: 你赶紧跟他说不是的，是因为我一直我学的这个专业啊，这个康复物理治疗跟大健康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您来呀，是吧？您那么忙啊。
3: 对，是的，老师您就是我对您
1: 行了，你不用再真的把我的话复述一遍啊。行，这哎呀，看到了雨欣总特别兴奋激动，是吧？把大健康加上了。那我想问问你，新媒体有目前你怎么写？八岁传媒墨星文化呀？
3: 因为当时我写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哪些公司会来。
1: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是不是要把他们八家都给写上？新媒体目前乖乖宠物医院也有这样的岗啊，喜欢小动物吗？
3: 喜欢。
1: 喜欢，你要不要给他加上？
3: 那就都加上，就是看，就是主要是不是我单人选择，也要各位老板能够喜欢我。
1: 好，八位企业家可以灭灯了。开个玩笑。
5: 我想问你，你是当演员呢，当歌手呢，还是当创作人呢，还是想干嘛呢？
3: 我想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吧，算是，就是我想能够有演艺作品的同时有歌曲作品。
5: 我给你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从你走向艺人的第一步，好不好？就如果你想当艺人的话，先减肥。
3: 对，这个我知道，但因为我之前是运动员，所以我一直就是比较难减下去。哦，
1: 你以前是运动员？
3: 对，我是国家一级击剑运动员。
1: 击剑？
3: 对，
1: 就是那个。
3: 对，就是这样子的。
1: 这样？
3: 对。
1: 哇，你是一级运动员？
3: 对。
1: 还不是二级？
3: 对。
1: 挺厉害。
3: 谢谢谢谢。
1: 那个击剑的这个标准站姿是什么样？
3: 这是实战姿势。
1: 实战姿势？
3: 对。
1: 脚是90度的？
3: 就是打开这个角度是90度，然后要微微蹲一点。
1: 微微蹲一点。
3: 然后前手就是对着对手啊，然后这个手就是放松或者是这样都可以。
1: 这样？
3: 对。然后
1: 你们在那，你朱佳英，你别老笑。
3: 我们在剑道上就进行。
1: 在剑道上。
3: 对。
1: 比谁剑不是比谁能够刺中对方，
3: 对，
1: 是吧？
3: 对。
1: 我看你们走都是这样横着走，像螃蟹一样，
3: 对，
1: 是吧？
3: 对，是
1: 不能够这样，哎，
3: 不行，
1: 哎，也不行，
3: 对，
1: 只能是这样直着。
3: 对。
1: 咱俩简单模拟一下，我不太专业啊，你给大家展示啊，就是一连串从开始到刺中对方完整的一个击剑的动作，我们掌声欢迎姑娘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就是
1: 我在这儿给你当一个这个模拟的 NPC 哈。
3: 好，
1: 我现在就这样。
3: 谢谢您。
1: 是这样，
3: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实战距离，然后退到开始线之后，裁判说预备开始，我们两个人就要开始动了，移动了。对，就比如说您可以进攻我。
1: 不我不进攻，我还拿了盾牌。
3: 没有盾牌了。
1: 没有盾牌
3: 了。没有盾牌。对，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会这样，然后我就刺中您。
1: 我可不可以这样？
3: 不可以。
1: 也不可以啊。
3: 不可以。
1: 来，咱俩再来一遍啊。
3: 好，
1: 完整的一套动作啊。
3: 好，
1: 3、2、1，开始。
3: 预备，开始。
1: 不动，我在倒。
3: 不够。
1: 哎呀，好厉害！你学了多少年？
3: 我是从6年级开始，到我高二、高三都在练。
1: 你当时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3: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在6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从学校里面出来，我自己去刷题准备小升初的考试，后来我就胖起来了。然后我爸爸说，那不行啊，你这样子你得去运动运动吧。然后刚好就收到了这个击剑新开业的击剑馆的一个小广告，体验了一下呢，因为我从小短跑就是我们班的第一名，然后哎，这个教练说觉得你很有天赋呀，那要不你就来跟我们学吧。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击剑之路。刚好在一次比赛的时候，我碰到了我中学的击剑教练，他就说既然你有考我们这个中学的意向。

0: 那你就考了之后来我们击剑队跟我们一起训练吧。然后就这样子，我就一直跟着我们学校的击剑队练下去了。
1: 大家看啊，他在2023年的时候获得了陕西省击剑锦标赛的个人冠军，省赛冠军，这就挺厉害的了。
0: 对，就是因为省赛冠军，所以是能够有一级运动员的资格。
1: 一级运动员，
0: 对，
1: 你这个是被保送到北体的吗？
0: 哦，不是，我是文化课考的北体。
1: 文化课得考。
0: 对。
1: 那你更厉害了。
0: 对。
2: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可能性，你还想继续在击剑领域多出成绩呢？
0: 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一个认知的，我觉得以我的身体素质，还有我的身高啊、臂展啊这些，在更高水平的比赛当中拿高名次是有点困难的。
1: 那你今天来这儿想找艺人，你为什么想当艺人？
0: 对于演艺这个梦想，我从小学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就是因为父母不是很支持吧，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给我提供这方面的学习啊，或者是其他资源也好，就是都没有，都是我自己现在上了大学之后自己在找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希望我就是走学习这个路，走文化课这个路还是更稳妥一点，以后找一个铁饭碗这种工作。但是我觉得
3: 宝贝是这样哈，也不怪你父母那么规划。第一，你的确是这个大学还相对不错，另外呢，你的击剑的成绩、运动的成绩也还算是像样。你这些简历、履历，我觉得你这个所有录过的这些节目、参与过的，都是以观众身份，还强调了一下，你倒挺实诚。你这完全是以一个素人的身份来参加、来要这些岗位的呀，你没有用上自己的优势啊，宝贝。
0: 我是寒假的时候才开始有拍摄了3个短剧吧，就是只是参与拍摄。
1: 演员吗？群演吗？
0: 就是
4: 多短的剧啊？
0: 就是短剧，
4: 竖屏短剧是吗？
0: 竖屏短剧，
4: 在哪儿拍的？
0: 在西安。
4: 西安拍的。
0: 对。
4: 多大的盘子你知道吗？
3: 你演的女几？
4: 对，
0: 我不是角色，我就是只是。
4: 你不是角色，
3: 群演。
0: 就是、对对对，就是群，然后有一个是有词，然后会有特写镜头的这个。
3: 就是真的是哈，你前面那么多年的优势，你完全不用准备用群演和观众的身份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
1: 等一下，你也说可惜，你也摇头说可惜，可惜在哪儿？
3: 可惜在他在这个领域毫无优势。
1: 好，文杰儿觉得可惜在哪儿？
4: 我觉得他走错了打法。我倒不觉得说你想当艺人不能当，而是我觉得你去当艺人的这个路径错了。因为首先我告诉你啊，短剧女主的选拔很简单，你有一定的粉丝基础，你有一定的流量，你是某一个品类的特型。那其实我如果是你的话，如果现在我想当艺人，我立刻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然后我就在网上跟大家展示我的优势，我的击剑，然后我吸引一定的粉丝流之后，你再把你的资料去投给 casting， 你会有胜算很多，你就去选价格。
1: 懂了。
4: 所以只要是比如说如果刚好有一个品类，我就是要找这种女运动员，我就是要找这种就是像你一样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然后就是又有女性魅力的，然后你又能有很飒又很柔，她就能上啊。
1: 懂了，说一下我理解文杰儿的意思。
5: 对，
1: 得用她当下的专长特长圈粉。
4: 对对，
1: 做宣传。
4: 对，
1: 然后人家就会找，我要这个赛道有粉丝基础的人就会找到她。
4: 是的，
1: 单纯说你有这个专长但你没有粉丝没有声量，我不会去选择你，对吗？
4: 对，而且现在短剧的竖屏短剧，如果你想当艺人的话其实很简单，同等条件下就卷价格，没有别的。
3: 而且你做自媒体，你像你北体的背书，还有你击剑的一级运动员的这些经历，以及你漂亮的视频的展示，都是你的优势。
0: 就是其实我对于自媒体这个一直有想尝试，但是我也可能是我在这个行动力没有那么的好吧，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方向。
1: 太好了，
0: 不知道
1: 方向，来这儿就好了，来这儿就好了。
0: 所以我来也是想能够找到一个方向。
1: 好，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小范，就是你想当演员就是个梦，梦想，
0: 算是吧。
1: 干了，圆梦了，也就可以撤出了，你不会在这儿深耕，我这么理解对吗？
0: 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能够在这个行业走多远，所以我想先尝试。而且我就是因为我赶紧趁年轻，我赶紧去尝试，如果不行我就再转。
1: 所以你看，又回到我们以往面试当中遇到的经典问题，我们支不支持年轻人放弃自己现有的这些固有优势，去为了一个还没有做尝试的事情去拼去付出，大家怎么看？
6: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

0: 愿意支持你，就是哪个能力能在我的专业上面或者是我的爱好上能发挥出它的这种亮点或特长，我就选择哪个。你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所以我要问你，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觉得你的特长是什么，用什么优势来去胜出呢？
1: 就是我的一个多元化的个人形象吧，就是对于运动啊还有康复的这些结合起来，我并不是只走这个道路。当然我也会自己学习一些艺术类的东西，我自己平时也很感兴趣。
2: 就是现在你们的确是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些特长，我没有任何的基础，我在新媒体和演艺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基础，你们来包装我吧，这个不行。就是你要用好自己的优势，你得先起个量，你得先按照文杰儿的那个方向你去做一做。你不能说我有自己的爱好，我有自己的喜欢，我有一些特长你们看着办，就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行业就新的行业就没有筹码。
3: 其实说实话，别说你有这梦，我到现在我都奔着50去了，我也想成名。但如果现在盲目的说，因为我看到了所谓的顶流，所谓的明星的那个效应，我看到了他们的光环，我就觉得我也要这样，那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让我们去虚度了你自己美好的青春时光。当然我觉得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保持一个热爱的心。也许这个热爱放到你这个康复医疗专业上，可能会绽放更不一样的这种结果，就是创造价值，我的感觉哈。建议。
1: 明白，谢谢老师。
4: 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
1: 有，我带来一首英文歌。
4: 唱啊，唱歌啊。
1: 对。
4: 哦，好吧，

0: 谢谢大家。
1: 真的唱得好，我刚才都入迷了，
2: 是吧？还有谁觉得唱得不错的？
3: 就很好啊，英文发音也标准，
4: 他转音特别棒。
5: 对，我也觉得唱得特别好，就陶醉了。而且他还是，我看也是学院的十佳歌手证书呢。
0: 对，而且我没有学过唱歌，全部都是我自己学的，自己感兴趣。
5: 非常棒。
6: 他的资质非常优秀，您看，从英语演讲全国金奖，唱歌也有他的体验，再加上你的运动也都拿到结果。其实我觉得在你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就是你愿意为你的兴趣和热爱认真的去付出努力拿到结果。这个过程当中是你在大学这个阶段非常宝贵的。是从你的职业的角度上，就是他不能只以兴趣为导向，因为他要以你长期发展为导向，不是体验派的，所以你要更深度思考一下。
2: 所以我也想跟他说，热爱就去闯呗，但是我又害怕企业家觉得你闯怕你最后一无所获。
7: 我会觉得特别可惜啊，就是虽然我也很支持，如果热爱去尝试一下，他这么年轻想尝试什么都行，但是我其实是想跟小范说的是，你这个专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在我们整个医学领域来说，它是现代医学的四大支柱之一，从预防、保健医学、临床医学、康复运动医学，你这个专业现在在我们整个的行业里面，从全球的需求量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你从业这个专业也

0: 非常有基础，就是你的运动员出身，有这么好的底子的基础上，在这个时候就有那么多的社会实践都跟这本专业没有关系，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1: 明白。
2: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范逸轩的职场情商课。你被误会抢功劳，你是当众解释还是私下澄清？
1: 我觉得这个分两种情况吧，一种这个，被我抢功劳的这个人，他是我的上。

0: 如果在台面上说清楚的话，可能会对他的面子不是很好。然后如果第二种情况，我们两个是平级，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同学或者是同等级的员工，那我可能会就是觉得在大众面前讲清楚会比较好，这样也不会说存在什么私底下暗暗较劲的那种，就是让老板觉得啊，你这个人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种情况吧。
1: 在一轩的回答上，我觉得你身上是有领导力思考的，就是你能够顾及到环境，还有包括同事的感受，这叫共情嘛。但同时你也有解决方法。
0: 老师，我现在是学院文艺部的部长。对，然后就是所以得自己就是增强一下这种
2: 文体部分家啊。
3: 好，我觉得他这个处理方式还真的挺成熟的啊。所以我真的到现在我还真的我蛮站你的，我蛮支持你的，一轩，我觉得
0: 谢谢老师，
3: 冲一冲吧，嗯，加油啊，
0: 谢谢老师。
2: 回到你今天的岗位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企业家给你提供艺人的实习岗位，新媒体目前你是指被拍吗？做演员？
0: 就是比如说某些企业需要一些视频传播类的，我来介绍，我来做这个视频里的，
4: 对，就比如说口播的主角。
0: 对，
4: 就要介绍一个东西，口播的主角，
2: 口播的主角，懂了。
0: 对，
5: 就是如果我们这种公司就是做大健康的，我就给你一个专业岗，用的就是你现在学的所有的专业背景的知识，没有任何的出镜机会，也没有任何的跟新媒体相关的。
2: 你干吗？
5: 你愿意吗？
0: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2: 好，最后跟你确认一下，期望薪酬是实习期200美元，嗯，然后工作地点是北京或较发达南方城市优先。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范一轩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请。好，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
0: 我是非常希望有企业家留灯，而且我很希望做那个选择，当然最后也很幸运的有企业家为我留灯了，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也是很荣幸。
2: 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6: 小范，我是道家集团的段东，我给你的岗位是康复培训师，你可能提供在线的康复培训，教这些大姐们学习康复知识，给你提供的是实习的岗位，每天工资200元，工作地点在北京或长沙。
5: 小范，健康有益是全球领先的智慧健康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公司跟你的专业相关的有两个部门，一个叫专业内容产品组，一个叫专业产品组。专业产品组我现在给你留的岗呢，是跟我们的产品经理有一个领导会带你们一起来研发相关的产品，工作地点在北京。
2: 说半天给150，
5: 这不是实习吗？
2: 实习人那边给200呢。
5: 我可以给200，我刚没看他给多少，我都行啊。
2: 最后你给他加多少钱？
5: 我就是200。
2: 200啊，好，范一轩，考虑一下啊。天鹅道家，健康有益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大家都很关心他最后会作何选择。时间到，范一轩，你的选择是
0: 健康有益。
2: 祝贺雨欣，感谢段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李老师。通过大家给我的一些建议，我的想法也是在一直变化的。从刚开始可能就想来作为一个演艺人员，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能够有本专业这样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工作机会也是非常好的。
2: 我送你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热爱是出路，但你的专业才是你的退路。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先走好退路，再去慢慢的寻找出路。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迷茫的，但是今天呢，得到了很多在场的老师们的建议，我还是很有收获的。我对未来的规划呢，可能也更清晰了一点。
2: 我们来看看这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1到0.5， 什么意思呢？

0: 徐德富，36岁，河北玉田职教中心机械制造专业。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我叫徐德富，今年36岁，毕业于唐山的一个职教中心。我想现在求职一个跟减肥还有大健康行业有关的工作。
0: 你这小片儿，我看你以前挺�胖的是吗？
1: 我的最高体重340。
0: 你现在呢？
1: 现在年前150，然后开始增肌，现在170。
0: 增肌了，就健身了呗。
1: 对对。
0: 先聊聊你当年是怎么胖起来的吧。
1: 我从6岁开始胖，6岁的时候家里边奶奶生病把腿摔断了，然后就都去看我奶奶，然后很多好吃的都留给我吃了。我奶奶最喜欢我，我是店里边最小的。
0: 我知道，那奶奶后来康复了吗？
1: 奶奶康复了，然后我也胖了。
0: 奶奶康复挺艰难，吃都被你吃了。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胖起来的？
1: 对，从6岁一直胖到33。
0: 那你为什么要减肥呢？
1: 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或者找工作的原因，去了就2个人。一个我，还有一个稍微比我瘦一点的，他呢，学历还不如我呢，人家公司要他了，就
0: 稍微比你瘦一点是，什么意思？
1: 他是我那时候340，他是200，还有一方面是就是吃够了，发觉还是瘦下来一点好，不想再吃了，想出去玩，因为胖的时候吧，就是自卑啥的，找工作也受限，而且你去买衣服。你还没进那个门店呢，在外面人家那个是卖衣服的就跟你摆手，那意思告诉没有，
0: 就是会被人家区别对待。
1: 对，就算走在大街上，你边上的人他就跟蛐蛐什么的，那时候我就认为他在说我，
0: 也不一定真的就说你，但你可能下意识觉得就在议论你。
1: 对对，然后开始决定减肥。
0: 那你系统的工作过吗？
1: 工作过，
0: 20年到24年做技工。24年至今还做这个矿机的技工，
1: 对，
0: 这个对体重和身材没有具体要求是吧？
1: 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会说呀，我说你别看我胖，我挺灵活的，我干啥都行，然后就留下了。
0: 大家看啊，他09年毕业，20年工作，这11年间你就在家就待着。
1: 那时候刚毕业就不想按部就班的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然后呢就年轻嘛，心比天高，就想闯一闯，做一点生意干啥的。
0: 那你这11年做生意做得怎么样？有积蓄吗？
1: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确实挣到了一点钱，然后呢后来又都花干净了，然后还欠了好多积蓄。
0: 你干啥了？染上什么不良嗜好了？
1: 主要是我的上一任前妻刚结完婚之后就查出来身体有问题，然后就一直治病治病，把积蓄都花干净了，我又借了一点，然后治好了之后，对方跟我说压力有点大，看不到啥希望。
0: 什么压力啊？
1: 就是经济压力呗，确实欠的有点多。
0: 多少钱？
1: 欠了有个10几个。
0: 但是这不是你们夫妻为了给他治病欠的钱吗？
1: 但是人家女方说有压力，不想跟着一起还。那作为男方来说，反正我就认为男方是要，无愧于你的良心，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女方大老远跟着你，他到你当地了，你就是他最大的依靠。你有病了你就治病，你既然说治好了之后说有压力，那就啥的总攥着，还不如放开呢。老爷们儿嘛。
0: 我觉得你不仅有担当，而且还挺洒脱。你恨他或者怪他吗？
1: 不恨也不怪。
0: 你后悔治他吗？
1: 不后悔。现在我出去，你去我村里边打听，一说我们家都属这个。是男人活一辈子，就活个这个就行了。

0: 这十来万现在还清了吗？
1: 还清了。我一开始去卸快递摆摊儿什么，反正起早贪晚的就干，然后又上班还清了。
0: 那时候胖吗？
1: 那时候胖啊，你找工作找不着，就只能去卸快递干啥，打零工啊。
0: 打零工一天能赚多少钱？
1: 好的时候一二百。
0: 天天都有活吗？
1: 你不可能。
0: 一个礼拜最多几天有活？
1: 一个礼拜弄好了也就是三四天。
0: 一年三四万块钱哈，还十来万的这个外债，这个治病欠下来的钱，哪怕不五五分，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比例啊？你是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1: 不是，我老爸活着的时候就告诉我，男人要对得起自己良心。我自己借的钱，我就要自己还。
0: 你现在还单身？
1: 嗯，对。
0: 不想结婚？
1: 是对感情吧也看透了，而且年龄在这摆着呢。
0: 你才多大呀？
1: 36。但是我经历那十几年，我摆过摊儿，卖过水果，开过水果店，开过蛋糕店，然后呢还在市场发过货，然后自己还跑过货车。那我的经历阅历可能是63。
0: 那你为什么今天来找减肥健身和营养师相关的工作呢？
1: 借的钱也还清了，然后毕竟自己有那个是已经成功了减肥，而且我开直播也帮助过好多人。
0: 哦，你还开过直播？
1: 对。
0: 所以呢，你今天来找这些岗位怎么样？想要继续帮助其他？
1: 对，毕竟还想再拼一把，也不想一直按部就班的就这么活着。
0: 那你有啥技能啊？
1: 我自己考过营养师，然后呢有好多成功的案例，帮他们减了多少斤，而且帮一个72岁的阿姨把身体调整的差不多了，而且她72岁，我5个月让她下了30斤。
0: 收费吗？
1: 有的是要会员，有的是就是在直播间大家纯聊天公益的。啊，
0: 你会员怎么个收费？
1: 299一个月，给她私人定制食谱，然后呢499两个月，799那个终身。
0: 你现在靠这个能赚多少钱？
1: 一个月有个4-5千。
0: 老娘还在吗？
1: 老娘在。
0: 需要赡养吗？
1: 需要。
0: 你家里兄弟几个？
1: 就我自己。
0: 独生子？
1: 对。
0: 4-5千不够用啊。
1: 这不想再找一个，不能一直靠自媒体啊，想找一个。
0: 可是你4-5千在线上没什么成本干，也能陪着老人，你现在来找这个岗位才要5千，也没高多少啊。
1: 两个结合一下，它不就10000了吗？
0: 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如果他们有机会入职你们的公司的话，他线上那个咱能不能让他继续做呀？
2: 我觉得是不影响的。
0: 不影响、啊、
2: 我觉得是 OK 的。
3: 我们肯定是跟他最匹配的，但他工作时间肯定就要全职工作、但我理解他的在新媒体上获得的用户，你要对他一对一服务，他应该是需要及时反馈的，因为他也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所以肯定会影响你那部分收入的。对吗？
1: 对。
3: 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私人时间呗，能服务一个服务一个呗。
3: 因为你是6岁胖的嘛。
1: 对。
3: 你现在也想这个从业这个专业的健康方向，那你能分析分析你自己吗？就是为什么你6岁胖，后面就一直就胖下去了，从这个原理上能给大家解释解释吗？
1: 吃这个东西吧，你非常开心，吃完之后你身体会大量分泌多巴胺，越吃越开心，因为吃完之后你的血糖会上升。
3: 你再想一下，因为我提示你关键词，你为什么是6岁？就是你小的时候吃胖了，长大了就瘦得比较费劲。
1: 因为你的食欲会无限的放大。
0: 你再考虑考虑，他为什么提醒你6岁？
1: 就是，幼儿时期营养
0: 懵呢。
1: 对呀，
0: 懵不行啊。
3: 因为你现在想找一个专业岗，大家要很知道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群它是按人年龄来分的。第二，减脂的方案健康管理方案也是有不同的策略的，因为你所有都是以个人的成功案例在做输出，其实应该去仔细学习一下。其实0到12岁，我们属于青少年阶段，人是处于一个脂肪数量的增长期。我们去12岁以内，脂肪数量是一直在增，以后我们也是只增不减的。12岁以后，我们叫脂肪的膨胀期，就是你在那个数量之内，就会增大。所以你现在虽然瘦下来了，你也很容易胖。我觉得为什么小时候胖，长大了容易胖，或者你需要更强的饮食规律才能维持自己的体重呢？假设我们有100个脂肪细胞，你有500个，你

0: 饿着它，但是你还是有500个脂肪细胞，你很容易再吸收。所以为什么长大了才胖的人他容易瘦下来，而从小就胖的人他需要长期的营养干预？
1: 我认为人胖瘦只跟你摄入的热量有关系，我160斤的体重就只需要160斤的热量。
0: 这里就是又是特别专业的一个点，就是人的基础代谢率和你长期维持你基础代谢率的一个计算方法。你这个现在你肯定知道这些专业，对不对？你的代谢率是比
1: 但是代谢也跟肌肉也相关。为啥我瘦下来我要健身呢？
0: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因为要应聘一个专业岗嘛，很多人要问你我该怎么做，其实也帮他要推理一下他是怎么胖的，给他制定一个最适合他的方案。因为你现在始终在强调那位75岁的客户，你帮他瘦了多少斤，你瘦了多少斤，你的其他客户瘦了多少斤，都在强调体重。我们要的是健康的瘦下来，是更多的是跟我们的脂肪细胞是跟体脂相关的。
1: 对，我现在
0: 体重只是一个标准。
1: 我现在关心的也是维度，也是关心体脂。
0: 你明白咱俩在交流啥吧？
1: 嗯，
2: 雨欣是在考察他的专业知识是否扎实，因为他如果入职的话，他要用他的专业知识对客户负责。
3: 是风格的问题吧，这边更多的是经验和野路子，这边更多的是专业专家的那种。
2: 野路子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能保持竞争力。就是如果德富你要入职到大健康的企业的话，人家现在就是告诉你，你那套东西有用，但是必须得配合正规的知识输出还有逻辑才能够入职，才能够服务你的客户，你明白了吗？还有一个，你现在老母亲需要赡养，你能离开老家吗？
1: 嗯，我的希望的工作地点就是京津冀周边。
2: 其他地方考虑吗？
1: 太远，广东广西那就行。
2: 除了这个营养师相关的减肥减重的，你还觉得自己能干什么呀？销售你能干吗？你干过吗？
1: 销售也不是不可以
2: 啊。我问销售是因为销售的收入空间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就是累，得四处跑，
1: 对，
2: 可能也会离家比较远。干上销售的话，甚至天南海北都要出差，这个你能接受吗？
1: 还行。
2: 企业家们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徐德富的职场情商课。同事借你钱迟迟不还，你该怎么办？
1: 那我就找一个机会跟他借一点，然后借完之后告诉他，哎，你上次还欠我多少钱，然后我还你200，哎，正好咱俩
2: 他要不借呢，
1: 那看这个同事关系好不好了。那好的话吧，容忍一段时间；不好的话，那直接在公司里边找他要呗。
2: 直接在公司里
1: 啊、
2: 嗯？怎么找他要？在公司里，
1: 当着同事的面啊，哎，谁谁谁，你前段时间借多少钱？我现在也困难了，房租交不起了，啥时候还我呀？
4: 因为你没有过真正的职场经历，所以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是基于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吧。如果单纯从职场情商来讲，确实可能我们都不会这么去处理。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有可能钱也要不回来，然后这个关系可能也破坏掉了。
2: 对的，
4: 对不对？当然你有你的理解方式哈。我会觉得是说结合着刚才你的求职吧，其实我是特别想帮你的。你走进职场其实你是要处理关系的，那以你过往的经历和你刚才对这个事情的回答来讲，我觉得关系的处理上可能你需要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很真实也很真诚，但是你的沟通技巧可能还需要，包括在方法论上，所以你需要的是真的是把自己要先职业化，你才有可能拿到这样的机会啊。这是基于职场情商啊，我觉得我没法给你打分，就是要打分可能就负分了。
2: 因为我们确实没办法对一个没有过完整职场经历的人用职业化的角度去评价这个题你答得对不对。也许对于很多来自下沉市场的和他一样的人来说，他就应该这么干。就是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人，我火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火了，反正我就是火了，火了以后我就开直播，我教你方法论，你向我来付费，我来给你指导。这个呢在网上有一个名称叫是我化经验复制。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怎么能够帮助那些有成功案例的人把他的经验，也就是是我化的经验，理论化体系化之后能够成功的复制甚至销售出去。我现在打造远志，我就说他是国家级媒体的前国家级媒体的主播，现在作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然后拿到了成绩，我怎么能够把远志你的这个是我化经验复制出去，形成体系甚至销售？你想过这件事吗？

0: 我还真想过，也曾经尝试过，但是没有想过商业变现的事儿。我只是单纯的想说怎么去分享。当时我是这个有想要在互联网上做，就是我自己这个辞职之后搞成的100件事儿，但是大概做了10几件事儿，没有坚持下去哈。要想产品化的话，首先还是从需求倒推，然后倒推回来之后重新梳理，梳理完了之后总结成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要有一个啊，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对标市场上同类的更专业的类似的产品是什么样子，可能我还要再恶补一些知识，把你这个产品做得更完善。
1: 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线上把你减重的经验和你的这一套东西帮助别人，咱先别说卖出去，你能不能梳理出人发胖的若干个原因？你去钻图书馆，上网搜资料，到你曾经减重的机构去做问卷，你拿到了足够的样本以后，你想想看，大家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情况胖起来的？当你把这个样本做到足够多的时候，每一个来向你求助的人，你都能够快速匹配他是哪一种发胖的原因，找到了源头，你这个链条就理顺了，理顺了链条，你就知道这一种人应该怎么治，这一种人应该怎么治，你得形成体系。我问一下，如果企业家再给你提供别的岗位，你会考虑吗？
2: 我还比较倾向于大健康这一方面。
3: 那么您这边接受去重庆吗？
1: 够直接啊，直接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反选环节哈。
2: 我想问一下，有双休吗？
3: 如果你接受去重庆的话，那么就相当于说你在我们那边至少要工作的一个时间的话呢，起码要是一个季度。因为我们公司的路线的话呢，是帮你去做你现在的一个账号，但是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项目呢，是就是专门做户外的，是做徒步的。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个主播呢，也是跟你一样，但是呢他没有您比如减重减得这么成功，他就是从180开始减，然后减到了差不多130、140，整体做下来的话流量变现也都不错，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在7万到8万之间。
2: 那接受。
1: 好的，那到这里我们再来跟他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减肥健身营养师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5000加，地点天津唐山京津冀及周边优先，刚才提到的重庆你也可以考虑，对吧？好，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徐德富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德富，最后还剩下闲置的这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电竞、电商、卖货为一体的自媒体公司，我们公司给你提供的一个岗位呢，是户外博主助理，给到您的一个岡位的一个工资的话呢，是3000块钱每个月，工作地点在重庆。
1: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来回的机票报销吗？
1: 吉尔，你快就帮帮他。
4: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老板去争取一点？你说我现在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能不能跟他再争取点别的权益啊，大哥？你要机票干啥呀？你问他吃饭住宿。
1: 对，对，比如说你要是母亲离不开人，能不能就
4: 是
1: 给点？
4: 对啊，我们徐总也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1: 坏了，你妹妹给你嫁上去了。
2: 徐总包食宿吗？
3: 在拍摄期间包食宿。
4: 冲啊，别问了，
1: 考虑一下选择八岁传媒或者谢谢再见。徐德富，你的倒计时现在开始。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去徐总的公司。
1: 好，祝贺徐总，也祝贺德富，来吧。希望你在那儿好好学怎么正规的去接触这个职场，把你的知识形成体系，把你的经验帮助到更多的人，好不好？啊，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有责任感的男人啊。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

0: 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云山刀客，风起云涌。
2: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4: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5: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2: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有来头。
6: 有人想对你不利。
7: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1: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2: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8: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1: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
1: 看这个词儿，他的人生有点纠结啊。
0: 人的一生会不会处于一种时而顺流时而逆流的状态？
1: 对，人生都是跌宕起伏的。
2: 他这个听着就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
3: 我也觉得，
2: 因为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也可以顺流而下，他能下得去，而且他能在下里边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他想努力呢，他就努力一下；他不想努力呢，他自己的现状也还不错。
4: 现在可能遇到一点挫折，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下，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0: 能感觉到他现在还是有选择可选
2: 的，对，他有
0: 的选啊。那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顺流逆流？他的上和下又代表什么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

0: 大家好，我叫吴涵，今年23岁，我也是天津人。
1: 哟，天津人，
0: 对，老乡。然后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考入到了北京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入职了一家国企。然后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是想要找一份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工作。
1: 好，欢迎吴涵，来把报名表交给我。开场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这叫什么？
0: 古典舞。
1: 古典舞的表演。这个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观察员老师哈，这个他这些现状哪儿也不挨着呀，你们有没有找到期间有什么蛛丝马迹的关系？我这现在听着是两头雾水啊，我一头加上郭优一头啊。
2: 你是对现在的薪资不满意，还是对现在的工作环境不满意？
0: 薪资的话

0: 其实满意。
1: 薪资满意，你为什么要出来找工作？
2: 哎，稍等，今年八月份毕业到现在，你在一家国企做市场运营，这个月薪还可以啊？
1: 对啊，
2: 还可以啊。
3: 作为应届毕业生是非常高的。
0: 我自己来说可能是稍微有一些理想主义者的人，我总觉得我自己的心里还是有自己想从事的职业。
1: 那你可以兼职干吗？
0: 自己目前也有兼职一些，比如说发一些自媒体之类的。
1: 因为你现在分不清到底谁是西瓜，谁是芝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放着你现在高薪的工作又很稳定。
0: 我其实现在在一家国企里面每天朝九晚五，然后工作也很稳定，一想到自己将来还要再干40多年，我就觉得这一辈子好像有一点一眼望到头了。对，
2: 来高明，你试着懂他一下。他现在从国企里出来啊，搞市场运营的出来，想做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你能理解吗？
4: 因为听起来你好像并没有在这方面受到过非常特别对口的训练，觉得上电视光鲜我就想学，但其实并不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性质。
5: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不甘于现状吗？就是想干一点我的爱好的事儿，是吧？现在你还在这儿还在工作对吗？
0: 对，现在还在职。
5: 别太草率，反正我觉得。
2: 哎，对，不妨结合你的关键词，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聊聊你。
0: 可以。
2: 你小的时候学过舞蹈吗？刚才看你这一招一式，你应该是有功底的。
0: 并不是从小就开始学习舞蹈，小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舞蹈，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包括我的家庭条件各种也不太允许我，
2: 不支持啊，
0: 对，不太支持我去上各种的艺术的课外班。
2: 那你就深深地埋藏这个
0: 对
2: 舞蹈的热爱。
0: 对，一直埋了18年，包括初中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好学习，然后听老师话，每天都在寒窗苦读的。
2: 这个内心承受力也是够强的哈。能忍18、19年，
0: 对，
2: 那为什么到了大学你不再忍？
0: 到了大学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和条件了，会利用一些课余的时间来去进行兼职，就这样一点一点
2: 攒钱，
0: 然后去上课外的舞蹈班，让老师来去教我，然后才慢慢的开始接触起了舞蹈这个道路。
2: 家里当时知道你在北京学这些吗？
0: 我爸妈他们听到我学舞蹈的时候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但是呢又带着一些哦，其实你也应该去学，因为其实他们从小就看得出来我喜欢蹦蹦跳跳，喜欢舞蹈。
2: 在大学期间在舞蹈这件事上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
0: 我说出来可能你有点不敢信。对，就是我曾经在大学期间攒了4万-5万块钱左右，然后我毅然决然地向学校提了申请，就是休学一年。大家能够从我的简历里面看得出来，我是19年入学，但是我是今年24年才应届。
6: 对，看你读5年呢，还挺奇怪的。
2: 你休学这一年，你去干嘛去？
0: 是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去到了一个山西的舞蹈机构，我在各种网上找尽了各种的资料，然后我找了一个和艺考生同吃同住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每天从早到晚就和他们一起在，
2: 就等于你去跟艺考生一块磨他们的节奏，
0: 对，
2: 过他们的生活，
0: 对对对。
2: 那学完半年之后，那半年，
0: 后来我就回家告诉我爸妈，我休学了一年，
2: 啊，给他们了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我回来啦，我休学啦。
0: 在休学的时候也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们。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隐瞒下来吧，因为我怕他不同意或者又要阻止我，所以我就先斩后奏。
6: 越压抑的背后某一天一定会叛逆到极致。
7: 那你爸妈当时反应是什么呢？
0: 我回去之后在饭桌上，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休学了一年，一开始有点愣住了，然后随后就是很不可思议，然后紧接着就是大吵了一架，和我爸妈冷战了有一段时间。当然我有和他们解释，我安慰他们，我说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大，等到过几个月之后我还是会重新的回到学校，是可能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还是比较传统吧。
2: 对，不是他们比较传统，说实话搁我也接受不了。
6: 你又不想去做舞蹈演员，你
2: 要
6: 休学去，
2: 对
6: 吧？
2: 对，
6: 你到底去了山西以后你学到了什么呢？这一年
0: 来去上这个集训机构的一个初心，就是我希望能够对自己有一定的提高，让它达到我自己心里的水平，就是我要过自己的这一关。之前也有同学跟我说，你可以去上一些课外班，但是我

0: 我就觉得这样练起来不系统。
1: 你为了一个艺考集训班修了一年北大的专业，然后你跟我说你是为了去提升到你自己心中的目标，你的目标就是艺考水平吗？世俗来讲，艺考水平和真正的市场专业水平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吧？
0: 就像您说的，到一个艺考的水平对于我来说都是付出了巨大巨大的。
2: 因为艺考是因为他考试他去学的，但对你来讲，你又不去参加艺考，你又不去考舞蹈专业，你学这个意义是啥呢？
3: 其实就是弥补自己童年的遗憾的一种执念。他并不说我将来要上舞台，要去表演，要去挣钱，他没有这个目的。
4: 是他那当下觉得说，我现在有机会了，我立刻我就要自由，我要去释放自己。
1: 那你要疯，你就疯得彻底点呗，你就从那会儿休学之后就立刻就走上这条路呗。如果说我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努力都 OK， 他是到自己手里的他都不太满意，就是他已经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又觉得没有发挥兴趣，他尝试了兴趣可能又觉得没有他现在得到这份工作足够的稳定，那我把工作也先留着，就这种既要又要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合理了。
5: 我认为啊，没有问题，第一个关键词叫体验。你很年轻，我今天39了，快四了，我还在写歌，我还在创作。
2: 但你没有因为停下你喜欢写歌专门去学写歌，然后不做你的生意，
5: 我学、
2: 不做你的自助台球，对不对？
5: 我自己学。
2: 但你学的是自学呀，你有度的呀。
0: 我觉得大家也是有点把休学一年 gap 一年有点想的太过于严重了。
5: 没得。
0: 其实像现在很多的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可能也都会比如说 gap 一年去实习。
2: 休学一年不是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认定舞蹈是你想干，那你拿的那个结果并不是你真正认定的结果。现在目标主持人，从你的声台形表包括声音的感受，我都不觉得就是适合主持人这个职业。
6: 感受为主，你就去感受就好了，没必要说采用休学这样的时间。如果你真的休学一年，我觉得以我在节目当中从亚韵这儿学到的，你要有规划。我这一年我干什么，你跟谁学，学完之后我要做什么，最后我得给这一年一个交代。
3: 就是从我们功利的眼光看，这一年有点浪费耽误了。
6: 对，
3: 他顺流而下没问题，上北大进大公司是他的顺流而下，但是他逆流而上的浅尝辄止，这是我们的担忧。
7: 与其我们去做这样的担忧呀，不如去真正的问一下吴涵，你真正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因为我特别支持你在这么小的年纪要去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去拼搏。
2: 什么叫梦想？梦想有时间有过程有结果。
7: 不是呀，如果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时候，他今天就不来这儿了。
0: 可能从功利的角度上看不到有什么样的结果收获，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的收获就是我提高了，我能够跳到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软开能够达到我自己心里的水平，这就是我心中要达到的目标。我其实并不一定要把自己局限在综艺节目主持人，我可以给他一个更广阔的分类，就是电视行业的台前工作者。
2: 在舞台上你觉得哪一家企业现在在招综艺主持人？
0: 对对，其实没有的。所以说其实这只是一个
5: 我们招商业主播
0: 标签。对，但是呢比如说像主播或者是我现在做的自媒体从业者，其实我也都是愿意的。
2: 所以那你就把你的岗位明确下来，因为你锚定在那儿的时候，第一主持人还得是综艺的，然后从你的各方面优势我们都觉得完全不搭嘎，所以大家就很混乱，为你产生很多冲突。
6: 回到你今天来找的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我也和大家有一样的困惑，我们就要看看你在这个意向岗位上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0: 那我今天可能要抢一下你的活了。
6: 抢你的。
0: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你莫属，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吴涵。我相信呢，每一位求职者都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每一段故事的背后都凝聚着无数的努力和汗水。那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们也迎来了几位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求职者们，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但是今天呢，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找到自己一份理想的职业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今天在场求职者们鼓励和掌声，我们也期待他们过五关斩六将，成为最终非你莫属的那个人。谢谢大家。
2: 在学校里面以前有主持过吗？
0: 在我们学校的新年晚会，院系的新年晚会有去主持过。
2: 学校之外有没有尝试过一些活动主持过吗？
0: 可能就会偶尔的有一些个兼职吧。
8: 你对大卫老师的主持评价

0: 怎么样的？
1: 大卫老师很风趣，很幽默，而且大卫老师，也是我从小到大都看的。
2: 不要
1: 算算从小到大都看的。
3: 你从小到大，
0: 你说一下大卫老师的主持风格，三个好和三个不好。
1: 帅，第二和蔼，第三个就是非常的风趣幽默。不好就是没有没有。
0: 如果给你一个周期，你觉得多久可以跟大卫老师并驾齐驱同台主持？
1: 这个其实我很难给出一个说特别具体，比如说我几个月或者几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自认为还是蛮强的。
4: 看完你的整个表演，像演讲，演讲最大的特质在于什么呢？它有固定的稿子，它是完全要在轨道上运行的，它没有办法 care 现场的每一个人的情绪表情变化。但其实作为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综艺两个字就是要让现场气氛活跃，而现场气氛这四个字是在每人的脸上实时给你反馈的。嗯，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最起码声音要放出来。嗯，你的声音太收着了，你的声音不是小，而是往回包。
5: 综艺主持人他是需要你有功底的，不只是语言功底，包括你要言之有物，你的内容上你得给每个嘉宾，因为越是嘉宾层次不一样，你也懂得要多。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总体表现出来，你对于很多主持这个板块的思考是很浅显的，就是我就很难相信你是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
6: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是要有这种提炼总结能力。那么对于刚才这一段，你能否把你自己跳脱出来？现在你不是吴晗，你是主持人。对于旁边的这位吴晗同学在上一阶段的表现，你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点评？哎，
1: 对于吴晗来讲，首先我觉得我从他身上看到的第一个点是矛盾。像他的标题而言，到底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可能也是在场我们这么多位嘉宾所去争论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对于主持人，那我知道可能他现在还缺少一些专业的训练，可以并不把他完全的局限在非得是主持人这个框架内。比如说主播，比如说一些个自媒体的从业者，都可以是他的一些选择目的。
7: 来节目之前看过多少期大卫老师主持节目？
1: 没有细数过，就我没有说具体我看过十期。
7: 那最近你看的一期是在什么时间看的哪一期？
1: 回看了一下我们之前好像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一期。
7: 什么？
1: 就是十多年前的。
7: 十多年前的？十多年前是大卫老师主持的吗？
1: 不是大卫老师。
7: 如果你想应聘的是综艺主持人，你又觉得非你莫属这个主持是你想即兴表演的，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看最近一期节目风格，然后企业家背景，以及呢他们是用什么方式面对选手的，是不是你应该做的准备功课？
1: 我来这里的时候就只知道咱们徐海波。
8: 你只认识我们舞台上八分之一位企业家徐海波。
1: 知道这个公司。对，因为之前导演和我说的时候，我就去查了一下咱们的映客，就是做了一下映客的背景。
8: 吴晗，你可知今天是徐海波先生作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第一次录制天津卫视非你莫属呀。
1: 知道。
9: 那你之前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也很好奇啊。
1: 就是可能刚才表达有一些那个误差吧。
4: 你能说话稍微大声点吗？
1: 之前我来这里的时候只知道映客公司要来，但是不知道是徐海波老师。
8: 你跟我说说徐海波在映客是干什么的？
1: 您刚才说首席 CEO
8: 徐海波。映客首席 CEO 是吧？好，来，有请映客的企业家代表起立，向他展示一下你的风采。很抱歉啊，要纠正您一下，我们映宇宙集团参加我们节目的代表副总裁黄琴女士。你看你一路考到北大这么好的学校，证明一点，你是一个应试型学生里头的高手。但是应试型的高手准备这场面试，你的应试不合格。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你别勉强。
7: 第一个，为什么前面准备很重要？你要有足够的信息，让你在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能够真实的回答。你前面准备不足，你就缺信息。第二个是你在过程当中，你要学会建立起跟大家的信赖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表达自己而表达。
4: 我觉得作为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其实大体上四个点吧：语言表达、

0: 啊，临场应变、情绪调动和团队协作。语言表达，无论你的普通话发音还是你的声音足够的有朝气，其实今天这个男孩在场上的团队协作也没太展现出来，因为他不了解现场的那些嘉宾都是谁。我觉得一个好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最起码要对你的嘉宾和节目内容通过团队的沟通，然后再把自己的临场反应能力和情绪调动能力记住自己的语言表达表达出来，让这个场子变成一个熟悉而又热闹的状态。
1: 你这才工作两个多月，那我第一呢，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你是在职来这儿面试，那你起码还有退路，但是你一旦找到你自己适合的道路，你要坚持下去，你不能再反复的横跳了。你不要认为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阅历，留给你的时间也不会很多。
2: 青春这个东西就那么短，很多人说青春多长多长，青春没多少，转瞬即逝。青春可以挥霍，但是青春不能霍霍。
0: 就是年轻是资本，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把年轻当资本的时候，你的年轻就不再是资本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进入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每年都积极操办公司的年会，因此同组同事会多分担你的工作，他们抱怨你不务正业，你怎么办？考虑一下。
3: 其实觉得年会也是公司的工作的一种，所以说也并不觉得我有不务正业，所以我觉得不务正业这一点其实是不太对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不太会把我这个因为我操办年会，所以把其他的工作就甩手丢给其他的同事，我还是会继续的干着我自己本职的这个工作，虽然可能会加加班。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和同事们多真诚的沟通一下吧。
4: 你有点答非所问，你回答的是你的工作态度，但是如果面临这样的场景，同事有情绪了，你是用什么样的反应力去让大家是吧共情到你的事儿，并且呢把这个情绪放下，还能够配合你把工作做好，同时还把年会办漂亮，那么我对你的职场情商我也表示担忧。
5: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6: 这位选手画的画呢超有个性，我们首先看到了远方的那个巨大的太阳没有一点光，这就说明他的心态是充满了矛盾的。所以陈老师提醒这位选手，你选择的路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加强和亲人的互动。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登的两位企业家徐海波、郭优确认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登的两位企业家徐海波、郭优确认选择。很遗憾，吴涵，你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节目台上带走一个岗位了。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祝愿你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一切顺利。再见，
3: 拜拜拜。
7: No matter what they teach you, what you believe is true.
3: 在听了大家的专家们的建议之后，我觉得我今后可能会选择在从事着自己本行业本工作的同时，积极地拓展不同的可能性吧，比如说通过兼职的方式来去换另外一个方式达到自己心中的热爱和梦想。
8: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惊喜

0: 新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第一位影视剧演员秦燕老师，欢迎。
0: 欢迎秦燕老师，欢迎。
1: 好，第二位主持人情感导师莎娜，欢迎。
0: 好，欢迎莎娜。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首先啊，要跟秦燕老师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您觉得您演了这么多戏，您属于剧抛脸吗？
2: 秦爷没听懂什么叫剧抛脸，
3: 什么叫剧抛啊？
0: 就是每一个角色塑造完，可能下一个角色大家又把之前那给忘了。
2: 对，忘了。说白了就是观众没有一个印象深的角色。
0: 不是那样，就是每一个角色都给大家印象深，它不是一个脸谱化的。
2: 对，人家说演员好像这个总有自己的遗憾，就是说特别想演的那种又没演了的，您有吗？什么样类型的？
3: 我没有，反正我是来者不拒。
0: 来者不拒。
3: 对啊，
0: 您都演过什么样不同的类型？您给我们来。罗列一下，
3: 你说反差的那种，
0: 对对对，
3: 教授，
0: 教授，嚯，
2: 教授，
3: 烧锅炉的，
0: 烧，
3: 哎，这
0: 俩差距挺大的、
3: 那个太监，
0: 嗯，
3: 皇上，
0: 哦，还真是
3: 是那武林里的那个，那叫什么呀？那班主似的那么一个，还有乞丐。我都来过。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其实也是一位巨抛脸啊，很多年来塑造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各色的角色。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李斌，掌声有请。欢迎您，李老师，欢迎您。
1: 李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天津卫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场所有的老师前辈们，大家晚上好。
0: 好。
5: 我们都活着的话，会知道的。
0: 欢迎，
1: 好周到啊，
0: 李老师。哎，
4: 还没说完呢，
0: 还没说完。
1: 来，您继续。
0: 我以为您够周到的了啊。
4: 接一下啊。
0: 哎，好。
4: 我是演员李斌，身高1.80米，体重75公斤。谢谢大家。
0: 您说完了是吧？
4: 完了。
0: 那个，我以为您后边要把那个您家庭住址啊，那个存折都放哪儿都得介绍一下。
3: 你要不拦着他就说了。
0: 是。这个刚刚我们聊到一话题是剧抛脸啊，您觉得您是剧抛脸吗？
4: 我这个名字呢起得很有意思，人家一听李斌呢，就以为我是个卖车的。
0: 对，还真是啊。
4: 渐渐把我的名字淡忘了之后呢，只能记住我一个又一个角色的名字。
0: 哦。
4: 所以，应该是打引号的剧抛脸。
0: 嗯。哎，
4: 大家一开始熟知我应该是《风筝》里面的尖兵。
0: 嗯。
4: 30而已的严厂长啊，理想之城里面的高进呢啊，再说多了好像就有点王婆卖瓜的感觉。
1: 哎，您别谦虚，
0: 您这太谦虚了。
1: 小巷人家，县委大院不都有您的身影吗？
0: 那这个您看，您拍这么多的影视剧啊，有没有像刚秦燕老师说的这种反差特别大的人物？我知道一会儿是这个武林盟主，对吧？一会儿是乞丐。
4: 秦燕老师刚才的采访我在下面看了，真的非常幸运，非常幸运。基本上秦燕老师说的这些角色，我都有接触过。
0: 哦，都有接触过。
4: 皇帝啊，军官呐，啊，什么落魄的，什么什么小偷啊，正派的什么局长啊，领导人呐，我都演过。陈独秀我都演过。
0: 嚯，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啊，非常火，就是《南京照相馆》啊。最开始跟这个刘昊然的戏，其实就是李老师，您演一个这个邮政所的这个所长，
4: 没错，
0: 是吧？
4: 发生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在南京，我又是常住在南京的演员。会讲南京话
0: 哦，
4: 那个台词上面写着，他说赶紧把衣服脱了，不然的话，这身服装太像这个军队的制服了。
0: 就是这个邮政这衣服和军队制服有点像，是吧？
4: 一脱不是白衬衫吗？我就开始查，结果我到现场就跟导演说了，我说这不行，脱了衣服以后不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更像了。导演非常的明智，接受了我的意见，这也是我对剧组小小的贡献吧。
0: 哦。 那您怎么评价这个刘昊然这个演员呢？
4: 因为跟他的戏份不是太多，在其他的这个影视剧当中，我觉得他才是一个巨抛脸的演员。唐探里面他这种感觉跟在南京照相馆里面就不是一个人了的。
0: 是。那您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原音重现一下当时这句台词
4: 那对嗓音的要求

0: 很高，因为我拍完了那两天之后嗓子都哑了。嗯，邱老师能不能客串一下刘昊然？啊，
1: 这有台词吗？
0: 你就伸出手就行，
1: 我就伸出手就可以是吧？
2: 赶快把衣服换的，赶快上车，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哦。
1: 哎，我觉得这一句这个紧张的气氛一下就拉满了，
0: 因为我剧中的人是被炮火炸了没命的。嗯，
1: 对。
0: 而且我当时想，一定要让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那像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那是标准的南京话吗？还是说有一点把南京话和普通话结合起来？
0: 其实我是上海出生、扬州长大的南京人。哦，我是2001年到的南京。哦，2007年以后呢，就没有离开过南京。是这样。是新南京人，
1: 新南京人啊。比如这到南京得吃那个盐水鸭，对吧？我们要到那儿说什么样的话是比较地道的，像南京人的这种说法呢？
0: 不怎么好播，嗯，口头禅比较多，
3: 都是一省的。南京人说，南京有特点说话。
1: 嗯，没事，您教教我们。
0: 我糊弄一下外地人，
1: 我们就是外地人，您就糊弄糊弄我们就
2: 好吧。上次鸭子，啊。多半个烤鸭，再来半个盐水鸭，多点卤子啊、哦！老板说：“哎呦，辣油啊，随便来点吧。”哦，
4: 哎，老板说什么？
3: 哎呦，辣油，
1: 还要辣油吗？
4: 辣油是吧？
0: 就是南京话 ，I love you， 我爱你的意思，
1: 是吗？
0: 秦老师，哎呦，辣油啊！
4: 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3: 秦老师。
1: 秦老师，您还是比较好骗的，是吧？
4: 是我刚问他，他还没来得及说呢，他就说是 I love you。
0: 如果说是小女孩见到秦老师的话，就是那秦老师，哎呀，辣油啊！哎
4: 呀，明白了，
1: 哎，这还
4: 直接问我要不要辣椒？
1: 啊，对对，
0: 叫辣油，
4: 辣椒油，
0: 就南京的辣椒油比较有名。
4: 记住了，是辣椒油，不是我爱你。
1: 您理解成爱您也可以，是吧？
0: 你说要爱，
1: 哦，要爱是吗？
0: 对呀，就是要的意思。哦。他后来加了个语气词，哟哎，哎呦辣油啊，哟哎，要动手啊，要动手，有动手哎，嘿，
1: 这意思。这个本来是盐水鸭店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了啊。
0: 所以说，南京是个博爱的城市。
4: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到那儿，这个反正你要不要辣油都得爱你啊。您作为南京人啊，去拍这部《南京照相馆》，您觉得当时参加这个戏有什么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吗？
0: 好像是一种血脉的觉醒，想把自己内在心中积压的那份情感，通过这个角色完全的爆发出来，一定要给人家感觉，我们受的苦难，我们曾经的这段历史是永远无法让人忘怀。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当年这个学表演，您是科班出身吗？还是这个半路下海？
0: 其实我是一名工人。哦，由于自己喜欢文艺啊，业余爱好啊，平时啊就参加唱歌比赛，之后呢就参加乐队啊，走走学啊，演演出啊。有第二职业的第一批下岗就轮到我了。我下岗了以后反而成就了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人事科长。
1: 他让您下的岗。
0: 他让我有了今天，谢谢您。
1: 李老师这经历跟秦燕老师您之前说您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
4: 但我没下岗。
1: 您没下岗，您过去也是工人。
4: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是喜欢文艺，慢慢走上这个道路。
4: 对对。
0: 自己有梦想就要去追求。其实你的天赋啊，你适合干的就在你的梦想里面。你们喜欢什么，其实你的天赋就在这里，只有干这个才能给你成就感，才能给你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是
0: 我的偶像是费翔。哦，87年我还上高中的时候，就春晚看了他以后，我就立志做一名歌星。哦，最后歌星没做成，做演员
1: 成了影视演员，这也很好啊。那阵儿经常唱的歌，今天还有没有可能给我们简单来两句？我们也欣赏一下当年的工人费翔。
0: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啊，是这样吗？
1: 一开始学徒的时候，当时也认为是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还没事去唱歌去，家里人那阵儿有反对，觉得不务正业。
0: 当然，当然，为了这个你的兴趣啊，不顾了家庭的重担。但是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是喜欢，没办法。
5: 喜欢表演。
0: 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杨韵姐姐，在南京那部电视剧呢，正好是杨姐呢做演员辅导找的我，阴差阳错让导演表扬了一下，然后杨姐就记下了我的联系方式。第二。

0: 2002年去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演戏的海洋这么广阔。从2012年开始就慢慢的去跑组啊，递资料，慢慢戏多了，一直到现在。
1: 那您是怎么学习这个表演的呢？
0: 因为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就买了很多很多的书，自己自学看。我可以说是驾校出名，自学成才。
1: 驾校出名，自学成才。哎，这。

0: 哦，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我们能理解得到，能理解。他们取笑出来也有不会说相声的，
2: 比如呢？比如谁啊？
3: 他们几个除外。
0: 哎，对对对对对。李老师，您看您这个当年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的和您合作这些个大咖呢？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李雪健老师
0: 啊，李老师啊，
1: 我跟他就是拍了几天，在我们南京转场到楼下在休息，在打灯光在布景的时候，正好我老婆在旁边，就说我说李老师，这是我的爱人，他也是你的粉丝，他特别喜欢看你的戏。嗯，然后李老师立马做了一个举动，让我到现在为止想起这件事都心情无法平静。他立马就站起来东张西望，因为是晚上他在找灯光。李老师就拉着我老婆就到那个光区，
0: 就这样
1: 就这样就叫他，哦哦嘿，就这么拍。当时拍完了以后，我老婆激动地说，她说老公你要向他学习，你要做个演员就要做像李雪健老师这样的演员。我深深地记在心里，我还在努力当中。
0: 我觉得您应该是很自律的一个人吧，就是生活当中平时会经常健身吗？
1: 我的亲弟弟是全国健美冠军。哦，
0: 这么厉害。
1: 一开始呢我是排斥的，因为我家人说不让他练得像大青蛙似的，但是大家说的身材形表啊，身材啊，或者是你自律啊，都是要注意的，所以我就开始健身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想瘦不能多吃，
0: 不能多吃。对对，关键有些人你像马伯瑞这，他练完以后他有借口了，我就是练
4: 了，是吃前练的还是吃后练啊？
5: 增肌
4: 增肌。
0: 你这不是增肌，你那是下饭，那是
5: 有热量缺口，就增不了肌了。
0: 这个我觉得说到锻炼，其实莎娜是平时也经常会，哎呦
1: 他是身材真好啊。
6: 我一周三次，最少三次健身房吧，如果没有录制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天都在坚持。
0: 你觉得什么阶段是最难坚持的，过了这阶段可能就好一点呢？
6: 每天出门前是最难坚持的。哦，
4: 出了门
6: 就是你只要一穿好了所有的衣服，穿好了鞋，走出家门
0: 就行了，
6: 就行了。
4: 哦，那我还得向你学习。我一般穿好了我也能直接跑。
1: 我基本上现在上瘾了。一开始呢我就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就发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6: 打卡，对吧？
1: 打卡，一直打到108天就不用打了，因为不练就浑身难受。
0: 哎，所以我觉得李老师才能保持这么良好的状态。我们掌声再次送给李老师啊。因为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一个相声的舞台啊，那您平时喜欢相声吗？
1: 特别喜欢，
0: 特别喜欢啊。
1: 其实有一个老师是，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于老师，他姓于，我为什么会紧张？我跟人家男一号、女一号拍戏，我太紧张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然后于老师深情地望着我，悠悠然说：“你才拿多少钱？”你只能干这么点儿大的活，可以了，自信一点。哎呦，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就是说相声，
0: 相声演员其实就有这个特长，就是他一句话就点透你一个人生道理，对吧？
1: 对，
0: 你才拿多少钱？
1: 对，
0: 啊，这很有道理。
6: 这样你说的话，
0: 对，
1: 一下子就放下。
0: 对，这个我也自信。我哪天我导演说我主持忙，我才拿多少钱？
1: 哎，我好像来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怎么拿钱，我先。
0: 所以您一会儿跨界说相声，您也不用紧张了，您也没拿多少，
1: 对，
0: 都没拿多少钱。
1: 说错了没关系，
0: 我们今儿都造反了，
6: 摇摇路。哎，
0: 我觉得其实你看相声就是这个魅力啊，这个大家一块开开玩笑，马上就熟络起来。
1: 对，
0: 为了让您跟各位相声演员们，咱们也能熟络起来，咱们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1: 太好，
0: 好吧。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三组成语啊，二位演员要来表演这个成语，只能表演不能说话，而且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个成语都是和动物有关的。来，二位先来看第一个成语。好，来，那表演开始。来，好，这个我觉得演的还挺清楚啊，大家有没有答案可以写一下，
2: 写这上的是吧？
0: 对，写这上的。大伯那儿不会写字可以拿手机查查，写拼音也行。
4: 你可以画，
7: 没看懂，这么简单吗？就
8: 不就成语还怎么着？
7: 这么抽象啊？
0: 这抽象吗？
7: 这抽象吗？完了，
1: 太抽象，
0: 一下就完了。好，写完了，我们来三二一亮题板。 哎，这个李老师一代天骄啊，这个莎娜是惊弓之鸟，然后这个钱燕老师惊弓之鸟，你这写的是什么？
7: 惊弓之鸟。
0: 惊弓之鸟啊，
7: 嘿，这太简单了，我。

0: 我是第二选择啊。
1: 哦，您第一选择是惊弓之鸟。
0: 对呀，啊。
1: 哦，您还
0: 您这太简单了。
2: 我要相信第一。
1: 而且，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0: 惊弓之鸟。哎呦，哎，
1: 这个李老师，因为您第一次来，您高估了他们的文化程度。
0: 我说不会这么简单吧？
1: 是
2: 高估了导演。
1: 文化程度。李老师最开始是答对了啊，只不过就是他觉得能这么简单吗？是不是？您慢慢就熟悉我们导演的文化程度了啊。
0: 明白了。
1: 好，还是跟动物有关的四字成语，表演开始。
0: 哎呀，这太简单了。
1: 表演结束，我看有没有一脸懵的。
3: 怎么懵？
1: 又懵了。你们家没有那个幼儿成语读物
2: 吗？你要不让吴南言写吧。
3: 我写我也不会。
1: 三二一，亮题板啊！我先看春阳，你写的是什么？
3: 虎头蛇尾。
1: 虎头蛇尾。你看王志博呢？虎头蛇尾。秦老师，您是
0: 狼狈为奸。
1: 您走，沙娜也是狼狈为奸是吗？
2: 我是先是狐
0: 假虎威，
2: 然后那俩字写反了。然后我又觉得像狼狈为奸。哦，
1: 狐假虎威啊，
0: 就是这个。
1: 对，来，
0: 肯定是
1: 李老师非常确定。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4: 哎，你看，哎呀，看来我们在一个频率上啊，
2: 这个你那个蛇，
1: 我发现你们文化程度比较接近，是吧？
3: 对对，
1: 这个你们俩再演一回好不好？
2: 但他其实那个蛇尾还挺……哎，
5: 他这他这动作，
2: 他这像攻击，
3: 人家嘴里撕死了。
0: 你其实站他后面就是尾巴，就是了，你不要用尾，蛇没尾，你直接这样就行了。
1: 对，
0: 哎，虎头蛇尾，
1: 玩这个游戏文化程度不能太高啊。
3: 你这把写，
1: 大家写完了吗？
3: 你写，我已经告诉他了，他然后再写另四个字。
1: 来，我们来亮题板，先看李老师啊，坐井观天，沙奈尔坐井观天，秦爷是井底之蛙，也写坐井观天啊，井底之蛙，你看画了个青蛙。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0: 井底之蛙，
2: 又有动物，
1: 对，因为要有动物，
3: 还想写那个牛蛙火锅来着，
2: 牛蛙火锅，
0: 很形象，
1: 很形象。来吧，这个第二组我们让这个大伯这组来，好吧，我们还是同样的规则啊，
3: 我们大家说别这个别太难了，我们万一又不认识字儿，哦
1: 是。念都念不下来，
3: 念不下来。
1: 来，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哎呦，认识哈，开始表演吧。
2: 太抽象了。
3: 行，
5: 好。啊，这有点难。
3: 这还难？
2: 这是什么？
5: 你们这
1: 来，你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5: 这是一狗。
1: 三二一，亮题板，
0: 这太简单了。
1: 好，鸡飞狗跳，
2: 你们集体感谢秦老师。
1: 这个好，我们来看看这边也是鸡飞狗跳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
0: 全对了，全对了。嗯，
1: 大伯，你再演一下你这鸡，我看看。
3: 放心啊，这绝对不是溜的鸡啊，这绝对是这天
0: 天我没看出鸡来，我看出飞来。
3: 鸡，它是乌鸡，对乌鸡。对，可以做成白凤丸。
1: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啊，下一个词，看明白吗？
3: 好，嗯，你趴下。啊，哎
1: 呀，王志博，你得给点表。
6: 等会儿我再看看那个。
3: 咱真不认识啊。
6: 不是，是他。
2: 你怎么
3: 这么一起我？哎呦，
2: 这狼叫都上来了。
3: 你哎，嗷、哦，嗷、哦，你表演出来那个感觉了吧？
1: 给他看一眼。哦，
7: 哎呀，哎，咱没有表演。哎呀，
2: 可以，可
5: 以，行了，别演了，别演了，
1: 多了屁股，
7: 别演了，别演了，行，
1: 你们蒙一个吧，反正
2: 骑完，不是为什么骑完老虎腰疼？
1: 这个
3: 他这表演的是腰疼，
1: 是啊，想弄点虎骨酒治腰疼。看看小豆啊。骑虎难下啊，
0: 哦，好像是
1: 骑虎难下，
0: 对对对，
1: 沙娜骑虎难下，
0: 对对对，哎，
1: 李老师也
0: 骑虎难下，
3: 对，不对呀，沙娜老师，你应该写骑虎腰疼。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哎
0: 呀，终于对了，哎呀，
1: 你这个下来之后捂着腰是什么概念？
5: 你骑虎难下吗？我腰疼，骑着老虎。
1: 你觉得骑老虎难下是因为腰疼吗？
5: 对，腰疼难下吗？
1: 好，哎呦，这可有点难度了啊！嘎
3: 嘎，这，
0: 就他一个人。

0: 我现在就在表演的状态当中。
1: 哦，哎，嘎，嘎，嘎。
0: 其实你要猜出来这是哪俩动物，可能就好猜了。三二一，亮题板。你我说乌鸦喝水，这是寓言故事，这是成语吗？这个小豆鸦雀无声啊，千艳老师鸦雀无声，他那是鸡同鸭讲。为什么你觉得是鸡同鸭讲？
2: 我觉得他刚才那就是鸭子，
0: 是个鸭子，
1: 成鸭子，
3: 鸭子是对的。
0: 这个李老师
3: 鸦雀无声，
0: 最后一刻被这个提示到了，
3: 对他那个挂挂
0: 啊，这想起来乌鸦逆
3: 挺像。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4: 鸦雀无声，
0: 鸦雀无声啊！来，你们俩来吧，春阳和这个马博瑞啊，来吧。这个刚刚啊，你们的表现呢，已经是不太尽如人意了啊。接下来的表演，咱们认认真真的，好吧？好吧。来，我们来看第一组成语啊。
1: 啊。哦、啊，
0: 哎呀，我明白了，什么就猜，来吧，嗷、
3: 哦，啊、哦，啊、哦、，so easy， so easy， 嗯，
1: 没懂啊，
5: 你尽量做准确点，
3: 嗷、
5: 哦，
3: 嗷了，嗷了，嗷了，嗷了 ，perfect，
0: 别着急，李老师啊，别着急，三二一，亮题板。
1: 哎呦我的妈！
0: 两岸
6: 猿声啼不住，
7: 解不成语吗？
1: 诗词大会是吗？
0: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虎背熊腰啊，李老师也是虎背熊腰啊，
5: 虎啸猿啼，
0: 虎啸猿啼，哎，他这有点像猴是吧？好，我们来看看啊，
3: 虎背熊腰，
0: 好，虎背熊腰。天老师您那个
2: 熊啊，
3: 因为他
2: 不就是大猩猩吗？
3: 他一开始
5: 已经没有
3: 对着我们，
1: 我要演猩猩的，干嘛呀？来了啊，
3: 也这样，
0: 他也这样，
3: 这个像，这个像，
1: 这个手在上头。
2: 主要没看过这个，
0: 这是两岸猿声啼不住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1: 八哥，八哥。
0: 谁来？你来抢走吧，你底盘低。
3: 啊、，sorry，
1: 你快点，
0: 不能说话啊！
7: 哦，演全本的，
0: 你们俩在这儿解放天性了，在这儿啊！来，我们三二一，亮题板，
2: 哎呀，
0: 龟兔赛跑，龟兔赛跑，龟兔赛跑，龟兔赛跑，没错，非常对啊！李老师觉得玩得开心吗？
3: 开心
0: 啊！跟我们的相声演员是不是更拉近了距离？
3: 拉近距离，
0: 拉近距离了啊！就发现他们都没什么人样啊。这个，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他们的相声，好吧？既然你们俩在台上了，今天先听你们俩，是你们俩说吗？今天
1: 不行，今天换一个新的形式。
0: 哦，是
1: 群口相声，
0: 群口相声还有谁啊？
1: 王志博。
0: 好，那我们再请上王志博，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谢谢谢谢啊！看见大伙儿啊，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啊！这不嘛，我刚被评选为咱们天津的这个形象大使啊！今天呢，我也是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过来，现场呢，我要选一位助手跟我啊一块儿宣传咱们天津。现场有没有朋友愿意的？您举手示意一下，我看看。哎嘿嘿，哎，好好好，这
1: 个，行
0: 了行了，来，
1: 别举手，别过来，您，
0: 哎，
1: 差不多，
0: 不是，哎，
1: 别举手，
0: 不是，他倒
1: 不让举手，
0: 去，闭嘴，哎，
1: 都去，
0: 不是，这哥俩干嘛呢？这是，
1: 你在这弄啥呢？
0: 我选助手呢，
1: 选助手
0: 啊，
1: 给你当跟班啊，找我们干脏活累活。
0: 哎呀，啊对，确实累，
1: 嗯，
0: 但是啊，所有的景点白玩。所有的美食白吃啊，有没有愿意的来举手啊、哎、
1: 别找了，
0: 哎呀，不是，这灯怎么关了呢、
8: 嗯、我的意思你不用再找别人了
0: 啊，怎么了，
8: 看我就行了，
0: 我看你，你干嘛呀你，
1: 我白吃啊
0: 我看你就不太聪明，
1: 不是您没明白，
0: 嗯，
1: 我是说给您当助手，我不排斥，
0: 我排斥

0: 是什么呀？
1: 你会说天津话吗？
2: 哎，就是，你会说天津话吗？啊，还当助手？
1: 对，哎，
2: 你看我中不中？
1: 你不中。
2: 我咋不中？
1: 你嘴不中。
2: 咋了？
1: 还咋了？你这个口音宣传不了天津啊。
2: 咋宣传不了天津？我能说呀，酒喝虾烧天津味，那真是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儿啊。
1: 你呀，中脑啊。你这个嘴是真有味儿啊。这什么口音呢？你这
3: 就是啊。他的不行，您听我的啊。酒喝虾烧天津味，天津乐道津津有味儿。
1: 走走走走，我告诉你们啊，助手你们俩都当不了
2: 啊。咋当不了啊？
1: 当助手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2: 啥要求？什么要求？
1: 首先来说啊，嗯，形象得好吧。
2: 哦，形象得好。
3: 对，好，对不对？什么？怎么个好法啊？
1: 怎么好法？嗯，这么说吧，得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仪表堂堂，英俊潇洒。
2: 你等会儿啊，你说的这太宽泛了，具体一点呢？
1: 就这么说吧。嗯。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就行。
2: 谁？哎，跟谁？
1: 我呀。
2: 跟你这模样差不多就行。
1: 对了。哎，不是，回来，回来。不是，怎么就说着好好的，干嘛去啊？你
3: 我们跟不行。
2: 跟谁？跟你差不多。
1: 啊，对，就我这模样啊。咦，
2: 太难了。啊，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呀！你看看，正常啊，所有的人加到一块儿，能找出一个像你这样的吗？
1: 我那么出众吗？哎
2: 呀，你这个样子都不应该出来呀！哎，
1: 这怎么说话？
3: 不是，他那意思您没人模样，不是？哎，说您除了吓唬人，不是
1: 什么？
3: 说您长得就压根不像人，不是？
1: 什么您？我这越听越别扭了，我这
2: 不是、啊、就是要求太高，做不到啊！
1: 是啊，这个助手嘛，啊。比我稍微差点也是可以的。哎，
2: 那还中。
3: 那我行。
2: 哎，那我也可以。
1: 不，话还没说完呢。啊，当然这个形象是一方面。嗯。最主要的，你们得了解天津吧？不了解天津，怎么宣传天津呢？是不是？哎，把你炸了是吗？
3: 吓我一跳。我了解，天津那是我第二故乡啊。
2: 那天津都是我第一故乡。
1: 哦、是啊。
3: 我小时候在海河里游过泳、
2: 哦，我就是喝海河水长大的。
1: 你是喝海河水长大的？
2: 对，
1: 我看你是喝黄河水长大的。你别说话了、啊、
2: 你咋老不让人说话呀？我得宣传天津啊。
1: 哦，就你这个口音宣传天津，那谁信呢？
2: 咋不信？我这样的口音宣传天津，人家才信。就非了你们天津人说天津好，那叫真的好吗？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只有俺外地人说天津好，那才叫天津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呀？
1: 行，哎，就你了
3: 啊！你别救，怎么就救他了？
1: 你看民意呀、啊，
3: 他说出什么来了？
1: 人家就说对了，
3: 什么对呀、啊？他这不就是煽动群众吗？这回我也会，嗯、不是朋友们，今天来说，对吧？大伙儿啊，看看有件事啊，对不对呀、啊？对、哎，你听听，
1: 你们听见什么了就说对呀、啊？
3: 这谁不行啊？这个，
1: 哦，就这样就行啊？不成，你。我看出来你就会煽动观众啊，这是
2: 那你的意思了，我还得说出点实质的问题，
1: 你得讲明白喽。
2: 讲明白？
1: 对呀、啊、
2: 讲得明白。嗯，我太了解天津了，朋友们。嗯，天津我不光了解，我还知道天津有几个第一
1: 啊。这个是我都不知道，你能知道喽？
2: 哎，我知道。
1: 那你给说说。
2: 我给你说说啊。首先，嗯，天津，嗯，叫曲艺之乡。嗯，要说到曲艺，嗯，王志博在天津、说相声那是第一。
1: 你闭嘴，听人家说。你放开了说。
3: 口音都变了。
2: 啊，我跟你说，很多第一，第一台电视机天津产了。
3: 这我知道，
1: 对，
3: 北京牌电视机，
2: 啊，北京牌电视机，
1: 是
2: 北京牌电视机，嗯，天津产了，说明天津人厉害，哦、由此也可以说明，我可以喝海河水长大，
1: 太好了，
2: 对不对、啊？
1: 你不光能喝海河水长大，哎，你现在想喝哪儿的水就喝哪儿的水，行了，就你了，
2: 我接着说，
1: 接着说，
2: 还有很多第一，
1: 哦，还有什么？
2: 飞鸽自行车，嗯，五星牌手表，哦。七一照相机，哎，第一条自建铁路，第一家火。

0: 儿战、哎、点剧、幼剧、点宝剧都是填进了脚、哦、都是中国的第一。
1: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哎呀，尤其是第一条，
0: 是不是？
1: 就您了，
0: 我去，
1: 没问题。
0: 干嘛干嘛呢？
1: 这不是人家说的多好？
0: 我还没说，我也知道天津第一啊。
1: 哦，你也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
1: 还有什么第一？
0: 天津
1: 啊，
0: 第一中学。哦说的啥？
1: 那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0: 我还知道第二中学呢。
1: 就是
0: 光说第一没用，我还知道天津的唯一。
1: 天津还有唯一呢？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天津是唯一一座有生日的城市。
1: 那生日是多少？
0: 1404年12月23号，
1: 礼拜几？
0: 礼拜三。
1: 真的假的？
0: 当然假的。
1: 假的呀？
0: 我哪知道礼拜几啊？
1: 那你就瞎说。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唯一一条建在桥上的摩天轮、嗯、既是游览设施、嗯、又是交通工具。
1: 要不说我们天津人会过日子呢。
0: 要说最重要的是我接下来说这个唯一、
1: 嗯、还有
0: 你就是我的唯一。
1: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
0: 恶心。嗯，你看您这个嘴脸，
1: 哎呀，
0: 就你好，上来一个，把这波说下第一，呸，哎，咱也比你说的强，呸，
1: 哎，不是不是，
0: 呸，
1: 呸，别别，
0: 呸，
1: 呸，
0: 呸，
1: 呸，停，哎呦，怎么了？这哥俩是羊驼是吗？
0: 不是，我催他呢，
1: 全催我身上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看看你们俩什么样子啊？啊，就你们俩这样，能宣传好天津吗？
2: 不能。
1: 能做形象大使吗？
2: 不能。
1: 光嘴上说那不行，
0: 那应该了，
1: 得有实际行动。
0: 实际行动是干点啥？
1: 还干点啥？
0: 嗯，
1: 你们得走到群众中去啊，用你们的真情实感来打动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到天津。嗯、
0: 那没问题。
1: 嗯，
0: 你好，大哥。
1: 啊，哎呦，我成大哥了。
0: 大哥你好，走上天津。哎哎哎，旅游的，走跟我玩去。
1: 你放开，什么玩意儿？绑票呢是吗？愣抢可不行啊，
3: 小姐姐。
1: 那我要成小姐姐了。
3: 你好啊，小姐姐。
1: 啊，你好。
3: 上俺们天津旅游吧。
1: 啊，
3: 求求你了，小姐姐。
1: 嗯，
3: 你就玩一回吧。
1: 哎呦，
3: 亲爱的游小姐姐、啊，我在天津很想你，你就来一回吧。
1: 别哭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
3: 嗯，
1: 你一个靠抢，你一个靠求，就这样代表我们天津的形象吗？
2: 不能。
1: 我都说了，用你们的真情实感来打动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天津。
0: 不是，那怎么打动啊？
3: 我也不会呀。
1: 你说这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
3: 我看您。
1: 好好学着点啊。
3: 我看看。
0: 您来。
1: 那个摄像老师啊，对准我。
3: 哦，
1: 现场的朋友们拿出手机来拍我啊。
3: 嗯，
1: 学着点啊。
3: 啊，您来吧。
1: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3: 啊、
1: 大家好。
3: 嗯、
1: 我们真切的希望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天津。我在天津
3: 怎么样啊？
1: 给您磕头啦！
3: 跪下了，
0: 起来。
4: 如美好，更未来。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off!
1: 队长，那人是谁啊？

0: 把我们放了，连长！
1: 连长，有亲自去啊！
0: 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2: 连长，你去了谁指挥？你不能去！
0: 我怎么就不能去？
2: 高组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0: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也不能给咱们新丰连这笔军旗抹黑，就是割掉大牙！我要把这块硬骨头摘下来，
2: 连长。

0: 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
1: 那你就收下我啊！
0: 收下你？
1: 我要参加解放军。

0: 这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世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爹，
0: 我决定了。
1: 把他扔了，孩子给我吧。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0: 穿百家衣，吃百家饭。

0: 大嫂，您怎么了？
1: 一阵春雨一阵暖，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心里头有点冷。
2: 你有点发烧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我让夏娘给您熬点姜汤驱驱寒。不，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
0: 您都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风吹雨淋？
2: 这是我跟百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
0: 百子，您就知道一个百子，现在不是我，跟在您的身边吗？
2: 你跟他不一样。
0: 怎么就不一样？
2: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0: 我跟他百子的待遇不同啊。他被抓丁离开这里都已经半年多了，您能不能把他给忘掉？

0: 我忘不了，我真的忘不了他。
1: 排长，排长，
2: 你们找我有事吗？
3: 不是我们，是团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团部。
2: 团长找我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报道。
1: 摆子，你小子来得够快的啊！
0: 老连长，那得看是谁找我了，不是？
1: 哎，我找你怎么了？
0: 您找我好啊，您找我就对了呀。您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侦察排呗。
1: 你小子，整天就知道任务任务任务，
0: 那没有任务还要我们干啥吗？还不如让我们卸甲归田喽。
1: 卸甲归田？哎呀，你想的倒挺美。
0: 那不就结了吗？中国好多省份都没有被彻底解放，所以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哎呀，你小子还跟我来上理论根据了是吧？
0: 团长，这不都是您在上政治课时亲自教给我的吗？我说的没错吧？
2: 行了，回去。
0: 回去？
1: 这次任务我就不交给你了，我换别人。
0: 别呀，团长。不是，别别别别。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摆子可是团长您亲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兵啊。您说您这胳膊肘怎么不也得往我这儿拐一拐啊，是吧？
1: 你个臭小子。
0: 谢谢团长。
3: 摆子，摆子，赵长殿的来了。

0: 是吗？真是急死人了。
1: 你快点找个郎主来给他看看啊。
0: 哎，
1: 快着点啊。
2: 佳娘，大嫂现在怎么样了？
1: 她一直在发高烧，还说胡话。
2: 让我进去看看。
1: 李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
2: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
1: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怕坏了你的名声。
2: 什么名声不名声，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我们在乎。
3: 玉和他更在乎。
2: 这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需要他处理。
1: 他都病成了这个样子，再大的急事儿他也处理不了吧？
2: 那怎么办？
1: 李先生，你不是挺爱出头露面的吗？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着处理吧。
2: 我处理？
1: 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2: 这个刁老太婆竟敢挡老子的路，你等着，要不了几天老子就把你踹出这个门。
4: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的歼灭这城中70,000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5: 是哪儿啊？
4: 五号桥。
5: 五号桥？
4: 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6: 坚决完成任务。
4: 我还没说完你就坚决啊？
6: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
1: 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0: 罗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1: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0: 靠他自己呀？
1: 对，他自己。

0: 来了，你是我正道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1: 病得还不轻呢。
2: 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
3: 到底怎么回事？
1: 还不是叫那个摆子给闹的。
3: 那个摆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丁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
4: 摆子是抓走了，
3: 可楚玉和的心
4: 也随他而去了。

0: 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1: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2: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
1: 老郭、张强，
3: 到。
1: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和地下党取得联络。他们已经搞到了五号桥的详细资料，剩下的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4: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他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0: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哎。

0: 失去了我最信的弓，最得力的保守，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 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1: 怎么样，林先生，大嫂没找到啊？
2: 再找，
1: 找不到大嫂，你们都不要回来，快去！
2: 好，走。

0: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你们干嘛这么看重我？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1: 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
0: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
1: 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我真是看不懂了。你
0: 看不懂就对了。能懂我的，就只有百泽。
1: 您怎么又提他？
0: 我可以不提，但百泽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雨梨。
1: 我叫柏子。你就是柏子？你知道我？当然。
0: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嘛，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柏子，咱们现在就走。

0: 李明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1: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2: 可把你给盼来了，
0: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2: 好。

0: 这些啊，就是五号桥的桥梁结构图。这个城市呢，进入半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
1: 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
0: 这还不是最难的，还有比这个更难的。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10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奈何不了它。那我们对五号桥
1: 是不是毫无办法了？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真的吗？
0: 对。
1: 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
0: 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
1: 就在这儿，
0: 四号桥墩。没错。
1: 徐
0: 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1: 你的意思是，
0: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1: 好，那我仍然派玉丽配合你。

0: 和儿，没事吧？
1: 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3: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啊，实在是不可思议。
1: 楚雨禾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
0: 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2: 以楚玉和
0: 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
3: 唯恐不知司令这是什么用意。
0: 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
2: 能把楚玉和
0: 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2: 楚玉和
0: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3: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
0: 这个还用问吗？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3: 那您听我说。

0: 那就是不好交。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
1: 再近的敌人把守得很严。 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0: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河身边。
1: 看来你对楚玉河还是难以割舍呀。
0: 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以李为孔，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 此举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1: 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0: 3天之后我就起兵。

0: 曹少华要派兵协助我攻打黑风寨，一个连的兵力，外加三门大炮。他曹少华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帮我？他有什么用意？
1: 好意呀！
0: 好意？什么好意？熊孝天独霸一方，占山为王，大家劫舍危害乡民，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 曹司令此举实乃为乡民除害呀！还有呢？熊孝天、罗六姑与大嫂您结怨极深，又杀夫弑子之仇，您和熊孝天、罗六姑势不两立，形同水火。
2: 这点你说的没错，我跟熊孝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3: 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孝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量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
3: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
4: 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
2: 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洗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

0: 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2: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5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5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我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6: 我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不太
6: 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
6: 凉而不冰，
5: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6.5，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 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 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 太实用。

0: 了。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

0: 说一声，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2: 就能领取商场价996，1000 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1: 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
5: 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 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4: 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4: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们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 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5.5，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 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 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 实用。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袁尚刀客，风起云涌。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5: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9: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6: 这小子不是来了我这儿，而是大洋来的。
10: 有人想对你不利。
11: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5: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2: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5: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13: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
1: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养？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现在最好别催我，您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闭嘴！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得，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您说打熊啸天，他们就打呀。 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
1: 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
0: 去吧。
1: 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0: 高阳的。
1: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矢的。
0: 我家盐福离你们流矢十几里地。
1: 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当心，看在眼里，都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
1: 啊，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
1: 哎，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
0: 哎，当兵的靠枪，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

0: 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你说，他们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怎么办呢？干还是不干？面儿就不干，辈儿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不算不算，一盘不算，三局两胜。

0: 看来这是天意啊！
1: 楚玉和由于苦无良策，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事件，
2: 对，把楚玉和
1: 推向曹少华所设定的迷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如果你们不交，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把你们都屠了！ 我再说一遍，交还是不交？
1: 好了，
2: 在，
0: 集成准备，
1: 集成准备。

0: 小翠儿，
1: 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
0: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1: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0: 大小姐，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1: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0: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2: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0: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2: 你别以为老子不敢。
3: 算了，大当家的，你把枪放下。
1: 小翠儿，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0: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你。
1: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
3: 我有一个条件。
0: 您说。
1: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行。
1: 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2: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1: 抓走了小翠
2: 啊！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儿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3: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您楚玉河的一世英名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1: 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
4: 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渡实施爆破。
5: 桥的两头有碉堡4座，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
4: 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
6: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了。
7: 其实也不一定。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7: 难肯定是难，但是并没有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无懈可击，固若金汤。有一利就一定会有一弊。
6: 孩子，你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7: 团长，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8: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镇长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9: 人家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6: 你是想
7: 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
6: 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
7: 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调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敌人的5号大桥。
6: 大嫂，
1: 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6: 联络上了。
1: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

0: 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1: 满口答应？
0: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
1: 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瞧，给你一本正经的，啥事儿？
1: 雨梨的事儿。
0: 雨梨的事？
1: 嗯。
0: 雨梨能有啥事？
1: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0: 扯淡！我可没胡说。 他看你那眼神，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长结婚娶媳妇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
2: 真的假的？真的。何儿啊，你真的要跟那个曹司令合作呀？
3: 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是我发出的誓言。我不能不去兑现我的誓言。
2: 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3: 哎呀，
2: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3: 何儿，
2: 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
3: 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何儿，
4: 娘，
3: 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
4: 哎，
3: 这一仗，我要打出我楚玉和的威风。
4: 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张强，你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0: 停，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3: 到。
4: 去侦察委，把百子给我叫来。
3: 是。
5: 报告团长，不用找百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哈哈，
4: 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提前量啊！
6: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把他军法从事。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吗？
6: 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1: 听清楚了。
7: 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2: 不错。
7: 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
2: 你们大家听着，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4: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
5: 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百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
4: 嗯，知道知道。
5: 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4: 百子，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化妆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
5: 真的？那太好了。
8: 你看你看你看，
4: 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得像娶媳妇似的。
5: 娶媳妇重要啥嘛，炸掉五号桥才要紧。
4: 嗯，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5: 是。
7: 为什么要午夜十二点行动呢？
2: 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勾勾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黑风寨。
5: 大家注意，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端，三班全体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把人和炸药吊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施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
7: 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您楚大嫂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我曹某佩服佩服。
2: 我哪是什么狗屁军事天才，不过是报仇心切，不得不想办法而已。
7: 您太谦虚了，我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嫂能踏进我国军的门槛，那定是党国的一大幸事。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如果大嫂愿意，我曹某心甘情愿为您挑这个门帘，直接向蒋委员长引荐。
2: 蒋委员长，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
7: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啊，别人想都不敢想。
2: 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我没那么冠冕心窍。
7: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 来不来都无所谓。
7: 我真替你惋惜呀、啊。您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2: 我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如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身上。你说的这件事，待荡平黑风寨之后再说吧。
5: 二班长、三班长，
3: 到！
5: 你们能否守住桥头，是炸掉五号桥的关键。一旦敌人发现，你们必须要像钢钉一样给我死死钉在那儿，哪怕全部打光，也绝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8: 必须确保一班长的顺利引爆。
3: 是。
5: 一班长，
3: 到。
5: 准备足够的绳索和高爆裂性炸药，让敌人好好做做咱们的土飞机。

0: 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1: 徐书记，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玉里啊，我发现自从你陪白子台长他们去侦查五号桥回来之后，你变了。
0: 我变了？我怎么变了？
1: 你看啊，本来整天喳喳叫的一个花喜鹊，现在变得沉默寡言了。

0: 吐露，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
1: 这
0: 不好开口是不是？行，那我就来猜一猜。我猜你是恋爱了。
1: 我恋爱？
0: 你爱上了百子排长，对不对？
1: 才不是呢。
0: 不是你脸红什么？玉丽啊，咱们共产党人不是什么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者，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普通人。只要不是影响工作，那么正常的恋爱、结婚、生子不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爱上了白子排长，我非常赞同。白子排长是一个好小伙子，他今后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假如你需要我帮忙，我非常愿意出这个头露这个脸，帮你们去牵线搭虹桥，怎么样？
1: 我喜欢百子，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忙我太需要您帮了。许书记，这次百子他们来炸五号桥，您还派我去配合他们吧？我要在战斗中跟他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解和情感。
0: 好，这个理由非常充分，我相信任何领导都不会拒绝，我同意你去。
2: 司令，您让我去黑风寨干什么？
3: 你去找熊啸天和楼六姑，告诉他们
4: 明天楚玉河
3: 跟他们开战时间是上午八点。
2: 去告诉熊啸天和楼六姑？
3: 我就是要给他们留条生路。
2: 司令，您可是亲口答应楚玉河彻底剿灭熊啸天和楼六姑的。
3: 笨蛋，
4: 楚玉河
3: 熊啸天、罗六姑是怀有刻骨仇恨的死敌，双方都有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之意。他们打得越热闹，闹得越厉害，这样才能对我们越有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4: 我们要把楚玉河
3: 牢牢地抓在手里，那熊啸天和罗六姑就不能死。只要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活在世上，
4: 他楚玉河
3: 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依靠咱们。他依靠了咱们，才能对咱们俯首帖耳，顺着我的指挥棒团团转。
2: 万一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怎么办？那咱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3: 这件事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漏一丝一毫风声。

0: 都大半夜了，还不睡呀？
1: 娘，睡不着。我一想到明天就要为克文报仇雪恨，为老百姓除害，我这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砰砰直跳。
2: 和儿啊，
0: 你真的要和曹司令联手去打熊啸天？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明天一早就行动。
3: 你说什么？楚玉和向我们开战的时间定在上午八点？
4: 国军的一个步兵连外加一个炮兵排，那就三门大炮啊。
5: 猴子，这情报你是怎么得来的？
4: 那这个情报那不是我得来的呀，那是他们主动给咱们送来的。
3: 送过来的？谁？
4: 曹少华的贴身副官何宇。
5: 他？猴子，你认为何宇给咱们送的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有多大？
4: 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我认为……
5: 快说！
4: 快说！

0: 我说，我认为啊，这个何宇能给咱们送这样的情报，那必然是受曹少华的指令，要不然他也不敢呢。再说了，咱们黑风寨向来就没跟曹少华有过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认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还是比较大。
1: 看来我熊啸天在曹少华这个棋盘上还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吧。这个曹少华现在玩的是一石二鸟之计。
2: 一石二鸟？
1: 哎，他为了讨好楚玉和，把咱们拱手出卖，然后又给咱们送情报，让咱们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他让咱们之间互相打呀打呀，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的赢家是谁呀？哎，就是曹少华这个王八犊子。
2: 那怎么办？你的意思是带着弟兄们连夜离开黑风寨？
1: 让我离开黑风寨，就像割去了我心头的肉。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才有了这样的规模，让我走啊，哼。
2: 怎么，你是打算跟黑风寨共存吗？
1: 刘国，你以为我傻呀？脑袋再硬，硬不过炮弹。我的意思是，炮弹一响，咱们就顺地趟子流水。

0: 报告团长，侦察排出发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1: 稍息。
0: 是。闪去。
2: 同志们，我来为你们的出征送行。我要说的就只有一句话：祝你们成功。
0: 是，出发。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0: 这次的任务很特殊，也很危险。
1: 你无所畏惧，我怕什么？你勇往直前，也不能把我拉下。
0: 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1: 战争也没有让我们女人走开啊。
0: 到了前面桥头，你就先下去。
1: 凭什么？就因为我是女人吗？我的百子排长同志，你这种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是不是该好好检查检查？我们新中国提倡的可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一定能做到。
0: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我命令你下去。
1: 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
0: 军令如山，你理解的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笑什么？
1: 我笑你这认真的态度，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的是啊，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
0: 为什么？
1: 我不是你们侦察排的战士，我是地下党市委许峰书记派来的联络员，连你们郑团长都同意我参加这次战斗，难道你的权力比团长还大吗？
2: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这个排长同志，你就认输吧。
0: 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开你的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瞎了你的狗眼啊，特务队的车你也敢拦？
3: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他是刚补充来的，不懂规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来，放行放行。

0: 这里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哎呀，兄弟，我也想开走啊，你没看这车都趴了窝了吗？
0: 早不趴窝，晚不趴窝，偏这个时候趴窝，
1: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老掉牙的美国货，比咱俩年纪都大啊，趴窝那是经常的事。
0: 赶紧修理，修理好赶紧走。
1: 好，马上啊。

0: 按计划行动。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
2: 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
1: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3: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2: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

0: 路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我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

0: 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

0: 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想 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7: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行动，绳子给我，我先下。
1: 队长，你在上面指挥，我来。
0: 注意安全。
1: 是。
0: 加快速度，注意警戒。

0: 行了。
1: 有什么情况没？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0: 刚才只有特务队过去。
1: 特务队半夜过江。
0: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哎，
2: 喂喂，给我接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0: 还剩下最后几箱炸药，加快速度。

0: 正下策。
1: 下流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攻克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您不能再追了。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
1: 大嫂，密道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再加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 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痛死的。

0: kamu sama Al.
1: 怎么了？
2: 哎，六姑，怎么了？咋不跑了呀？哎呀，你哭什么嘛？
3: 咱们现在连个洗脸的地儿都没了。
4: 哎，六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当东北军的时候啊，有个把兄弟叫周奎，后来部队被小鬼子打散了，他也流落到这附近有个白龙潭的地方，落草为寇，当上了山寨王。我就在想啊，我带你们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咱们的。
3: 你还投奔周奎呢？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上次跟楚玉和是怎么说的那事儿？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就在我这吹吧你！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先冷吧。
0: 我是，你消消气，消消。大哥，大哥，
1: 你怎么还真生气了？
6: 猴子有些话不知，还他当讲不当讲啊？
2: 讲。
6: 我是想说呀，大哥，熊啸天那是何许人也呀？那可是当了一辈子大当家的，可现如今在人家下巴壳捡掉下来的米粒子当二等公民。大哥，您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守他们那些破规矩吗？这就好。

0: 都比，人家要打你的左脸，你还非要把右脸送上去，让人家尽情的拼呀拼呀拼呀。大哥，这种屈辱，能不能你来顺手呢？
1: 放心吧，我熊啸天到哪儿都是老大，用不了几天，白龙潭就会变成黑风寨第二路，飘扬的大气上还是那威震八方的一

0: 停下！都给我停下！谁让你们在这敲锣打鼓的？
1: 儿啊，这是怎么了？
2: 娘，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大嫂，是我，是我。
1: 你？
2: 啊！我看国军士兵在您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势如破竹，雷霆万钧之力只用2个小时就彻底荡平了黑风寨，挖掉了这颗大毒瘤，所以我就
0: 马屁精。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请指示。
1: 摆子，快过来坐。快坐呀！好小子，炸毁五号桥，你们排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干净漂亮。野战军和总部首长通令嘉奖了你们排。
2: 团长，可二班长还有十多名战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白子，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本来呢，我想让你和你们排好好休整一下，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发扬毛主席提倡的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团长您说，是什么重要的任务？
1: 明天凌晨两点，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发起解放这座城市的总攻了。
2: 明天凌晨两点？
1: 对，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天黑之前，你带领你们排潜入到这座城市中，午夜十二点，向敌军的守卫司令部发起突然袭击，砸烂他们的指挥中枢，让他们群龙无首，陷入混乱。我们就此发动总攻，歼灭这城中的几万守敌。白子，你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不好，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总攻能否顺利地进行。
2: 老连长，我摆子要是完不成任务，就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1: 不，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而且要毫发无损的回来。
3: 这样回来，我觉得丢人，丢人。
4: 熊啸天和罗六姑的逃脱，这并不是您的指挥失误，这只能说明熊啸天太狡猾。谁会想到他会修一条密道呢？大嫂，您没必要这么责怪自己。
3: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熊啸天、罗六姑这次逃脱，以后想要抓到他们就更难了。
4: 所以说，您今后就必须更加紧密地跟曹司令合作。这就是所说的"天时

0: 地利人和，只要您们把手拉得紧紧的，有了曹司令的军方鼎力相助，那么抓住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易如反掌之事。
1: 你说的倒轻巧，谁知道熊啸天、罗六姑跑到哪儿去了？

0: 挺能跟我摆谱啊，啊！想当年老子当连长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现在给我摆这架势，你装什么孙子你？
1: 老柯，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现在怎么了呀？啊，你看我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是吗？我告诉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老哥，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当初你熊大当家的可是干咱们这个行当的一杆大旗，如今怎么落魄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啊？
0: 说来话长啊。
2: 老大，你真的要收熊啸天他们吗？
3: 话我已经说出去了，
2: 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3: 可是熊啸天的那个压寨夫人实在让我心动不已啊。
2: 你是
0: 周奎这小子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拉什么屎。
4: 你知道？
0: 他呀，他在打你的主意。
4: 打我的主意？
0: 刚才他看你，你看他那眼神里，都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来，直接就把你搂在怀里。
4: 那我怎么办啊？
0: 投其所好，先稳住他，就像那猫，让他尝着点腥，等到时机成熟。
5: 白子，我长话短说。
6: 天主教堂，
7: 对，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陷入瘫痪。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
6: 向导和助手谁啊？
4: 我。
6: 又是你啊？
4: 怎么不行吗？
7: 白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
8: 也是我的爱人。
6: 嫂子好。
9: 白子啊白子，你在我们大发心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
7: 白子，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雨丽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
9: 大发，百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雨梨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要好好的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啊。
7: 啊？
10: 我亲爱的媳妇儿啊，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

0: 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摆子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雨丽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
1: 以后啊，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
2: 哦，行。

0: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1: 大嫂，大嫂，大嫂，
0: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0: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
1: 大嫂。
3: 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来就来。
4: 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3: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
4: 岂敢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0: 준비된다! 站住！ 不许再前进半步！
1: 吁！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1: 司令部快速骑兵小队！
0: 你们过来个人，跟我联络！
1: 你干什么去？
2: 我跟你去！
1: 你不能去！
2: 我怎么就不能去？
1: 闭嘴！ 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 服从命令！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会动手。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0: 羽林明白。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1: 来了。

0: 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正见。
1: 怎么样，有毛病吗？
0: 那倒没有。
1: 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
0: 这
1: 什么这？贻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0: 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
1: 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
0: 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浅闸港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1: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
0: 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整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守桥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1: 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0: 老兄，你别嫌鸟地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
1: 哎，兄弟，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
0: 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闲篇啊。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
1: 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哎，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脱衣服，即便是当了共军的俘虏，也不至于光着屁股。

0: 是你？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你啊。
0: 看我？
1: 嗯。
0: 快坐，快坐。
1: 不嘛，人家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嘛。
0: 你说什么？
1: 嗯。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0: 大哥，怎么样？
1: 鱼儿开始咬钩了。
0: 好，我熊啸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再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进去了。
1: 排长，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0: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我怎么了我？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呗？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其实你一肚子男盗女娼。
1: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0: 你做的事儿啊，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我追求大嫂犯法吗？
1: 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去跟玉和讲了。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
0: 我试探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
1: 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0: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嗯。
1: 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
2: 这也是玉和呀，
1: 最看重的东西。
0: 什么东西？我去买呀。
1: 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你缺德，德能用钱买来吗？嗯。
0: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老太婆，别把老子逼急，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的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硬冲，这个方案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 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
1: 好，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张强，到。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

0: 这确实天主教堂锅炉房，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3: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领就行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4: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我当时看电视。 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2: 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 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啊，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

0: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

0: 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5: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召开前夕，5家企业与天津签约，加大投资布局，共创智能经济新未来。瑙西街口未来产业大会举行，张工出席。为开展桥梁核载试验，申办城3座桥梁将实施临时交通封闭。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抓住建圈扩围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利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平台，与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5家企业签约，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1: 作为本届智博会最大的参展商，中国电子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馆打造了超过4000平方米的成果体验区，300项成果集中亮相。眼前的这款中央处理器芯片就是飞腾带来的。芯片集成80个飞腾自研高性能处理器内核，相较上一代产品，算力可以提高50%以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款新品芯片就是飞腾瞄准国内大型制造业企业远程操控需求，历时1.5年开发的新产品，已经率先在驻京央企中煤天津设计研究院、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投入使用。
2: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中煤天津设计研究院，一台煤机上呢有上100个传感器，都需要实时监控安全。那么有了新的芯片呢，监控视频的刷新时间从原来的10秒钟缩短到现在的2秒钟，更早给出事故预警信息。
3: 基于天津的这些场景呢，我们打磨好了我们的解决方案，向全国进行复制。我们一颗芯片呢，不能直接卖给用户，我们需要联合上我们的整机、操作系统、我们的应用软件、众多的合作伙伴，形成联合解决方案，吸引更多的这个生态伙伴呢，能够落户天津。
1: 作为网络信息产业的国家队，中国电子还将围绕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在上游引入芯片设计工业软件的龙头企业华大九天，今年底就将投产，就近给飞腾做好配套。下游在今建有主营安全板块的齐安信，主做脑机应用的中电云脑，今年也都将进一步加大投资，扩大业务板块。
4: 整个这个产业呢，现在属于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和上升期。面向15，在天津要大投入提升自主的研发能力和拥抱 AI 的一个能力，推到其他的各方面行业来进行一个重构，加速效率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周，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5家企业与天津签约，将加大投资。15/5期间，京津冀重点城市将构建2毫秒时延算力服务圈，紧抓建圈扩围机遇。在合作协议中，中国联通将加快5清区京津冀数字科技产业园2期项目建设。眼下，650名工人正在加紧施工，力争在2季度投用。以此为依托，中国联通还将在京津冀区域拓展智慧交通、医疗等业务。
5: 区位优势呢，就是算力生产力优势，这也是我们联通加码天津算力布局的核心动因。我们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实现了交付即达产，推动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提能提质。
1: 按照合作协议，中国移动还将在天津5清、北辰、宝坻和滨海新区投资布局算力网络，其中5清园区规划面积超10万平米，已经启动项目招标。
6: 那目前的话，北京算力需求呢约占全国1/2，但供给能力的话严重受限，高度依赖周边外溢。中移动将投资80亿元建设京津冀5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打造京津冀算力网络的核心节点。
0: 昨天上午，以“脑机交互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在万丽天津宾馆举行。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脑机接口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本次大会由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旨在搭建产学研用协同、政企精准对接、产投深度融合的交流合作平台，助推天津打造脑机接口产业高地，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赛道。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致辞。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海南大学校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后任理事长骆清明、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长陆林围绕脑机接口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与前景展望等发表演讲。会议期间，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揭牌，签约共建技术创新联合体、教育联合体，发布产业支持政策、重大创新成果，举行重点项目和生态合作协议签约活动，涵盖产业合作、科技研发、场景应用、科技服务、科技金融等领域，全链条推动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成果转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旭、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消息。这个周末，智博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感受前沿科技、体验智慧生活的同时，多场赛事也是精彩不断。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火热开赛，我们的记者也提前跟足球机器人展开了一场 PK 赛。
8: 听说你还有点身手，别的不说，能防住我这个业余选手吗？
9: 比比不就知道了。
8: 刚刚好几次啊，我马上变换方向，他

0: 刻反应非常的迅速，而且我听说经过这几年的一个进化呢，它的平衡力也有了很大的长进，我推它它也不会倒，这就叫做脚下有根儿，脑里有数。比赛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个赛道，来自全球七个国家和地区的15所高校、18支队伍参赛。
1: 第八届国际智能体育大会同时开赛，设置虚拟骑行、无人机、虚拟竞速、王者荣耀电竞、无人机足球四大热门赛事，覆盖公开组、青少年组、精英组等多元组别，面向大众与专业选手开放。赛事接轨国际规则与权威标准，配备智能裁判系统，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同期举办启动仪式、智能体育展示、科技装备展览及全民互动体验，推动体育科技成果转化与全民健身融合。除了去国家会展中心，您还可以到河西区文化中心参与一场机器人嘉年华，这里主打的就是户外机器人展演与体验。
0: 很多人都会好奇，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到底离普通人的生活有多近？那在智能机器人嘉年华的现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答案。比如说它，那天气这么热，咱们先来跟它要一瓶水。你好，请给我一瓶水。
1: 随叫随到，沟通无障碍。这位智能售货机器人小哥有视觉有听觉，秒懂你的指令，准确找到商品，后台自动支付。不光售卖，补货上架、理货盘点，他也都不在话下。未来超市药店可能就是他们来服务。昨晚在文化中心开启了智博会同期活动，机器人嘉年华，300台不同的机器人集中亮相，搭建了商品售卖、物流分拣、居家养老、智能教育等等生活服务场景，让公众真切认识机器人现在已经有多么聪明，离生活并不遥远。
0: 你想让机器人给你干什么？
2: 陪我玩，陪我做饭。
1: 今年6岁的一帆小朋友是个科技迷，现在已经能自己编程给玩具汽车规划行驶路线。活动中机器人的聪明劲儿让他挺惊讶。明天智博会主场馆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家也预约好了去现场参观，认识更多的智能伙伴。机器人嘉年华每天17点到21点将连续举办到31号。5月28号晚，机器人3对3足球赛激情开踢，绿茵场上演算法对决。
3: 小场地内，机器人球员们分成2队展开攻防对抗，他们灵活跑位，时而打出精妙传球配合，时而果断起脚射门。金属机身踢球发出的脆响与场边呐喊声交织在一起。足球赛表面上是机器人的体能竞技，核心比拼的却是背后的多机协同策略与实时决策算法。机器人在方寸球场上的每一次跑位判断与传球选择，都是人工智能动态博弈能力的直接呈现。这场别开生面的绿茵对决，生动展示了智能技术在复杂协作场景中的应用前景。
1: 悟空跳个舞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现场中国电信展位上，随着一声指令， AI 人形机器人悟空立刻抬手摆臂，跳起欢快的舞蹈，萌态十足的模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AI 人形机器人悟空主要面向3岁至7岁儿童设计，可以通过触摸、语音2种操作方式进行互动。依托智能视觉技术，悟空还可以完成植物识别、绘本朗读、英文翻译、编程启蒙等任务，陪伴儿童成长。在本届智博会上，大咖云集探讨的很多都是前沿技术，比如这次热聊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太空算力。智能设备要靠算力支撑，而算力的产生需要消耗大量电能，所以技术大牛们把主意打到了太空。谁能抢先抓住太空算力，谁就能端稳机器人的饭碗。咱们天津人工智能加信创产业优势明显，国家超算中心已经开始向太空发起冲击了。 所谓太空算力，通俗来说是要给上天的卫星集体安上大脑。就拿远海捕捞来说，要观测鱼群走向，以前的卫星就像一台相机，它在天上拍一堆照片，自己看不懂，只会编成相册传回地球。地上的超算中心识别、精修、冲印后再告诉你结果，一来一回鱼群可能早跑远了。
2: 而太空算力好比是给卫星装上电脑，拍完照内置的大模型自动处理，把原来几十 G 的相册数据直接处理成一句话。在太平洋沟海的某处点位，有金枪鱼群约5000条，正往西北移动，只把这条有用的结论传给你。这样一来，卫星在天上就有了真正的大脑，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复杂计算、智能研判、信息存储。为什么现在要发展太空算力呢？据统计，过去3年，智能算力的需求增长了30倍。随着具身智能等行业发展，需要同时处理和理解大量信息，带来更强大的算力需求。与此同时，对电力的需求同步水涨船高。
4: 我们初步核算到15末的时候会面临着算力对能源挑战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出现，那么这些都需要去让我们去拓展算力的新边界，这是一个前瞻性这样一个布局。
2: 当然，这套系统建起来不容易，如何让火箭发射更便宜，天上大功率供电站怎么建，太空专用散热器怎么用，这么远的位置无人值守如何实现，卫星和地面怎样协同，都是技术攻关要点。京津冀航天产业链发展比较完整，有擅长做电池的，有擅长芯片设计的。今天京津冀3地航天龙头企业也联合发布天空算力领域研发计划，把各家的看家本领拧成一股绳，重点围绕这些要点开展技术研发，着力打造一个完整的算力产业体系。
1: 当优质算力触手可及，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下面咱们一起到智能制造展区，看看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队都带来了什么新产品。
5: 直播新亮点，看见未来生活，今天要看智能制造。智能制造，算力先行。我们先来问问豆包，豆包豆包，是谁给你提供的算力呀？
6: 我的主要算力由华为升腾提供。
5: 原来啊，我们用 AI 智能体为我们答疑解惑，这背后使用的超级算力就是它提供的升腾384超节点。超节点什么意思呢？怎么理解？其实就是超级计算机。想象一下，这16个大机柜里边啊，一共有384个华为 AI 芯片，它们通过零渠高速互联连接到了一起，就像一个超级大脑一样，向着同一个目标奋力的前进。据说它的算力啊，可以达到每秒307000亿级。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的聪明人口算一道2位数的乘法题，大概需要3秒钟的时间，而3秒钟，它可以计算出几百亿道同样的数学题，怎么样，夸张吧？现在全国已经部署了550套，目前呢，它已经为互联网、金融、能源、运营商等等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着超大的算力支持。现在不光我们会使用像豆包千问这样的 AI 智能体大模型，各行各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大模型。您瞧，昆仑大模型。那它都能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帮石油行业找油、炼油、管设备、管加油站、省钱、提效率、防事故等等等等，它全部都能完成。在中国海油的展厅，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一系列涉及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等等各个流程的先进装备。在这其中，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海葵一号，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全流程智能运维和远程自主生产。也就是说，就算它在海上面遇到了大的风浪或者台风天气，人员都要撤离，但是它仍然可以正常的生产，毫不耽误。从算力底座到远海重器，从 AI 大模型到文油钻头，智能制造的每一次突破都在重新定义中国制造的边界。智博会让我们看见未来，以来就在此刻。
1: 接下来进入海和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今天我们来关注一组关于幼儿园食品安全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对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对幼儿园供餐资质要求等方面提出来硬杠杠。
7: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8: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 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

0: 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
1: 记者还了解到，新规还针对幼儿园食材怎么采购、餐食如何加工、餐饮具用什么方法清洗消毒，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
0: 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最后，新规还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部门如何监督执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2: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的意见建议，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西南风持续吹拂，阵风风力在6级，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水平，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和补水，谨防中暑。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4度附近。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5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集团有限公司6月1号至15号，成都南至重庆西加开 C6051、C6054 次；6月1号至15号，重庆西至贵阳北加开 C6053 次；6月1号至15号，贵阳北至成都东加开 C6052 次；6月1号至15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055 次。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福州长乐出发的 MF81414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2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 G2 京沪高速湖新庄互通立交，京沪高速上海方向转京石高速天津方向，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转京石高速天津方向断交施工，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为开展桥梁核载试验，生态城3座桥梁将实施临时交通封闭，请过往车辆、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3: 生态城华一路跨济运河故道桥、中央大道永定新河大桥、京津高速延长线桥将进行荷载试验，试验过程中需临时封闭交通，具体安排如下：华一路跨济运河故道桥5月29号、5月30号晚20:30至次日凌晨5时，南浮桥临时封闭；中央大道永定新河大桥6月2号、6月3号、6月5号晚20:30至次日凌晨5时，东浮桥临时封闭；京津高速延长线桥6月8号晚20:30至次日凌晨5时，东浮桥临时封闭。检测过程中，车辆可绕行镜湖南路、中生大道、中心大道等。
4: 今晚岁月流金孤上雅颂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将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距离演出还有不到12个小时，演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排练。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排练现场，看看这场金味民乐演出都有哪些看点。
3: 排练厅内，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正在进行曲目《渔樵农耕》的彩排，唢呐声婉转悠扬，配合着乐队的伴奏，用音乐

0: 画情思、津津有味等六个曲目，大多都是具有天津风情和天津特色的民族管弦乐原创作品，由天津歌舞剧院艺术总监、指挥家李彪执棒，与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共同呈现，为观众带来一场国风与京韵的音乐大餐。
1: 李彪指挥呢，他就是特别有新意，就是永远有一些个奇思妙想的东西。一般都是独奏，就是一个三弦啊，他就采用是双三弦，使音乐更加丰满，更加的有韵味。
2: 两个三弦合在一起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是音准，还有一个它的所有的音乐点都要合在一起，所以对我们两个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0: 整场演出最值得期待的，要数原创民族管弦乐《岁月流金》。作为天津歌舞剧院2026年度重点原创新作，作品以金姑大地风情为灵感，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浓缩天津的烟火人间与四季风华，今晚也将是这部作品首次与观众见面。
3: 端午将至，粽香渐浓，海河之上即将迎来一场热血青春的水上盛会。本周日5月31号，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将在天津海河金汤桥至狮子林桥水域激情开奖。
0: 本次赛事汇聚多地高校青春力量，阵容十分亮眼。赛事共集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12所高校，选拔出约230名优秀大学生参赛。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本市交通运输委发布通告，5月30号23时至5月31号13时，海河狮子林桥至金汤桥范围水域划定为临时禁航水域。管控时段内，所有与本次赛事无关的船舶一律禁止驶入该水域。
3: 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0: 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尤其有利于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而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预计未来10天，我国东部降水较常年同期略偏少，6月2号之前全国降雨较少，2号后南方将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6月2号至5号，我国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及华南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不排除局地极端降雨可能性，并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东北地区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度以上。
3: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劝别人放弃引产，反手卖掉孩子。
4: 法律意识淡薄，触犯到法律了。我也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
0: 拐卖儿童被判刑，
5: 大娘没有下车，然后司机问大娘，大娘也说不清楚。
6: 现在住几个你家？
7: 哎呀，这个是老人走失，忘了。
0: 老人走失，民警护送返家。
8: 真实身份也不知道，对吧？
9: 断不了。
0: 浪漢网店藏陷阱，20多万打水漂。
10: 你这么多人找你，不知道干嘛？你为个网上瞎聊，不是你，人家给你转钱，给你妈转钱。
3: 下面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3: 今天白天晴晒天气将会进一步升级，西南风持续吹拂，阵风风力在6级，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水平，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

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午间时段如需长时间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谨防中暑。夜间市区最低气温是在24度附近。展望未来几天，31号，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全天气温保持在35到24度之间。预计6月1号到2号，我市将会迎来一次阴天过程，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最高气温仍旧维持在34到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城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伙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晚上，
1: 哎，
0: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1: 好嘞。
2: 难受，难受！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从这里出去，明白吗？
3: 明白。
4: 明白。
5: 这边，这边，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
6: 谢谢。
5: 问了其他医院情况了吗？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7: 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
8: 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
9: 我说了，有的医院敢接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的，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10: 大夫，
9: 救救我媳妇吧！
10: 快点，
9: 你起来说，
10: 救救孩子，
9: 你们说
10: 救救妈妈吧！
9: 你是院长。
11: 你不知道你怎么都一问三不知的，你们医院到底干什么吃的？
12: 大家先不要着急，
13: 院长，
11: 大家先不要着急，
13: 我们的赃物不得张科长，您还是尽快一些我弟弟好不好？对对对，这个钞票你们有担心，你一定要治好我爹。
11: 对呀，你一定要救我。
12: 院长，大家先不要着急好吗？着急，大家听我说。
13: 大家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治疗方案还没有出来。
12: 院长，
11: 大家都冷静一些。
14: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请给我们一点时间。不要急，先别急，冷静一点。
15: 各位，安静一下。
16: 大家冷静，我们会解决的。
14: 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
17: 如果你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们就是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每个人好好想想。
18: 我们的方案还没有出来，等方案出来以后，都会给大家救治的。大家不要着急，多回去再等等吧。
19: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谢谢。
5: 41.3，头疼吗？
6: 痛。

0: 有这，
1: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压下降，有中枢性呕吐，单侧淋巴结肿大，鼠疫，这是鼠疫的特征。快，进行淋巴结穿刺，同时进行显微切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2: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
1: 阻止细菌的扩散就是阻止凶杀。惠子手势不会等人的。

0: 喂，你好，我想请卫生署防疫处荣处长接电话，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啊，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报告，紧急电报。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让他们派出小分队下去，广泛宣传预防措施。
1: 是。
2: 我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
3: 为什么你们卫生署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接听的？他们都在忙什么啊？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2: 记者都到了，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3: 嗯。
2: 李院长，李院长，
4: 李院长有什么了？
2: 李院长有什么了？
4: 有什么好事？给我们说说吧。
5: 说说呀。
2: 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3: 李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2: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
3: 好。
2: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快拍下来！好，
3: 拍下来。
2: 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五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
3: 鼠疫？
2: 哎，
6: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小姐，我有事情跟你汇报，紧急事情。
2: 不好意思。
3: 大家稍等，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6: 好。
2: 哎，林院长，林院长，不好意思，大家去马上就回来。
6: 多说一些吧。
2: 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6: 您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3: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
2: 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
6: 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 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

0: 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1: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0: 还在讨论呢。
1: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2: 大哥，特别员，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啊？
3: 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
4: 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5: 嗨，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边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3: 刚刚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加强治安管理，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6: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7: 哦，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6: 啊，
8: 抱抱我的救命恩人了，别介意，我在狱中这几年没说过一句话，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的练。
6: 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了，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
8: 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安全感，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而且有智慧。
7: 小哥，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8: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6: 对，
7: 不，
6: 我们一定要按照老郑同志之前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8: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是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6: 是，
8: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6: 嗯，没错。

0: 你们不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1: 这个，快快快，来这边，那个，动作快点，快点，
2: 是。

0: 皆の歓声聞こえるのか。
1: あの一号人間で成功したのだぞ。結果は予想通り。
0: どういう意味わかるか。これを使って中国を世界を征服できる。行こう、みんなと一緒に喜べ。
2: さあ喜べ。
3: 不少患者已经出现了头疼发冷的症状，我知道有的医院一开始是把他们当作疟疾来治疗，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4: 这些人都是谁啊？
5: 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维生素专员。
3: 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6: 是啊是啊，这得想办法解决，
7: 尽快控制住他。
8: 慢点，
9: 五哥，这警示牌我做好了，哎，给我递个口罩。来，给我拿两个口罩。
8: 林大小张，
10: 哎，
8: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做好一切防疫准备。
10: 好，
8: 对所有民众尽量宣传这次瘟疫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严重。
10: 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8: 日本人那边一定要严加防范，明白吗？
10: 明白明白，放心吧。现在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不至于手忙脚乱。
11: 喝了吗？
12: 别忘拿了，
11: 东西都带好啊。
8: 这样就差不多了，走。
4: 一定要戴口罩啊！看看这个。
8: 哦，好好的。那边。
4: 嗯，好。
8: 对，都贴在明显的位置啊！
10: 来，嗯，好。
8: 啊，你们去那边。
10: 嗯，好的。
8: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10: 好嘞。
13: 组织上要求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啊，还要积极的搜集证据，就像当年理论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日军侵犯我们中国国土时候的罪行，当时我们党和地下工作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搜集了很多的证据，这其中呢就包括与我党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医学教授刘同仁先生，他的证据直接揭露和揭发了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嗯，啊，对了，还有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最近一直在报道大城市的人们，他们感染了鼠疫，如何治疗，如何防范？你想啊，在乡下有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防范和治疗的，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教会他们。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咱们政工队的队员，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很好。
13: 好，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觉得我最近说话有没有进步？
8: 流利多了。
13: 这全靠你给我拿的报纸，我每天早上大声的朗读，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
8: 好，
13: 晚上在这吃吧，我给你做点小菜。
8: 你还会做饭？
13: 家常便饭。
8: 看来我不仅要从工作经验上向你学习，可能厨艺也还得向你学习啊。
13: 行了行了，你在这坐着，我去准备一下啊。
14: 大学君は俺が今まで見たの中で一番勤勉で頑張り屋さんなんだ。
15: 博士学科、こんな時間まで働いて
7: お疲れ様です。

东家，吃点夜宵吧。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日本人给变成了鬼城。城里到处都起火，烧那些被传染了的、死了的人的东西。 咱们这里以后还能住人吗？

0: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
1: 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罪人的底线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
0: 是啊，日军屡次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犯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
2: 我们得好好想想有什么对策。老兄，接下来怎么办？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向他们宣传防疫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要宣传一些能够激起他们抗日斗志的东西。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能在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和人民心心相印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3: 想想想，好。
4: 哎，高一哥，佐藤，高一哥，高一哥，佐藤，
3: あれ、高一哥君、本当に高一哥君なの？信じられない。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
4: ここでサト君会ってよかったな。<笑>
3: 今の格好おかしいんだな。
0: また今度絵を描いてくれ。いいよ。あのさ、医者たち戦場に来たことないみたいで、ちょっと厄介だぞ。
5: 佐藤君、危ないよ。ここは中国人の縄張りです。早く行こう。
0: 現在的宁波。 跟个人间地狱一样。哎，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交给你看一下。
6: 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7: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2: 地图上就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就是了呗。嗯，子明，就你这张嘴，也就秋草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草怎么样了？
8: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2: 打那个盐水。对，然后用来排毒的。
8: 没错，就是那个。
2: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9: 好，走走走走走，这边，走这边。各位乡亲们，你们可都看到了，他们可都是有枪的，所以啊。 大家积极配合。皇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次瘟疫，村子里有没有死了的人啊？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想再死一波？
10: 出来！よし、こいつを連れて財宝掘り出せ。佐藤、小林、お前たちも一緒に行け。残った人はこいつらを柳に連れて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
0: 跟上，快点儿！后面跟上，
1: 来了来了，
0: 快跟上，
1: 来了。
0: その絵を描いていたか。そうだ、博士が必要だと。

丈夫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乔装进来的，还带走一辆马车。
1: 肖队长，肖队长，是被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2: 所有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放心吧，小哥，
3: 那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2: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
3: 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2: 顺着车辙，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4: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2: 老霍，跟我来，
3: 海生，
2: 带我们去看看。
3: 来，大把手，好。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违反日内瓦公约，使用细菌作战。日本侵略军的细菌战突破了人类底线。
1: 大高哥，今天真太快了，